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聘文术讽刺了那些不学无术还喜欢讲排场的人。这段相声呢，有不少演员都说过，赵伟洲、严月明二位呢，对这个段子的把握和演绎那是格外精彩，令人交口称赞。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来听听这个作品。
1: 来到这儿演出特别的高兴，因为什么呢？在座的每一位啊，学问都大，有文凭，人家这个确确实实的在这儿啊，你这一鼓掌，这一说话，我们都感觉的，怎么了？
2: 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
1: 是吗？你认识我啊？
2: 哎，我好像看在哪儿见过你呢。
1: 啊，那个在电视上，常见面。
2: 那我问问你
1: 啊，
2: 你认识字吗？
1: 认识啊。
2: 你们上电视还认识字啊？
1: 哦，
2: 那我问问你
1: 啊，
2: 你这个比大学还有更大的学吗？
1: 比大学还？您这意思是不是要问一问，是不是还有比大学更有学问的学校？
2: 对，
1: 您那就是一般大学毕业就升的教授。
2: 教授啊？教授？
1: 哎，
2: 那还有比教授更教授的授吗？
1: 这是哪来这么一位的啊？什么叫不是？什么瘦？
2: 更瘦的？
1: 更瘦？是这么着
2: 啊？
1: 你这个问话呀，我都明白了。我们在座的朋友也知道了
2: 啊。
1: 你是不是要问一问，还有比教授更有学问的教授吗？
2: 哎，对，我就想找这样人。
1: 这叫用不了。我跟你
2: 用不着。
1: 一般教授大学呀，就够用了啊。
2: 大学就够用了。
1: 哎呀，差不多了。
2: 够用了？
1: 够用了。
2: 你就够用了
1: 啊？够了。
2: 完了
1: 啊！
2: 我买了。
1: 你买了
2: 啊？我买你这大学。
1: 买我这大学
2: 啊？
1: 呵，什么叫买我这大学呀？
2: 不是你是大学吗？
1: 我是大学呀。
2: 我出钱
1: 啊，
2: 我租你。
1: 租我们家这房子。
2: 我租你房子干嘛呀？
1: 没住的不是？
2: 不是
1: 啊，
2: 我能没住的吗？我这样能没住的吗？我呀
1: 啊，
2: 吝你。
1: 今儿个真别扭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崩啊！好家伙，拎我那自行车，
2: 我拎你自行车。你上过大学吗？你怎么这大伙儿都听懂，你听不懂啊？
1: 这什么
2: 意思？我出钱，你明白这意思吗？
1: 你出钱我知道
2: 啊。我出钱你
1: 啊，
2: 明白？
1: 你是不是那意思说是要聘我呀？
2: 对，我想聘你。
1: 这位喝酒了。
2: 对。
1: 我明白了。那你是想聘我呀？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2: 对，我想聘你
1: 啊。想聘我？
2: 出钱聘你了。
1: 好，这回我明白了。你聘我干什么呢？
2: 给我当特务。
1: 当特务？
2: 当特务干嘛？我用着特务吗？
1: 你不说特务？
2: 不是这意思啊。
1: 这什么意思？
2: 我聘你啊。
1: 啊，
2: 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1: 不当土耳其啊？
2: 不是
1: 啊，
2: 你给我当那个露露。
1: 露露站在井边上，
2: 也不是露露。
1: 啊，
2: 你怎么听不懂啊？
1: 你
2: 给我就是说我给你钱
1: 啊，
2: 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啊！
1: 你也给我钱，
2: 对，
1: 我呢当你的书。
2: 哎，我花钱找一拜拜啊！不是这意思，就是抄抄写写，懂吗？
1: 抄抄写写呀。
2: 对，
1: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花钱呢雇我嘛，租我当这个你的聘文书。
2: 嘿，
1: 哎呀，
2: 聘文书，
1: 是。这什么嘴茬这
2: 个。好，就这么着。
1: 别文说
2: 啊，你要多少钱？
1: 你要是抄抄写写的活也不累啊。你看这个月薪呢600，怎么样？
2: 你看这

0: 姑爷，你见过钱吗？
1: 啊，
0: 什么呀，抄抄写写就600块钱。
1: 你看你这现在你
0: 什么什么现在现在什么呀，
1: 600啊，
0: 不行
1: 啊，
0: 600不行。
1: 你说价
0: 1200。
1: 耶，我要低了这价啊。
0: 办好了还有奖。
1: 还有奖，
0: 我还给你红包。
1: 是吧，
0: 会写信吗？
1: 信谁不会写？会，
0: 会写信啊，
1: 会写信，
0: 会写信行
1: 啊。
0: 你给我写封信
1: 啊，现在就写，
0: 现在就写
1: 啊。
0: 啊，我告诉你，我就写不了这信，你要能把这信给我写了
1: 啊，
0: 那才行了。
1: 行，可以可以啊，
0: 写好了给你红包。
1: 那行那行，
0: 就1200啊。
1: 那可以
0: 啊，
1: 1200一千二，
0: 开始了啊。
1: 行行行，
0: 哎呀，
1: 嗯，信我行，
0: 头一句啊。
1: 哎，你说吧。
0: 哎呀，
1: 这差事可以，1200哈。
0: 头一句，
1: 哎，
0: 头一句怎么办呢？
1: 嗯，你说吧。
0: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1: 啊，那给你爸爸写呀。
0: 我给我爸爸写干嘛？
1: 小分头谁呀？
0: 我搞一对象，留一小分头，别提那么漂亮
1: 了。呀呀，
0: 你问你那么人，你问这个嘛，你文书你问这个，
1: 我真的是明白。写情书，我说怎么这么着急呢？1200，行行行，
0: 来啊。
1: 哎，好，写好情书，行行，来吧。
0: 小分头写完了。
1: 小分头写完。
0: 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1: 搂见你。
0: 嗯，
1: 不对啊，搂是咱北京土话，你应该说看见你。
0: 哦，看见你。
1: 哎，
0: 好，就按你的写。哎，对对对对。
1: 哎，
0: 你疯了梦了。
1: 疯了梦
0: 啊，就他在台上唱的歌啊，疯了梦了，疯了梦了，懂了吗？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通俗歌曲。
0: 对，
1: 我疯了梦了，我知道知道啊，
0: 写上啊，
1: 我疯了梦了。
0: 你疯了梦了，我也疯了梦了，
1: 俩疯子。
0: 你怎么办？
1: 啊，
0: 你就他那个长相了，就他那个
1: 啊，对对对，知道。
0: 你这个小。你长得身上很高，
1: 啊，
0: 还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1: 哎哎哎，老板，行行了，
0: 怎么样？
1: 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买肉来了，啊？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
0: 们凭什么花一千？啊，我们凭什么换一枪？你出词儿，你
1: 我知道，那我写不就完了吗？
0: 怎么写？
1: 是你应该对，你长得很苗条，长得很美丽。
0: 我再给你加100块钱。对
1: 啊，
0: 很美丽，
1: 1300了。
0: 1300啊，
1: 很美丽。
0: 你那头发很美丽
1: 啊
0: 你那身上很美丽。
1: 好好好，
0: 你的腿跟胳膊很美丽。
1: 嗯，
0: 你的小脸
1: 很
0: 美
1: 丽。你还有别的词儿吗？
0: 就想不出别的词来，
1: 全是美丽呀。
0: 你的小脸儿，你的小脸儿，
1: 哎，
0: 就像秋天的苹果。
1: 哎，
0: 我告诉你，你白上这大学，你都没出这词儿。我告诉你，
1: 这俩眼睛蒙蒙的，呵，
0: 你那眼睛就像夏天的葡萄。你那小嘴就像春天的樱桃，
1: 全是水果，水果。
0: 你那眉毛就好像冬天的黄瓜。
1: 哎呀，
0: 你那鼻子就好像刚丰收的柿子一样，
1: 呵，
0: 长得
1: 这
0: 么
1: 别什
0: 么
1: 呀？这好看吗？
0: 啊，我们这词儿多好，就这么写。
1: 这挂这个黄瓜，这有柿子，这好看吗？
0: 你写去没写？我就让你这么写。
1: 好好啊，行了，
0: 着急。
1: 好好好，行行，1300的，我这
0: 1300啊。哎，别着急，
1: 哎，
0: 这我越学越好。
1: 好，我知道知道。哎，
0: 亲爱的小分头。
1: 有一句，
0: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1: 原来全是瞎话。
0: 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咱俩是天上河鲤鱼，咱们是地上河鲤鱼，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1: 地上有大炮。
0: 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是文书吗？你捣什么乱？你在这儿？
1: 你看，你让我们这个朋友说说，你家里有飞机是怎么回事啊？
0: 啊，就是那个
1: 你这不地上大炮
0: 唱戏那个词儿，形容一对情人，天上什么地上什么，那就那个。
1: 哦，您要写这个戏里这词儿。
0: 对，
1: 哎呀，戏里词儿您可这么写呀？
0: 怎么写啊？
1: 天上是比翼鸟，
0: 嗯，
1: 地上连理枝，
0: 哦，
1: 是吧？水中比目鱼，是一对鸳鸯鸟啊。
0: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
1: 这是东西吗？啊，好，
0: 就这么写啊，
1: 就这么写，就这么写。
0: 现在我跟你说，
1: 嗯，说吧。
0: 从我家里跑了两个女的。
1: 你是人贩子呀？
0: 你人贩子。
1: 你不刚才说跑俩女的吗？
0: 你不成家，
1: 我
0: 你不过日子，
1: 我过日子。
0: 到时候他不跟你过了，他跑了，你怨我吗你？
1: 哦，哎呀，你应该说离过两次婚呢。
0: 哎呦，你别大学教授吧你。
1: 不是，
0: 对，离过两次婚。哎，这词好，行，
1: 好，
0: 我离过两次婚。
1: 哎，这这么说就对了，什么叫跑俩女的？
0: 我离过两次婚。
1: 哎，
0: 哎呀，这个词儿这么深，那个小分头都听得懂吗？
1: 懂，除了你不懂都懂。
0: 啊，那懂就行，别人听不懂。
1: 行，你甭惦记这个。
0: 头一个女的，
1: 啊，
0: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1: 嗯，搓麻。
0: 就打麻将牌
1: 啊，知道，
0: 我朝他脸上啪
1: 打上去了，
0: 他哇
1: 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1: 打跑了一个。
0: 第二个女的
1: 啊，
0: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我朝她脸上啪
1: 又打上去了，
0: 她朝我脸上啪
1: 还手了，
0: 她还朝我脸上呸
1: 啐你了，
0: 我帮
1: 给她一脚，
0: 哇
1: 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她妈妈那里去了。
1: 哎，老板，你能不能找个翻译？
0: 翻译？
1: 你这话太啰嗦了。
0: 啊？
1: 什么？你妈妈她妈妈这个？
0: 你听懂没听懂啊？
1: 我听懂，你找个翻译。
0: 听懂你得给变词儿，我不你不要我请你干什么呀？
1: 好，
0: 明白这了吗？
1: 明白。
0: 对，
1: 一千三不容易挣。
0: 对，
1: 好。
0: 如果你到我家里来以后，
1: 嗯，
0: 你朝我脸上啪，
1: 嗯，
0: 我绝不往你脸上啪。你朝我脸上啪，我不往你脸上啪。
1: 这乒乓球比赛，
0: 乒乓球干嘛呀？
1: 就打乒乓球呢，啪啪。
0: 这个话应该怎么说呀？
1: 你这么应该这么说
0: 啊？
1: 你应该说的，你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0: 再给你加50块钱。
1: 好，还看
0: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哎，
0: 好，就这么写啊。
1: 这就对了嘛。哎，
0: 嗯，
1: 哎，
0: 我是个大款。
1: 不，你就是你有钱
0: 不，有钱不行，是大款，
1: 大款，
0: 这不能改啊，
1: 大款，
0: 嗯，
1: 大款，
0: 你到我家以后，
1: 嗯，
0: 上路，大腿不要了，
1: 哦，把它锯断了，找拄个拐，啊，
0: 拄拐干嘛？
1: 不是大腿不要了吗？
0: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再上路买汽车，啊，明白吗？
1: 你直说买汽车不就完了吗？
0: 这就说不让他再走了，
1: 好家伙，
0: 明白意思吗？
1: 那锯腿干什么呀？
0: 你锯腿吗？谁让你锯腿了？
1: 好，
0: 买好车。
1: 好车，
0: 加长的。
1: 嗯，哎呀，
0: 再给你买条狗。
1: 买，好，买条狗，
0: 是大狗。
1: 嗯，
0: 花的，
1: 大狗花的。
0: 再买条小狗。
1: 小狗，
0: 长毛的，白的。
1: 长毛的，白的。
0: 大狗一叫汪汪汪。
1: 嗯，
0: 小狗一叫汪汪汪。大狗康昌咬小狗一口，小狗汪汪。你坐那，哈哈哈哈。
1: 不是，我。受不了啊，我说我写不了这封信。
0: 你写不了不行，我们给你钱了，你是我聘的文书，
1: 我再写就我成文盲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赵伟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聘文术》。在1986年央视春晚小品《送礼》中，著名表演艺术家李婉芬老师的表演呢，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重温由李婉芬、周国志表演的小品《送礼》。
1: 请问这个赵局长在家吗？
2: 啊，
1: 赵局长
2: 啊，你找他干啥呀？
1: 我找那您跟这赵局长是什么关系？
3: 哎呀，关系啊！
2: 你说现在干啥事儿啊，他不都得讲个关系吗？你说啥关系啊？他老婆呢是俺闺女，
1: 哦，
2: 他是俺女婿，俺呢是他丈母娘。
1: 是啊，
2: 哎，
1: 您是赵局长的丈母娘，
2: 哎
1: 呦，我太荣幸了。
2: 哎呀，你看你老客气，
1: 那我得管您叫

0: 哎呀，别！
1: 哎，我说伯母啊，
0: 哎，您老说，
1: 您看您老这身子骨头多硬朗啊！哎呀，好福气哦！
0: 哎呀，好啥呀？你可不知道啊！
1: 怎么了？
0: 哎呀，我是血压高，是心脏还不好，
1: 是、啊、
0: 我还腰肌劳损，手脚麻木，那个天儿。

0: 哎呀，你老是想开个公司呢，还是想办个啥中心呢？
1: 哎呦，我说伯母哎，您老可真明晰。哎
0: 呀，你看看，这不是那老和尚脑瓜上虱子，他明摆着吗？你看，哎，这个啊，这个，这叫。二十响
1: ，
0: 哎，这个，
1: 这个
0: ，这就是那手榴弹。
1: 哎呦，你可真会说，
0: 俺懂。哎呦，跟你老说哈，哎呀，那么年轻的时候啊，哎呀，那个酒量可大了，海量。这现在岁数大了吧，他的酒量也就差多了。
1: 那是。
0: 哎呀，你还别说呀，那要是有那个啥
1: 啥，
0: 就是那个。哎呀，就是要是有那个酒心巧克力啥的，那汁儿渣一做可别提多过瘾了。哎、
1: 我说伯母哎，
0: 你老说呀，
1: 那还不好办吗？啊，明儿我就给您提了二斤来。
0: 哎呀，你看你这咋说？快坐着吧，快坐。哎呀，哎呀，
1: 您老可真是。
0: 坐。哎呀，好。哎呀。哎呀，你老抽烟。
1: 伯伯，您抽我这个。
0: 别。
1: 您尝着我这
0: 个。不合适。
1: 哎，不，你得尝着我这个。
0: 哎呀，还是三个五的
1: 羊烟。
0: 哎呀，哎呀，谢谢你老。哎呦，你老快坐。
1: 好的好的。那什么，伯母。
0: 哎，
1: 那您看我这事儿，赵局长他。
0: 那赵局长三女婿。
1: 啊，是啊。
0: 他老婆三闺女。
1: 哎、对。
0: 你说他丈夫听谁的？
1: 丈夫当然听老婆的了。
0: 哎，那他老婆又听谁的呢？
1: 老婆。哎呦，老婆当然听他娘家妈的了。
0: 哎，你看这小脑袋瓜还挺好使的哈。
1: 我说这个伯母啊，
0: 哎，你老说，
1: 那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啊，全拜托您了。
0: 哎，行啊，哎，你就是得等等啊，哎，你心急你可吃不了夜豆包啊。啊，那女婿啊，他出差了。
1: 出差了？哎，上哪儿了？
0: 说是上啥家呀？
1: 啥家？
0: 啥家？
1: 啥家？哦，佳木斯，对不对？
0: 不是，是啥？哎呀，啥拉呀是？
1: 拉、哎！我的伯母哎，哪有啥拉呀？啊，那是拉萨。
0: 啊，不是。
1: 啊？
0: 想起来了。
1: 你慢点。
0: 是你家拉瓜呀。
1: 你家拉瓜。
0: 是啊，
1: 那得什么时候才回来？
0: 哎呀，都不长啊！啊，他今年回不来，明年准回来。那明年要回不来呢？那后年一准回来。
1: 后年？哦，我这一等就三年呢。行，得呗。我说伯母啊，
0: 哎，
1: 您老啊，先来这旮瘩歇着吧。
0: 啊，
1: 我跟您拜拜了。
0: 哎呀，你看，
1: 三年我受了。
0: 你是这个小气鬼。
1: 这老太太成心让我开涮，你这边。你家拉瓜，你非得想得出来。对了，我等三年，那黄瓜菜全凉了。你看，你就看他那模样啊，整个就一大屎包。不要紧，这家不行啊，我还有呢。哎，对了，这儿还一钱局长呢。哟，钱局长在楼下，还得下去。哎，这事儿呢。哎，得就这儿，这回啊，我也甭跟他废话，只要把礼送进去，这事儿就算齐了。哎呀，
2: 招谁呀？
1: 这局长是唐山人。
2: 你是哪呀？
1: 我这怎么跟刚才那丈母娘像姐俩呀？这个，那请问那个，
0: 哎，
1: 钱局长在家吗？
0: 局长
1: 啊，
0: 出门了。你找他走啥呀？
1: 我找他，那你是？
0: 我是他们家的老保姆啊。
1: 老保姆？
0: 嗯，
1: 行，老保姆能当半个家呢。我就说我是钱局长的亲戚。这礼不能不收。哎呀，大娘啊，
0: 哎，
1: 我找您老帮个忙。
0: 是啊，
1: 帮忙。
0: 哎。

0: 大兄弟 啊，你先帮我个忙不？大兄弟，你进来
1: 啊！我进来，
0: 你进来。他是这么回子事儿
1: 啊！
0: 你说，哎，你说这事儿可叫我咋办呢？
1: 别着急，您慢慢说，您慢慢说，别着急。哎呦，
0: 他这前几天呐、来了个小子，他抡了几条黄花鱼，他硬说是俺们局长的外甥儿，我呢就给收下了。刚俺们局长回来呢，说没有姐没有妹，哪来个外甥儿啊？
1: 可不是，
0: 把我好顿批评。
1: 是啊，
0: 你说这小子他缺德不缺德呢？
1: 缺德，太缺德了，他缺了大德了。
0: 俺们局长 啊，让我把这个鱼啊给他退回去啊。你说我可往哪儿去退去呀？
1: 嗨，您找那小子去不就完了吗？
0: 那我可上哪儿去找他去呀？你瞅瞅啊，那个鱼哟都臭嘞！
1: 嗨，
0: 你说他这事儿，这……哎，我怎么瞅着你这个小子这个模样啊，跟那个小子差不离儿的？
1: 差不离儿！你这么臭！您
2: 给我打草！
1: 哎呦，我
2: 这事儿弄的，这鲤没送出去啊，我倒弄回两条黄花鱼来。呵，这都什么味儿？哎，呵，哎呦，这没关系，还有呢。哎，嘿嘿，这还一孙局长呢，孙局长在三楼。还得上去，哎，这事儿闹简直是，哎，
3: 得
1: 就这儿，哎，
4: 豪门，你咋拉一股？
1: 拉一股，这局长又四川人，这。
4: 哎，有啥子贵干呢？
1: 怎么这三位长都一样？那个孙局长在家吗？
4: 孙局长，
1: 哎
4: 呦，那个孙局长啊，是我的老伴儿。
1: 哦，是。
4: 哎，有啥子话嘛？你对我讲一个样
1: 的。哎呦，那太好了。
4: 我也刚刚退居二线。
1: 哎呦，那您是老革命。
4: 哎呦，干的。哎，你进来坐。哎，进来坐。哎，你坐。来来来，我给你泡茶。
1: 哎呦，您太客气了，有门儿，这脾气好，老说话。那什么，
4: 哎，走吧，你走走。
1: 他是那么回事，
4: 哎，
1: 这孙局长啊，是我的老领导
4: 啊，
1: 老上级了。您看这大过年的，我也没有别的这个 啊，就是，哎，对，略微呢表示我那么一点小意思。
4: 小意思，
1: 小意思。
4: 我看你是大有意思。
1: 大有意思，
4: 你靠些啥子名堂吗？啊，我一看见这些我就冒火哟，啥子糖哦、烟喽、皮蛋喽，你通通是糖衣炮弹。
1: 糖衣炮弹，你
4: 这我那个老头子嘛，就是因为受了点啥子礼，到现在还在写检查嘛，写了一遍还不行，还要写二遍，写三遍，写进来都写。
1: 你瞅，
4: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他就跟那个四世同堂里面那个关小伙差不多。
1: 我跟关小河差不多。
4: 你不要让我生气啊！
1: 我不让你生气。
4: 哎，我有病。
1: 那您
4: 你晓得不晓得呀？
1: 我不知道。
4: 我一生病我就要犯。
1: 哎呀妈！你说来就来，你这病。
4: 哎呀，那个救心丹。
1: 啊，救心丹。
4: 救心丹。
1: 啊，救心丹。
4: 快点嘛！
1: 我是得快。
4: 你不要走！
1: 啊，不走，不走，不走。
4: 你就是你看老可的，
1: 看老可，看老可。对了，我还不走，
2: 再不走就出人命了。你看，我就不信这礼会送不出去。对了，哪能都这么干梗倔脏的？我再看看。哎，这事儿闹的，哎呀，嘿，好，这还一李局长呢。哎呦。这李局长住十六楼，哎呦，我的天哪，十六楼，爬十六楼我就别爬了，
1: 咱们改电梯吧。哎呀，蓝家，谁有错？哎，好的，麻烦您。哎呀，还是电梯快。得，到了，就这儿。哎，
0: 找谁呀？
1: 请问李局长在家吗？
0: 啊，就来就来。
2: 啊，这楼里人怎么都一模样啊？
0: 啊，同志啊，您请里边坐吧。
1: 啊，好好好，
0: 里边请，里边请。啊、
1: 坐坐坐。嗯，看这份意思，好像李局长家保姆。
2: 这回我来个糊糊的。
1: 哎呀，
0: 哎，同志
1: 啊，
0: 您请坐嘛。
1: 好，
0: 来来，喝水。
1: 啊，你放那吧。
0: 啊，好好。
1: 哎呀，怎么？
0: 哎，
1: 这家里的人都还没下班？
0: 我也刚刚回来呀。
1: 啊，哎，你是新来的吧？
0: 啊，是的，是的。
1: 我说没见过吗？我是经常来这儿串门的。
0: 啊，
1: 我跟李局长很熟哎，刚才我们还在一起聊天。
0: 怎么？您刚才跟李局长一块聊天？
1: 就是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嘛，你看。这些东西就是他让我捎来的。
0: 怎么，这是李局长叫您捎来的？
1: 哎，
0: 啊，那您找李局长有什么事情啊？
1: 小事情。
0: 啊，
1: 我想求老李呢给我帮个忙。
0: 啊，我看呐、啊
1: 嗯，
0: 这个礼呢就不要送了。有什么问题呢？李局长会帮你解决的。
1: 我说老太太，这些事情你不懂。这现在社会上求人办事哪有白尽义务的，总得表示点意思嘛。
0: 我看这个礼还是不要送的好。
1: 老太太你就别操心了。
0: 你一定要送吗？
1: 啊、当然要送了。
0: 好，那就放在这里。
1: 行，天无全之路，这礼我送出去了。
0: 哎呀，说实在的
1: 啊，
0: 您这个礼呀、啊、送的还挺是时候。
1: 嗯，
0: 真需要啊。
1: 是吗？
0: 哎，
1: 我也跟你说实在的
0: 啊，
1: 这小意思
0: 啊，
1: 事情办成之后，哎，哎呦，哈哈，我这还有一份厚礼呢，
0: 厚礼，
1: 哎，
0: 我看这就不必了，
1: 哎，
0: 你一定要送，
1: 当然要送，
0: 那好，
1: 嗯，
0: 那您就把您的姓名、单位、地址、电话都把它写下来，
1: 哎。你年纪大了，说了你也记不住。
0: 对，办事嘛，总要讲个一清二楚啊。
1: 拿去，
0: 好，
1: 都在上面写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啊、哦，对了，对了，
1: 啊，
0: 嗯，您看呢？是不是把这些东西的价码也都写清楚啊？
1: 价码就不要写了。
0: 哎呀，我看还是写上吧。钱要花在明处。
1: 我说你怎么
0: 好交代呀？
1: 你可真能够啰嗦。好嘞，哎，找谁啊？找李局长。哎，我就你跟我说吧。嗨，我告诉你，李局长不在。
0: 喂喂喂，啊啊，啊，我就是李局长啊。
1: 你就是李局长，
0: 对，
1: 叫李局长。
0: 啊，
1: 李局长。
0: 那个会啊，啊，对对，一定要开。
1: 什么会？
0: 啊，我看就叫反行贿受贿展览大会。
1: 反行贿受贿，
0: 哎，
1: 这不我正撞江湖
0: 有实物啊，当然要嘛，很好嘛，而且要把姓名、单位、地址都写清楚。
1: 哎呦，我这给人凑数来了，我。
0: 对对对，啊，现身说法，啊，太好了，太好了，一定需要啊。
1: 别别，
0: 哎呀，怎么不好找吗？
1: 李局长，
0: 哎，哎，我这里就有一个。
1: 得，我自投罗网了。你就别站起来，
0: 我带他去。
1: 别，您别，李局长，您饶了我呗。我这吃饭，我就这一回，我下回再也不敢了。您饶了我。
0: 同志，不要这个样子嘛！
1: 啊，
0: 你把你做这件事情的想法跟大家讲一讲，大家受教育，你也受教育吧。
1: 我已经受教育了，李局长。
0: 您
1: 饶了我这回吧。
0: 走吧，走吧，走。
1: 啊，对了，李局长。我家有急事儿，我非赶回去不可。
0: 没关系，我楼下有汽车。
1: 哎呦，还有车！
0: 同志们，同志们，
1: 哎，你
0: 像这样的人，让他到大会上去现身说法一下，大伙。
4: 伙说好不好？
3: 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婉芬、周国志表演的小品《送礼》。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这生活中呢有个爱好是件非常幸福的事，工作之余呢咱们做些文体活动更是能缓解疲劳，焕发更高的工作热情。但无论做什么事儿，还得讲究一个度，这过于沉迷玩物丧志就不好了。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百分》。
1: 人下班以后啊，就是找地方找点娱乐，有意思，
2: 对，
1: 是吧？
2: 哎，
1: 反正玩啊，它各有一号，
2: 那可不是吗？
1: 嗯
2: 啊，你要像这个娱乐什么打打篮球啊，
1: 篮球
2: 啊，
1: 那没意思。
2: 怎么？
1: 篮球、排球、足球，这都没意思。
2: 没意思啊，
1: 跟我没缘。
2: 怎么？
1: 我这不行，体格不行了，你我弄一身汗，打完了我得旁边蹲着喘去，这为什么？
2: 看您这个体格啊，也不像个体育家。
1: 就是嘛。
2: 哎，跳舞，
1: 跳舞倒有意思
2: 啊，
1: 有意思。不过我不跳。
2: 怎么？
1: 我瞧人跳的挺欢实，挺有意思，我不跳。
2: 可以跳一跳啊。
1: 这
2: 哎，全身运动啊，
1: 怪热的天，这一块跳舞容易长痱，
2: 没听说过。那您是不爱好？
1: 我不喜欢跳舞。
2: 哎，滑冰，
1: 冬天滑滑冰
2: 怎么样？
1: 找别位
2: 啊，
1: 我不去。
2: 您也不行。
1: 人家滑得好的，你看着滋溜滋溜，它有意思。
2: 嗯，
1: 咱滑不好，穿上冰鞋一上去，啪一屁股墩儿。半天起不来，好容易起来，刚一动换吧唧又趴下了。你知道为什么呢？这个你在那儿耍活宝去，让旁边人家大伙儿都乐你，这为什么呢？
2: 那你不练呢，他久练才能久熟呢。
1: 是不成啊，你得练得多会儿，我这体格它不禁衰呀。
2: 哎，游泳。
1: 哎，游泳我倒喜欢。
2: 怎么样？
1: 游泳有意思啊。
2: 来来，
1: 游泳那玩意儿，它是浑身都运动啊。
2: 是啊，
1: 是不是啊？
2: 强健身体。
1: 哎，你说自由式啊，你说蛙式啊，
2: 啊，
1: 先得练打水。
2: 对，
1: 是吧？
2: 哎，
1: 这有意思
2: 啊。
1: 这我喜欢。
2: 这您行。
1: 嗯
2: 啊，
1: 我净在家了，家练
2: 啊。您在家里头练
1: 啊？
2: 哦，您家里头有池子？
1: 没池子。
2: 那哪儿练去？
1: 在床上练。
2: 床
1: 练蛙式。
2: 在床上练呢？
1: 哎，我那床单都破了。
2: 那没水呀、啊、
1: 哎，我这叫旱泳。

0: 您搞的工作跟打本分有密切关系
1: 啊。
0: 哦，您是搞俱乐部工作的？
1: 不，会计。
0: 会，那跟打本分有什么关系呀？
1: 你玩扑克不得算分吗？
0: 啊，
1: 会计不得算账吗？反正都得用算数。
0: 哦，这么个关系呀。
1: 刚您在我们机关里玩扑克，我专家
0: 啊，
1: 人称百分冠军。
0: 嗨，那管什么呀？
1: 只要是玩扑克，你说怎么来吧？
0: 怎么来呀、啊？那不就是打百分吗？
1: 嗨，那都臭街了。
0: 嗯，
1: 玩扑克不下几十种玩法。
0: 哦，
1: 告诉你，有桥牌，
0: 嗯，
1: 有街七，又叫接龙，
0: 嗯，
1: 有钓鱼，
0: 嗯，
1: 斗牌，拉车，
0: 嗯，
1: 吹牛，就是信不信由你。
0: 是，嗯嗯。
1: 有买四门，
0: 嗯，
1: 叫名字，摸鼻子，
0: 哦，
1: 著作家，
0: 嗯。
1: 搞业务，
0: 嗯，
1: 捉王八，
0: 嗯，
1: 孤军奋斗，
0: 嗯，
1: 好事双成，
0: 嗯，
1: 四花八门。
0: 哎，行行行，您说这些个呀，我全不会，我就会打百分。
1: 百分也分多少样啊？
0: 啊，
1: 四人的、五人的、六人的，活朋友、死朋友，亮底的、不亮底的，带甩的、不带甩的，小二翻身、小三当家，我全会来。
0: 哥，您的能力还真不小，
1: 告诉你。在我们机关里打百分，大多数那都是我徒弟。
0: 嗯，
1: 只要玩扑克，哪一场也少不了我。
0: 明天
1: 要里也冲牌，我是逮谁跟谁来。
0: 嗯，
1: 你来不来？现在就带着。
0: 对对，我不来，我不来。好嘛，你把心都用到这上了。
1: 你别看它是一种游戏啊，
0: 嗯，
1: 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和他的创造能力。
0: 一个打百分还有什么天才创造？
1: 哎，我们打百分可有新发明啊。
0: 有什么新发明啊？
1: 我们有水果百分，有眼镜百分。
0: 哎，
1: 还有，
0: 您等等，什么叫水果百分啊？
1: 四家打，谁都惦记打，谁都惦记做主
0: 啊。是啊，
1: 守了牌不好他也要，
0: 嗯，
1: 净指着底下这六张，这叫靠天吃饭，量地求财。
0: 还有唯心论，
1: 他要打垮了怎么办呢？
0: 嗯，
1: 让他买点水果请客。
0: 哦，这就叫水果百分。
1: 哎，
0: 那要是让他买烟卷请客呢？就叫烟卷百分。
1: 啊，那倒可以，他反正灵活运用。
0: 对。哎，什么叫眼镜百分啊？
1: 嗯，他要没钱买水果怎么办呢？
0: 嗯，
1: 就给他脸上画个眼镜
0: 啊。给他留个记号。
1: 您说这不是一种游戏吗？
0: 啊，
1: 我们机关里愣不让来。
0: 嗯，那是不让来，在办公室里头一个人画着眼镜，你让人瞧见这什么样子呀？
1: 不让来没关系，
0: 嗯，
1: 下班回家来去。
0: 那你跟谁来呀？
1: 嗨，找人有的是。
0: 嗯，
1: 牌手找牌手，下班一块走，愣可不吃饭，一来就半宿。
0: 一来就半宿，你第二天起得来吗？
1: 这有时候也起晚点。
0: 嗯，
1: 那天我一睁眼就7:03，八点钟上班啊，还差一刻钟啊。
0: 你们家离机关多远呢？
1: 五里多地啊。
0: 好嘛，
1: 爬起来我是骑上车就跑啊。
0: 嗯，
1: 到了办公室一瞧，哼，正好8点钟。
0: 好嘛，差点迟到，
1: 可跑了我一身汗呢。
0: 那你怨谁呀？
1: 休息了一会儿，我这才啊
0: 开始办公，
1: 先洗脸去。
0: 人家都上班了，你洗脸去？
1: 不洗不行啊。
0: 怎么？
1: 我这画着个眼镜呢。
0: 你这叫什么事？
1: 洗完脸回来，我把账本、算盘、单据都摆好了，
0: 这才办公，
1: 我就睡了。
0: 睡了？那工作怎么办呢？
1: 嗨，好在那点事儿呗，轻车熟路，睡醒了一会儿我就弄完了。
0: 好嘛，
1: 下班回家一瞧啊，呵呵，那都有3位等着我呢。
0: 呵，这么早就来了？
1: 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还没吃饭呢。
0: 是啊，
1: 那好，没吃饭那先拉桌子
0: 吃饭，
1: 打分
0: 打，连饭都不吃了，
1: 一边打一边吃，这叫不耽误工作。
0: 这叫什么工作呀？
1: 这叫玩儿。
0: 玩儿，这叫玩命。你一宿一宿的来，那受得了吗？
1: 我没来一宿，3点多钟就散了。
0: 那还不够瞧的呀？
1: 也不怨我呀，打着打着出了好战分子了。
0: 什么好战分子
1: 啊？
0: 这又是什么花样啊？
1: 不是花样，有一位太爱打了。
0: 嗯，
1: 你要多少他都打。
0: 哦，
1: 你要85他要90，你要90他要100， 老得他打，和仨人哄着他一个人玩。
0: 那横着他守了牌。

0: 啊，好什么呀，诚心抬高物价。
1: 那么你怎么知道他守的牌不好啊？
0: 当然了，我守了四门牌，一样两张，俩王俩二，45分一份1K，要我打就替了，他愣要90。
1: 你这记性还真好啊。
0: 好嘞，让你打，甭打90，算你85。
1: 那是干嘛呀？
0: 赌一盒大中华
1: 啊，
0: 扣底加2斤橘子。
1: 这是赌博了
0: 啊。那他也来啊。
1: 嗯，
0: 后来我们改了，1000分赌一顿烤鸭子，
1: 好嘛，越来越大啊。
0: 结果他输了。
1: 嗯，
0: 这半宿没白熬，吃他一顿烤鸭子。
1: 你一熬就半宿，这玩意儿第二天起来嘛，8点就上班。
0: 呵，那天我一睁眼就8:30了。
1: 怎么样，悟了吧？
0: 是啊，我赶紧一翻身呢。
1: 啊，爬起来了，
0: 我又睡了。
1: 啊，还来个回笼觉。
0: 呵，这个香啊，
1: 还香呢。
0: 你不懂，晚去10分钟他也算你迟到，3钟头也算你迟到，你不睡白不睡呀。
1: 这叫什么思想啊。
0: 我9点多才起来。
1: 哎，对嘛，那不睡白不睡嘛。
0: 起来漱口洗脸，吃完点心溜溜达达到机关，才11点。
1: 那么人家问你怎么这的晚上才来，你说什么呀？
0: 我就说我病了，我下午还得请假。
1: 你这不是说谎吗？
0: 我不是诚心说谎，我真有事啊。
1: 有什么事啊？
0: 昨晚上不赢一顿烤鸭子吗？
1: 啊，
0: 我得先订座去。
1: 为吃这顿烤鸭子就耽误一天工作呀？
0: 就一天，第二天我老早就上班了。到了办公室，科长就问我，
1: 嗯，
0: 哎，前天交你那张支票你送走了没有？我说我
1: 怎么回事？
0: 坏了。
1: 嗯，
0: 前天科长交过一张3800块钱支票，让我登到账上存到银行去，我给忘了，
1: 忘送银行去了，
0: 忘搁哪儿了
1: 啊？丢了！
0: 我赶紧把兜里东西全掏出来，找了半天没有，可把我给急坏了。
1: 你对工作太不认真了！
0: 我赶紧开抽屉，大抽屉、小抽屉，桌上桌下全找了，没有啊！
1: 谁让你进店里打100分来了？
0: 最后把桌挪开了，哎，总算找出了一张
1: 支票，
0: 大王。
1: 那有什么用啊？
0: 哎，有用啊，没他就洗不清我的冤枉啊。
1: 什么冤枉啊？
0: 前天中午我们在办公室里打100分、
1: 嗯、
0: 打着打着短一张王，他们愣说我藏起来了。你说这不冤枉好人吗？
1: 谁问你这个呢？不是找支票吗？
0: 是啊，支票最后也找着了。
1: 啊，在哪儿找着的？
0: 自制楼里。
1: 哦，当烂纸把他扔了。
0: 他这还
1: 嗯，
0: 他这玩意儿也不怨我。
1: 嗯，怎么？
0: 那不是中午要下班的时候吗？
1: 啊，
0: 科长交我这支票。
1: 嗯，
0: 我抽屉全锁上了。
1: 嗯，
0: 我就顺便把它搁兜里头了。
1: 那么怎么会跑到自制篓子里去了？
0: 是啊，你听着，吃完午饭回来，
1: 嗯，
0: 在办公室里不是打100分吗？
1: 是
0: 啊，得记分啊。
1: 嗯，
0: 我就把它掏出来了。
1: 那是支票，你会看不出来吗？
0: 它不叠着呢吗？背面是白的，我拿它当便条了，
1: 就使它记分了
0: 啊。就写，打着打铃一响，上班了，一揉扔自制篓里头。
1: 你这多耽误事啊！啊，这得亏找着了，
0: 找着也不行了。
1: 怎么？
0: 背后写的乱七八糟，人银行不收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跟科长说，我说我承认错误，您再跟那个开支票的原单位联络一下，让他们给换一张得了。
1: 往后您注点意吧。
0: 哎，这也是偶然的事情。下午把支票换回来了，我装了一个信封，让通信员送走了。
1: 对，
0: 功夫不大，科长又来了。
1: 嗯。
0: 拿着我刚送走的那信封，后边跟着通信员，我往桌上一看，我就明白了。
1: 嗯，
0: 我没等科长说话，我就站起来，我说：“科长同志，这一次我可承认极大错误，我做深刻检讨。”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一看支票还在桌上搁着呢。
1: 哦，空信封忘了装东西了。
0: 不是哦，我把那张大王装里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百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英培、张振铎合说的相声《别扭话》。
1: 84年呢、
2: 啊，
1: 我们在咱们全国搞了一次相声评比。
2: 对对对，
1: 这个会议上我们得。

0: 这样一个结论。
1: 什么结论呢？
0: 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大家都喜欢相声。
1: 哦，爱听相声。
0: 因此上对我们相声演员有个要求。
1: 要求什么呢？
0: 在表演当中一定要注意语言美。
1: 不单咱们相声演员
0: 啊，
1: 我们在生活里边也应当注意语言美。
0: 呵，张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是吗？
0: 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什么例子呢？
0: 同样是一句话。
1: 哦，
0: 这位同志很会讲话，讲话的逻辑性很强，也有方式，讲出话来叫您听着是特别的舒服，特别的顺耳，
1: 是吗？
0: 同样是这句话，这位同志不会讲话，也不懂那个语言美，这话说出来叫您听着这么难过，这么别扭。
1: 那您得举个例子。
0: 我就听过别扭话。
1: 是吗？
0: 啊，前些日子在北京，我在家里做饭，我们家使那火呢，烧的那不是蜂窝煤，
1: 什么呢？
0: 也不是烧煤球。
1: 哦，您烧的是？
0: 点的是液化罐。
1: 哦，液化罐。
0: 这个东西方便倒是方便。
1: 是啊。
0: 可是那天我一拧结门，麻烦了。
1: 怎么呢？
0: 里边空了。
1: 哦，用完了。
0: 那我就换去吧。
1: 换去吧。
0: 把自行车推出来。
1: 嗯。
0: 我把液化罐搁在后衣架上。
1: 嗯。
0: 刚要走，叫我们对门屋里住着个小李儿，

0: 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您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0: 确实是别扭。
1: 我一想，咱给他解释解释吧。
0: 解释解释。
1: 我说李儿啊，你大概不了解我呀？
0: 怎么呢？
1: 这个月我家里竟请客了。
0: 哦，请客
1: 来了好多的朋友，我给他们做饭。
0: 哦，
1: 用的浪费了。
0: 是喽。
1: 不解释还好点。
0: 您这一解释呢，
1: 倒麻烦了。
0: 是吗？
1: 他倒跟我火呢。
0: 他还火了。
1: 什么您呢？
0: 嗯，
1: 我们家里五口都足绷着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总断气儿啊？
0: 不像话，
1: 又把我老伴揉了一个。
0: 这就是，
1: 哎，我一赌镜子一看呢，得了，别换了，
0: 哎，
1: 拿回来吧。
0: 哦，回去。
1: 可是不换，这做饭也麻烦呢。
0: 就是啊，
1: 我脑子转悠来转悠去，我就想了，干脆呀，咱别做饭了。
0: 怎么办呢？
1: 下饭馆吃吧。
0: 哎，那方便。
1: 我跟我爱人一商量，
0: 嗯，
1: 我这老伴儿还不同意。
0: 是吗？
1: 他说现在饭馆人呢特别的多，
0: 嗯，
1: 等的时间长，干脆这样吧。
0: 怎么办？
1: 你自己去吧。
0: 哦，
1: 你去，你吃饱了之后啊，你给我带回点来。
0: 哎，这也行
1: 啊。我想也好啊。
0: 对，
1: 我拿着饭盒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刚告诉我饭馆人多，你说我到那儿吃什么最快？
0: 对呀。
1: 哎呀，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到那儿你吃包子。
0: 哦，
1: 吃包子最快了，
0: 方便一些。
1: 好啊，夹着饭盒我就奔了饭馆。
0: 是喽，
1: 到了饭馆我得买盘啊。
0: 那当然喽，
1: 我对着那窗口，我说同志，我吃包子。
0: 吃包子。
1: 里边回答我
0: 怎么说呢？
1: 啊，包子往里走。
0: 哎，包
1: 包子往里走。
0: 包子往里走。
1: 我一听，我不能往里走啊。
0: 嗯，对呀，
1: 往里走我变包子了。
0: 就是。
1: 我说，哎呀。我说同志，
0: 嗯，
1: 您这话讲的不老好听的。
0: 就是不好听啊。
1: 我这样的吧。
0: 怎么？
1: 我没拿好主意。改变方针。
0: 什么方针？
1: 我买菜。
0: 哦，买菜。
1: 您卖我一个菜吧。
0: 哦，不吃包子。
1: 哎，您卖我溜肥肠。
0: 哦，溜肥肠。
1: 就那猪肠子。
0: 对，
1: 溜的肥肠。
0: 嗯嗯。
1: 我您卖个肥肠啊，卖我七两米饭。
0: 我买七两米饭。
1: 我买得了溜肥肠，买了七两米饭。
0: 嗯，
1: 买的都是菜盘。
0: 给的盘。
1: 我得把这菜盘给服务员呢。
0: 对呀，
1: 这主食是米饭。
0: 嗯，
1: 我得自己取去。
0: 哦，取去。
1: 到取主食那我等了会儿把米饭取出来，我可就发了愁了。
0: 发什么愁呢？
1: 找不着座儿。
0: 哦，吃饭的人多。
1: 哎呦，这个饭馆哦，高朋满座，盛有如云呐。
0: 哦，
1: 我坐哪儿好？
0: 找一找。
1: 挺费了事，就姐旮旯那儿。
0: 嗯，
1: 我找了个座。
0: 哦，
1: 我刚坐下。
0: 是吗？
1: 服务员端着菜出来了。
0: 怎么说的？
1: 哎，这是谁的肠子？
0: 谁的肠子？
1: 这是谁的肠子？
0: 好，
1: 谁的肠子？
0: 我赶紧说。
1: 你说什么呢？我说我的肠子。你这个肠子你还要不要啊？我说要啊，
0: 要。
1: 告诉你，记住了啊。
0: 什么呢？
1: 下次自己肠子自己拿去。
0: 太好了。
1: 哎呀，好，记住了，记住了，谢谢，谢谢，谢谢，您这服务态度真好。把肠子接过来，他还不走。
0: 哦，
1: 他问我，
0: 问什么呢？
1: 嘿，这肝儿是你的吗？
0: 肝儿是，
1: 我说不是，我没肝儿、啊，
0: 没肝儿。
1: 跟您说实话，连肚都没了，目前就剩这点肠子了。
0: 不像话，这个。
1: 他走了，
0: 嗯，
1: 我把肠子夹起来，搁嘴里嚼着
0: 吃吧。
1: 还没等我咽下去了，
0: 嗯，
1: 打外面来个饭座。
0: 哦，
1: 年轻的小伙子
0: 吃饭的。
1: 哎呦，一蹬我这椅翅，这话说着难听哦。
0: 这小伙子说什么呢？
1: 叫他那同伴，
0: 嗯，
1: 哥们儿，
0: 嗯，
1: 别满是转悠去了。
0: 怎么了？
1: 这个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
0: 喂，笑话，这是要完了这个，你听见没？
1: 哎呦，噎得我是咯楼咯楼的。
0: 是，
1: 把肠子咽下去，我赶紧站起来，我说小伙子，老家伙现在就完了，快来快来，您快请坐。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0: 什么呢？
1: 你也有完的时候。我赶紧把米饭跟肠子就扣在饭盒，拿着我就回家了。
0: 回家吃去吧，
1: 没法再吃了。
0: 那是啊，
1: 到家一进门，我爱人还问我呢。
0: 问什么呢？
1: 呀，你吃饱了？
0: 吃饱了。
1: 我说什么？我吃饱了。
0: 嗯，
1: 我气饱了。
0: 哦，净生气了。
1: 我刚坐那儿，他就告诉我，这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你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0: 就是。
1: 你吃吧。
0: 行。
1: 我不吃了。
0: 嗯呢。

0: 敲门睡觉。
1: 哦，休息休息，把门敲上。我刚躺在那儿，
0: 嗯，
1: 这么个功夫，外边有打门的。
2: 谁来了呢？
1: 我的外甥。
2: 哦，您外甥。
1: 我外甥年轻的小伙子。
2: 哦，
1: 手特别巧，
2: 还钻研。
1: 他会修理好多东西。
2: 都会修理什么呢？
1: 电视机。
2: 哦，
1: 坏了能修。
2: 哦，
1: 电冰箱坏了能修。
2: 嗯。
1: 啊，甚至缝纫机坏都能修。
2: 哦，还有钻研。
1: 上个星期天上我家来了。
2: 嗯，
1: 我家里头啊有一个木头钟。
2: 哦，木头钟，就是座钟。
1: 对，
2: 嗯，
1: 多年失修不早了。
2: 哦，失灵了。
1: 他就跟我说：“教教，我把您这钟拿走，给您修理修理。
2: 哦、
1: 修理好了，您摆着也是个物件。”
2: 对，
1: 我一想也对，
2: 就是嘛。
1: 上个礼拜天拿走的。
2: 啊、
1: 我刚过完气，躺在这儿，他在外边叫门。
2: 哦，来了，
1: 梆梆梆梆。本来我就一肚子火啊。
2: 嗯，
1: 我说谁呀、啊？他说我。我说你是谁呀、啊？
0: 他倒急了，
2: 他倒急了。
1: 哎呦，舅舅喂，您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2: 就是、啊，
1: 我是您外甥，
2: 对，
1: 给您送钟来了。
2: 就是。不像话。
0: 送钟来，
1: 我把门一开，出去。
2: 你怎么踹人家呀？
1: 踹他
2: 啊！
1: 我还打他呢。
2: 是啊，
1: 一吵一闹，医院的街坊都出来了。
2: 是，
1: 小李他妈也出来了。
2: 哦，
1: 小李他妈还问我了、
2: 哎，
1: 高大爷，今天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性啊？
2: 就是啊。
1: 我说对了，今儿倒霉就倒霉你们孩子身上。
2: 嗯，
1: 早晨一见面就告诉我没气儿了。这不这位吗？就给我送钟来了。
2: 就是，
1: 他们俩人研究好了配置套来的。我能不火吗？我这么一火，还是人家小李他妈
2: 不、
1: 哦、真会说话。
2: 是啊，
1: 当时就批评我这外甥。
2: 怎么说的呢？
1: 哎呦，瞧瞧你们这年轻的人啊，讲话也不懂这个语言美。
2: 就是，
1: 也不懂说个新名词儿、
2: 嗯、
1: 说实在的，
2: 对，
1: 不怨你舅舅发火。
2: 嗯，
1: 别说你舅舅还没死。
2: 是啊，
1: 就是你舅舅现在死了、嗯、都不叫送终了。
2: 那应当说什么呢？
1: 那叫向遗体告别。
2: 不要、yeah.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他坚信刘洪兵是会回来的，把他打成那样，如果再回来了，那就一定是死磕着自己的人了。果然他回来了，遍体鳞伤，却还是以那样轻松滑稽幽默的方式回来的，就让他有点感动，有些爱恋了。他本来就准备把身体给他了，这几天他一直都穿着一身白净的衣服在等他，他是想告诉刘洪兵，作为女人他是清白的。整整一天两夜，刘洪兵几次掀床单，一青娥都没有松手，是把床单的边角死死扎在身子底下，不愿露出一点来。他的眼泪从九岩沟的羊哭到宁州剧团的人，再哭到西京城的戏，就那样任由他涕泗横流着。他能感到一直跪在地上的刘洪兵，最后是爱抚的贴着他的身子，静静躺在他身边的那床白单子，一直将他们隔离着。一清娥最后终于从床单里钻了出来，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结婚吧。他们俩就要结婚了。到团里开结婚证的时候，单团长是不同意的，嫌他们结得太早，影响事业。一清娥就坐着不动，他软缠硬磨地说：不结不行了。单团长就急得忽地站起来，一瘸一拐地来回颠着问：咋叫个不行？
1: 不行就是不行了，反正必须结。
0: 单团长过去没发现易晴娥还是个无法做通思想工作的人，说啥他都只认死理儿。后来刘洪兵又来找他缠，他才把问题问得透彻了些。
2: 老实说，是不是把活儿都做下了？
0: 刘洪兵嬉皮笑脸的，不说做了也不说没做，反正就两个字：得结。单团长看没办法，就跟他商量说：
2: 要实在不结不行了，那我也对你们有个要求，五年之内不能要孩子，有了也要采取措施。
0: 一清娥演戏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只要现在要孩子立马就完蛋，团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几年拖下来，功夫没了，嗓子打了，体型再一发胖，大屁股大脸盘子的，浑身朝下卸着，就把一个好演员活活给毁了。
2: 单团，这个你放心啊，我们保证五年内不要孩子。结婚呢也是为了让他更好唱戏，更好的振兴秦腔事业嘞。
0: 单团长无奈地摇摇头，也就同意办公室把证明开了。办完结婚证回来，刘洪兵刚进门就迫不及待地用脚反踹上门，一把搂起一晴娥死朝床上摁。谁知一晴娥就跟一条刚憋上干摊的鱼一样，劲大的咋摁都摁不住。摁住了腿，上身憋起来。摁住了上身，他的腿和小腹又一个鲤鱼打挺的崩弹起来。刘洪兵就喊：
3: 哎，妹子，这下咱可是合理合法了，你还不给，去你的。
0: 一晴娥说着又是一脚踢在了他那张扬的搁不下的地方，刘洪兵就痛得捂着不安生跳将起来喊：
3: 你咋了？你没病吧？你咋老朝我这儿踢来？
1: 谁让你不老实？
3: 我咋不老实了？
1: 大中午的你要干啥？
3: 你说我要干啥？你是我老婆，咱是受法律保护的，我想干啥就干啥，我想啥时候干我就啥时候干嘛。流氓！哎，你懂不懂啥叫流氓？你这种人就叫流氓。好好好，我流氓。
1: 我流氓？
2: 一清娥，我也老实告诉你，以后哪儿都能踢，这命根子不能踢，你懂不懂？咱们的幸福生活，生儿育女都在这儿了，哪儿能想踢哪儿就踢哪儿。
4: 脑瓜也能踢？
2: 能啊，你踢，你随便踢，
1: 你踢灵性了，踢傻了，都是你的。
4: 你写，
2: 啊？写啥？
1: 纪律、制度，团上都有各种纪律和制度，家里也该有。
2: 那叫啥？

0: 制度，家庭纪律制度，行啊。那咱都定些啥制度？
1: 一勤娥拿来一个剧本，让他在后面空白的纸上写。一勤娥说：“第一，不准跟前跟后的。”哎，啥不准跟前跟后的？我走到哪儿，不准你跟前跟后的。那就让别的男人跟着。去你的！写。第二，不准见人就说，这是我老婆。那咱都结婚了，我还不能说？不准说，就是不准。我不爱人多的时候你说。好好好好好，人多的时候我不说。第三，大白天不准耍流氓。刘洪兵把笔一扔，不写了，这个不行，绝对不行。咱这不叫耍流氓，咱这叫正常夫妻生活，你懂不？去你的！你按我说的写，你写不写？哎，咱能不能变通一下嘛？不说大白天不能耍流氓，就说大白天不能干影响工作、影响夫妻关系和睦的事儿，咋样？反正就是白天不能耍流氓。好好好好好，不耍流氓，但是必须让夫妻关系朝着更加友好和睦的方向发展，是不是？啊，哎，你说下一条。第四，不准你跟团上的人喝烂酒，尤其不许醉。同意。下一条。第五，我演出的时候不准你在前后台乱跑，尤其是不准到观众池子去乱叫好、乱拍手。哎，照办。再下一条。第六，不准看黄录像，不准在家里说流氓话。哎，这个夫妻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懂不懂？这过不好直接影响家庭安定团结嘞。不许你说流氓话。哎呀，这都是流氓话。算算算，不说了啊。那你说下一条。你先写这些，我想起来再写。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76集。结婚前，易晴娥给刘洪兵定了几条规矩。刘洪兵趴在床上，边写边说：“
1: 你这都说第6条了，我加一条行不行？”“不行，只能我定，不许你定。”“你咋独裁成这了吗？我咋就不能定了？”“就是不行。”“哎呀，你好歹也让我定一条行不？”“那你说说。”第7条，不准家庭暴力，不准打人，不准敲牙，不准踢人，尤其不准踢人的命根子。”
0: 易晴娥扑哧笑了：“你不耍流氓，我就不踢。
1: 问题是咱都结婚了，我再在你跟前做啥，那都不是耍流氓了，那叫爱，你懂不？那叫性，那没好着嘞。你又说流氓话。哎呀，我的娃呀，我的好老婆，你咋就是个开不了窍嘞？”
0: 说着，刘洪兵在易晴娥光滑的跟丝绸一样的额头上轻弹了一下，易晴娥一下抓住那只手，塞进嘴里，狠狠地咬了一口。刘洪兵就喊：“
1: 哎，你咋还咬人嘞？谁让你说我傻？”
0: 刘洪兵看着眼前这个既美丽无比又行为乖张的动人尤物，只剩下软硬都得屈服的苦笑了。“
1: 哎呀，我把你彻底算是服了，乖。”“不许叫乖，难听死了。”“啊，易晴娥同志，咱这制度贴在啥地方？”“
0: 贴在你心里。”“
1: 啊，好，贴在我心里啊。”
0: 刘洪兵说着就掀起衣服，吐一口唾沫，啪的将那张纸贴在胸口上了。刘洪兵是觉得大功告成了，虽然这美人难调教一些，但他还是相信自己调教女人的能力的。毕竟易晴娥是太美了，就她活这么大，在见过的女人里，易晴娥是最美的那个。都说西京城满大街都是大美人，她坐在钟楼边上仔细地观察过几回，像易晴娥这么美的还真没发现第二个。而这个最美的是他刘洪兵的，彻头彻尾的是他的。如此大的人生福分，他有时都害怕自己消受不了。可也不能着急，慢慢来吧，魔在笼里蒸上了，还愁气圆不了吗？易晴娥的妙处甚至包括了那些乖张的脾气，比如突然咬他一下，猛然踢他一脚，他都觉得是痛并快乐着，只要不踢咬得太重，他都能幸福地忍受。谁让自己要贪最好的呢？对于婚礼，刘洪兵是坚持要大办一场的，可易晴娥坚决不同意，并且不让告诉双方父母。刘洪兵犟不过，就只好按照他说的办了。可这事儿毕竟是纸里包不住火的，团上跟刘洪兵爱混搭的那些主，包括北山办事处和北山地区来的那些人，都撺掇着他请客。他背过易晴娥，就哩哩啦啦请了几桌，自是没少煽火他的幸福美满生活。他们的婚就算是结完了。婚后的易晴娥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练功场，她不喜欢待在家里，一待在家里，刘洪兵就像一坨糖一样爱朝他身上黏糊，黏糊黏糊着就提些怪要求，把定的纪律制度都当耳旁风了。有时易晴娥生气也不管用，好像刘洪兵就是为那点事儿活着，并且活得一心一意，乐此不疲，神情专注，不依不饶的。可易晴娥咋都喜欢不起那事儿来。 刘洪兵一翻事，就让他本能地想到了廖耀辉，想到强暴，想到不洁，想到丑恶，甚至还想到了他舅跟胡彩香的偷情。易勤娥是尽量减少在家里的机会，到了练功场，其实也是喜欢一个人独处。好在这年月，练功的人少了，

0: 要不排练，工厂就总是他一个人。他有做不完的功课，从压腿、踢腿，再到各种组合，一遍基本功套路下来就是一个多小时，然后再把过去学的戏路子挨个走一遍，从杨排风到白娘子，再到李慧娘，三本大戏走下来也就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他尤其爱走白娘子的戏，并且还老出现幻觉，是风萧萧在给他配许仙，演得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走得累了，他就劈双叉握鱼儿，一个动作能静卧好几十分钟。秦巴瓦老师让他读书，背唐诗、宋词、元曲。书他是有些读不尽的，生字太多，但背诵跟记戏词一样，他倒还是越来越有兴趣。尤其是劈叉、握鱼儿这些耗时长、肌肉有酸困胀麻的动作，一边背着一边练，反倒能分散注意力。他已经背过百首诗词了，尤其是李白的词牌《忆秦娥·箫声夜》，他都能倒背如流了。秦老师说，你既然叫了《忆秦娥》这个艺名，就得先把这个词牌弄懂了，最好是多背一些这类词，将来自己也写一曲《忆秦娥》，那就算是没白叫这个艺名了。忆秦娥听了就拿手背挡住嘴笑。开始背《忆秦娥·箫声夜》的时候，他还没啥感觉，不过最近背就觉得里边有了意思，并且背着背着他还想哭。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宫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流泪，反正梦断、伤别、箫声夜、阴沉绝、西风残照这些词，他一吟出声就特别想哭。何况秦老师还给他讲过，这阙词大概的意思是说，跟自己伤别的那个人从此梦断，再无音讯了，自己只能够看着西风残阳，照着老坟残宫，吹着呜咽的箫声，寄托无尽的思念了。他想着想着就泪流满面了。有一天下午，正是夕阳晚照的时候，他背着箫声夜，泪就落下来了。就在这时候，刘洪兵突然捧着一个金鱼缸样的东西走进来，直喊叫说，
1: 老婆，你看我弄的啥。
0: 忆秦娥还没回过神来，他就说，
1: 这叫红茶菌，你知道不？哎，省上的领导都在喝呢，北山办事处最近都弄回去好几十缸子了，我爸我妈他们都有，说这玩意儿营养大得很，不仅健身、健脾、健胃，还亮嗓子嘞。
0: 他看忆秦娥在擦泪，就问他咋了。忆秦娥支吾说记戏词呢，他就硬把他缠回去了。回到家，刘洪兵把饭都做好了，还熬了骨头汤，炒了鱼香肉丝。他看忆秦娥最近吃饭少，一回来就想睡觉，说要炖汤给他补一补，可忆秦娥还是没吃多少，直喊累，他擦完澡就要蒙头睡觉。刘洪兵连锅碗都没来得及收拾，就两脚踢飞了拖鞋，一下子扑了上去。忆秦娥说，
2: 你能不能把我饶了，我太累了。
1: 哎，你咋天天说累吗？
2: 我真的累，
1: 昨天晚上你就睡得早，说累得很，
2: 那今天咋还是这样吗？你把这当饭吃呀？
1: 那当然了嘛，那这事情也是一天三顿，咱吃啥了？白天有制度不让吗？那这晚上总没违背你那制度吧？
0: 易晴娥没忍住，在被单子里扑哧扑哧地笑了，刘洪兵就得寸进尺起来。楚家和觉得自己实在活得备孕极了，来西京才刚一年，谈了两个男的全都崩了，一个是他妈的同学介绍的，接触了一个多月 CP 的跟钢夹子一样，他们出去喝冰封汽水，那男人还磨蹭着说身上没零钱等他掏呢，只说请他吃饭，快一个月过去了还说没啥好吃的。有一天他倒是勉强磨叽到了一个大饭店里，楚家和想吃虾，他就是不点，嫌太贵，还说想吃虾啥时候到大连他舅那儿吃去，那儿又便宜又新鲜。楚家和想，你都才五年才去见一回舅，还看人家舅娘高兴不，等我到你舅那儿去吃虾都猴年马月了。两个人勉强点了三个菜，还点了一个锅贴，没吃到一半，那男人又说今天锅贴特别好吃，我得给我妈拿几个回去尝尝。随后就把盘子里还没吃完的让服务员全打了包。楚家和从饭店一出来就没好气的跟他拜拜了。另一个是他自己撞上的，人倒是长得潇洒帅气，也有情趣，只三天两晌就把他哄上了床，可正热闹着，另一个女的却找了来，哭着闹着说的都是打胎不打胎的事儿，气得他拿刀片了了他的心思都有了。都怪他妈，说这年月能早恋爱就早恋爱，说等你明白了，好男人都让灵醒的女子耗完了，能剩下的不是歪瓜裂枣缺点大脑，就是家境贫寒出手困难了。要都按照剧团对青年演员的要求办，你这一辈子就休想找到好男人了。尤其是易晴娥的婚姻给她的刺激太大了，就那么个做饭的贱货，忽然就红火的平地插根烧火棍都抽出牙碎开出花来了。宁州剧团的白马王子风萧萧是拿命上，差点没自我报销了。一个专员的儿子竟然也是一副没羞没臊，脸皮比城墙拐角还厚的贱相，倒贪恋起了给真奴才去做奴才的快活。可笑的是，真奴才还代理不理的，好像他还是省长的千金了。楚家和想着，也不仅仅是他想，还有好多人都想着，刘洪兵这个花花公子，也就是皇上选美色儿重一点，喜欢上易晴娥那副不会笑老爱哭丧着脸，其实就是傻，就是命苦的冷表情，还什么奥黛丽·赫本，呸，那也叫赫本脸，在农村那就是寡妇脸，有骨无肉，高鼻子窄下巴，一副克夫相。刘洪兵就是摊着这副骚脸，摊着他靠剧情灯光映照出的那份无与伦比的主角光彩，才奋不顾身地杀进这个圈子。大家都议论着，他们这种玩法长不了，一旦得了手就会扭头而去，更遑论谈婚论嫁生儿育女。可没想到人家俩还把婚给结了，并且黏糊的比婚前更紧结，真是出了奇事怪事鬼事了。楚家和真的觉得自己不顺，在宁州就不顺，他一招进剧团几乎没有人不说这娃将来肯定是朝台中间站的料。开头几年团上也的确是把他当主角培养的，可后来马槽子里插进一张驴嘴， 都去烧火做饭几年的易晴娥，突然知从旁出，鬼从地冒，由此掰了他的主眼。

0: 抢了他的主角碗。尽管如此，他和他妈还是觉得一群鹅只配出蛮力，唱五旦刀马旦，宁州团未来的当家花旦还是非他楚家河莫属。可没想到团里几个死了没人埋的唱戏老汉竟然左右了局势，又把白娘子这种是个演员都喜欢的要死要活的好角色硬搁在了一群鹅头上。闹了好长时间的大地震都没震，结果让一群鹅的白蛇传把宁州北山全都震了个山崩地裂，人倒楼歪，让楚家河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美好唱戏人生是真的有了苍蝇飞舞、恶狗吠日、老鹰扑食、老虎挡道的感觉了。好在遇上省琴招人，他妈前后出击，总算让他脱离了宁州的窝子。可没想到事隔几月，一群鹅又杨家寡妇出征一样持棍杀将而来，几番搏杀竟然又尚未出演了李慧娘这个秦腔主角里的皇冠明珠，一下红的吐口唾沫都能溅出血来。这下又是楚家和他妈分析来分析去，说省琴毕竟是200多号人的大团，平常都能分两个演出队，是能飘起一群主角一窝花旦的，说只要找对了门路，进对了庙门，拜对了神鬼，是不愁分不上主角，唱不红戏精的。好在楚家河还真从丁科长那里分得了一杯游龟山的羹，戏里的胡凤莲也的确是一个耍蛋的好角儿，他由此才看到了一点希望，算是又有了一点奔头吧。可要在省琴撑起一个大戏来，谈何容易啊。丁科长虽然阴狠霸道，可他毕竟不是团长，一切都得靠运作，干啥都好像是地下党在接头，这不让明说，那不让明讲，好多事都是用手势、嘴角、眼神在暗示，活像回到了打地道、埋地雷、传递鸡毛信的时代。可人家一群鹅排戏唱戏都是来路明去路正，就这人家好像还想排不排的，什么事儿团上都哄着宠着求着，一切自是安排的顺顺当当、妥妥帖帖的，各路人马也好像都屁股上长了带着放大镜的眼睛，没有什么戏活是看不见的。导演、作曲、舞美、灯光、道具、服装、音响、剧舞，包括所有配演，也像都是为人家生、为人家长的，就生怕自己出了差错而让一颗菜艺术在自己这儿烂了梆子、黄了心儿。而那一颗菜的白菜心儿，就是个做饭出身的一群鹅。楚家河为了搭建游龟山的班子忙了上个月，他私下请丁科长和他夫人到南院门吃了葫芦头泡馍，到北门外吃了河南人做的正宗牛肉丸子胡辣汤，到回民的坊上吃了米家泡馍、王家饺子、贾三包子，还买了几回刘家的烧鸡、老铁家的牛肉、黄桂稠酒往丁科长家里送，一边吃着喝着，一边商量角色分配和剧组搭档。这些吃喝都是科长夫人钦点的，她说海鲜就别吃了，得给娃省钱嘞。可这些名小吃点的回数多了，钱也没省下多少。倒是楚家和他妈大方，让娃放心花，说只要能唱上省琴的主角，就是把他爸和他妈的工资都搭上也值。楚家和他爸是银行管信贷的，手上也有钱，楚家和就在这方面花得有点不管不顾了。好不容易把班子搭起来开排了，可单跛子又安排要让团上把一群鹅过去在宁州演的杨排风白蛇传都捯饬起来，说今后省琴也好演出， 还说这是群众来信要求的。鬼知道哪个群众来的信。可气的是，疯子导演也特别支持这事儿。在他请疯子出山给他排《游归山》时，疯子是左推右辞，硬是让一个过去只演过《游归山》的老演员上手做了导演。可一说到要给易晴娥导制戏，疯子又扫兴地亲自披挂上了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77集，楚家和对易晴娥很不满。易晴娥这个碎女子，结婚第二天就到练功场来泡着了。前一阵子，楚家和和他妈放出的那些风声，不仅没有影响到易晴娥和刘洪兵的婚姻，竟然也没有影响到她的任何情绪。见天儿，她还是来闷练着、傻站着、呆卧着，一副让人看不透的瓜表情。在楚家河准备排游龟山的时候，易晴娥甚至还主动的黄鼠狼给鸡拜年来了，说需要他做什么开口就是。楚家河撇着嘴说，
1: 哟，我们还敢让秦腔小皇后做什么呀？不过是在给你跑龙套的空闲使几个麦穗儿岔岔心慌罢了。
0: 易晴娥好像也不生气，过两天又来多嘴，说她听了他们的对词儿，

在藏州一场的道白，还可以再压低一点声音，毕竟是晚上，何况外面有官兵在追田公子呢。哟，妹子，你该不是又琢磨着要偷梁换柱吧？哼，这个角色啊，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自己讨来的，你就别打这主意了，行不？易晴娥听了，傻愣在那儿。那一阵儿，他正在握鱼儿，那鱼儿一下子就握死在那儿了。就在这以后不久，团上就开始排《杨排风》和《白蛇传》了。楚家河绝对坚信是易晴娥捣了鬼，要故意冲击他的游龟山。团长一旦发话，人家的排练就成了正出了，而他的游龟山呢，自是庶出。加上丁科长平时也得罪了不少人，就有人说他是寻情钻研才上的戏，还说楚家河的嗓子功夫都是双杀了的柿子，不过硬。游龟山的排练就慢慢的转入地下了。最为可笑的是，易晴娥老要在他面前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好像他还是很不喜欢再拍戏似的。杨排风、白蛇传都是团上硬要安排的，他易晴娥绝对没有要挤兑游龟山的意思。可是楚家河几次问丁科长，这内幕到底是咋回事儿？可是这丁科长每次都像是喉咙里卡了屎疙瘩一样，把自己难受的吞也不是，吐也不是，只是轰轰隆隆地说：“哎，认命吧。”认命吧，等机会啊，会有机会的。楚家河的主演梦就这样暂时搁浅了。在杨排风里面，给楚家河分了个站在杨排风身边的四女兵，是拿着刀让杨排风腰出喝尽的活木偶。为了这事儿，他还找过丁科长，问为啥让他上四女兵，团上

让挑几个水灵的上，说啊，免得观众审美疲劳。你看这人是导演选的，业务科不好改变，一旦改变，人家又说我业务科的新娘子都长到肚脐娘子上了。给你安排游龟山，人家有人在私底下已经乱嚼舌根了。丁科长要楚家和沉住气，要他学学勾践的卧薪尝胆，还说心字头上长着一把刀，那叫个忍，事不忍则乱大谋。楚家和就忍了，可真正排练起来，整天跟在易秦娥身后转来转去，除了啊、有、在、是，一站就是半天，站完就跟着转圈圈，一切都是为了衬托杨排风精明能干、武艺高强。一个烧火的丫头，不仅把大将孟良焦赞打得满地找牙，而且把那辽国的元帅韩延寿打得丢盔卸甲、魂飞魄散。反正一台人就是为了这个主角的光彩照人，在前赴后继英勇献身。也许别人不觉得这有什么，但在楚家和看来，这就是在活活的侮辱自己。一般的同学开始活得天差地别起来，并且还是自己先来的省城，结果落了个给别人跑铁腿龙套的下场。他想到杨排风演出，宁州剧团那帮人是一定又会来捧场的，他们见了他这个比游西湖李慧娘替身更惨的四女兵，会是什么眼神呢？会说出什么拿刀在人心上乱戳的话来呢？他都不敢细想，一细想就不由得人从后脖梗到脚跟都发起凉来。其实跟楚家和一起跑四女兵龙套的还有周玉芝，也都说她长得漂亮，还有人说她像电影明星陈冲。可是周玉芝这家伙进了省琴，好像就有些满足了，让跑龙套就跑龙套，人家一秦娥红火就让人家红火去，好像不关他的事儿。为了四女兵，楚家和还跟他撺掇过，说玉芝，省琴招咱来是唱主角的，你看咱要嗓子有嗓子，要扮相有扮相，要个头有个头，结果呢天天只穿了个龙套满台乱跑，咱要是再不反抗，他们还以为咱是骨头贱，喜欢龙套的服装样式，觉得穿着漂亮舒服便当嘞。猜猜周玉芝咋说？他竟然说穿龙套也挺好的，省了好多麻烦，你没见秦娥每天晚上演出就跟死了一回一样，又是喷又是吐的，何苦呢？他比咱的工资又不多一分钱，能安安生生在省琴跑一辈子龙套也是福分嘞。面对这号不思进取的小炉匠，楚家和就没治了。不过他到底没把四女兵跑到头，在进入两结合排练时，有一天他突然崴了一次脚，就趁势去医院开了假条，假条上写着左脚踝骨裂，需休息一月。他长舒了一口气，总算是逃脱了给易秦娥当白菜帮子的厄运了。杨排风演出几天后，楚家和听广播在说，电视也在播，报纸还在吹，说杨排风是秦腔小皇后的又一巨献，啥词儿都用上了，什么大宋霹雳，什么戏曲舞台上的霍元甲，什么技压群芳，仪态万方，婉丽飘逸，美不胜收，大气磅礴，还有更肉麻的，竟然说易秦娥是什么秦腔的武旦天后，气得楚家和端直把几份小报都撕了。就一个伙夫，无非是能把杨排风这个烧火丫头的角色体会得深。

0: 一些，还就中国不出，外国不产了。尤西湖一眼，有人就扫兴的给他安了个秦腔小皇后，这杨排风又给他挣了个武旦天后。要是再演了《白蛇传》，那还不得安个王母娘娘、他祖奶奶的名号？切，这帮吹鼓手真够恶心的。他听说梨园捧角的事儿，但没想到能捧得这样酸、这样嗲、这样肉麻、这样刀把生牙、杆杖接籽儿、棒槌开花。楚家河到底忍不住，装作脚还是很疼的样子，一瘸一拐地进剧场把戏看了一眼。他不得不承认，省上剧团就是省上剧团，整个的舞台呈现一下子就比宁州高了几个档次。也难怪，宁州团统共就20几支回光灯在那儿切来换去，而省琴是200多支灯在变幻莫测，布景也是高楼大山的立体层叠，而宁州就几个幻灯片在那儿制造着天波府的威严与边关烽火的恐怖。省琴的乐队更是铜管民乐的混合交响，乐人一座一乐池，光小提琴就8把，大提琴4把，又还是定音鼓、管风琴的。而宁州就11、12个人在那里板胡、二胡、扬琴、笛子、唢呐的大齐奏。那时戏的氛围全靠易勤娥他那黑脸舅胡三元制造，敲一本戏他的屁股能蹲烂几把椅子的拿铜锣家伙施威助阵，演员的阵容更是天壤之别。宁州团演杨排风就20几个演员，有些搞武打的在宋营里死了，又去穿上辽兵的衣服，不死好几回戏都接不上。而人家省琴端直就上了60多人，最后大开打，两军对阵，宁州是4兵对4兵，4将对4将，而人家省琴是24兵将对24兵将，还各有军师、中军、骑手、马童陪列。但见连天号角一吹，定音鼓一擂，两方数十人全部站定，杨排风才稳健如3军统帅的挥刀出场。这样的氛围营造，谁演不是个通堂好呢？那不是给他易勤娥鼓的掌，那是给大宋救国军鼓的掌。楚家河演也会是这样的掌声，周玉芝演也是这掌声，瓜子演、傻子演恐怕还是这掌声。再说宁州团的服装那还是50年代制下的，好多都已经脱线烂边了，可省琴才从杭州弄回一批新的回来，光易勤娥唱一晚上就换了4身，又是短打，又是蟒靠，又是斗篷的。那4女兵在最后上舞台时让导演改成了8女将，服装头帽全新，8身女软靠是8种花色品种，一亮相满台生辉，掌声四起。这就是省级剧团与县级剧团的差别。同样是演杨排风，易勤娥就一下子演成了秦腔武旦天后了。在谢幕的时候，易勤娥5次被从大幕里请出来，那份荣光，那份装出来的谦卑，那种掩饰不住的激动，那种乡间野狗突然遇见一排热屎的兴奋，让楚家河看得心里阵阵恶心、反胃、抽搐。他看见刘洪兵这个瓜怂站在池子最后一排，把双手举过头顶来鼓掌，那已经不是鼓掌了，简直是在拿巴掌扇打大童脑脖了。他一边拼命地叫着
1: 好好，
0: 还一边破着嗓门大喊
1: 再歇一次幕，易勤娥再歇一次幕。
0: 听了这一切，楚家河得走了， 再不走，他真得恶心的吐在剧场里了。易秦娥要说自己不想排戏，不想演戏，可能别人还说他是装的。在剧团里，谁不想排戏演戏呢？即使削尖了脑袋，跌打损伤，累得王朝马汉，咽肠气断，只要能上主角，谁又能舍得不去领受这份苦累和煎熬呢？可易秦娥还是不喜欢，她觉得自己已经够风光了，不需要再把命搭上，去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什么。尤其是武戏，太耗体力，太操心了。只要说演出，他几天的精神都是高度紧张的，每演完一场，他在化妆室里卸妆都会呆坐半天动弹不得，有时候只想哭。怎么就弄了这么个要死要活的职业呢？别人还不理解，说他是得了便宜卖了乖，捞了愁的还嫌干，撇了油花还嫌腻，叠了心肝还嫌苦，总之里外都不是人。易秦娥也就懒得吭声，她不说话不吭声，别人又说她心深似海，是小狐狸精一个，说表面上看着呱呱的，肚里丝绸哗哗的。单团长虽然也关心照顾着她，总是让办公室偷偷给易秦娥买些麦乳精、莲子粉、苹果罐头、德茂宫水晶饼之类的营养副食品。可易秦娥觉得，他宁愿不要这些，不要表扬，只要能让他像别人一样，晚上跑跑龙套、列列队、站站班，心里没负担，上台不出力、不用功，也就阿弥陀佛了。杨排风一演又是一个月。易秦娥过去就听几个老艺人说过，说角儿一旦被捧红了，他拉下的戏迷都说是香的。虽然这话有点难听，可他还真觉得有些道理。古存孝老师说，尤其是大城市，角儿一捧红就跟宣纸一样，撒一点墨阴一大片。他还说，捧红一个角儿，一个剧团好些年都不愁吃饭。这话好像在今天已经不灵了。剧团人都是拿国家工资的，没有人认为他们是靠你的名气吃饭的，相反倒觉得是他们做了垫背、底座、膨大剂、日本尿素，把你给垫高了、撑大了、养肥了，而自己却是杨白劳的干活了。关键是业务科对演出的事故查得严，动不动就扣人演出费。作为主角，尤其是武戏，自是少不了要出纰漏。一个月演下来，他有时演出费还没人家跑龙套拿得多。要不是单团长老偷偷地把扣掉的钱又悄悄塞回他的口袋，易秦娥才真的是杨白劳呢。现在的易秦娥是真的对唱主角、排大戏兴趣不大了。在杨排风演到七八场的时候，他就胡三元、胡彩香还有惠芳玲他们几个同学又一起来看了两场戏，都惊叹省上剧团的整体实力，说宁州剧团就是赠死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但他们也谈到，省上有省上的弱项，那就是太花哨，太虚张声势，不如宁州团的演出浑实紧洁，更像一台老戏。尤其是几个跟易秦娥配合打靶子的男同学，说省琴的出手没有他们演出时那么默契放心，说两晚上看演出都担心枪出手扔到一边接不住。易秦娥就说，省上剧团只上班才排戏练戏，一下班就再也找不见人了，不像咱县剧团上下班都一起混搭着，一个出手要练上几百回上千回来，自是得心应手了。一说到这里，易秦娥又想起了当初风萧萧带头给他配戏的事儿， 几个小伙子也是天天陪着他练出手，最后硬是练得杆杆枪出手都万无一失，演出从未出过事故。朱继如团长还大会表扬他们是百炼成钢的铁出手。易晴娥几次又想问问风萧萧在干啥，他的这个纠结总是放不下。倒是慧芳玲了解他的心思，说：“哎，如今萧萧也不行了，当了新郎官，连班都懒得上了，还别说出手了，只怕扔个棉花包都接不住嘞。”胡三元看扯得远了，就又搬回来说：“你们几个巧顾的太肉了，感觉不到人家的心劲儿，根本拿不住戏的节奏。这是一个武大的戏，全靠死固的把戏朝上粗呢，就跟是没吃饭一样，把我看得急的出了几身的汗呢。”他还问易晴娥，看能不能见一下这个司古，把他的意见和建议给人家说一下。易晴娥说：“就天下敲鼓的都跟你一个脾气，一样骄傲，省琴敲鼓的还能例外了？西北五省的敲鼓佬都来跟人家学呢，你还准备跟人家过招？人家一直坚持说鼓不能敲得太火爆，太火爆就是外现范儿。”他就一听就气得半边脸越发的黑了下来。胡彩香老师也给易晴娥提了几条小意见，说他把戏演得有点太熟了，戏部的感觉少了。胡老师说他第一次在宁州看他的演出，有一段道白一下子就让他感觉到了这个娃是个唱戏的精灵了。那段道白是杨排风对焦赞说：“
2: 我说二爷，有道是人不可猫香，亥睡不可豆粮。眼前无有元帅将令，若有元帅将令，我处得营区，去那寒场受疾，足好比囊中去屋，受刀擒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

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洞里卡了屎疙瘩一样，把自己难受的，吞也不是，吐也不是，只是轰轰隆隆地说：“哎，认命吧，啊，认命吧，等机会啊，会有机会的。”楚家河的主演梦就这样暂时搁浅了。在杨排风里面，给楚家河分了个站在杨排风身边的四女兵，是拿着刀让杨排风腰出喝尽的活木偶。为了这事儿，他还找过丁科长，问为啥让他上四女兵，团上那么多的女闲人，怎么就偏偏盯上了他。丁科长还解释说，这戏呀全是男角，一共租几个女的，导演让挑几个水灵的上，说啊免得观众审美疲劳。你看这人是导演选的，业务科不好改变，一旦改变，人家又说我业务科的新娘子都长到肚脐娘子上了。给你安排游龟山，人家有人在私底下已经乱嚼舌根了。丁科长要楚家河沉住气，要他学学勾践的卧薪尝胆，还说心字头上长着一把刀，那叫个忍，事不忍则乱大谋。楚家河就忍了，可真正排练起来，整天跟在易秦娥身后转来转去，除了啊、有、在、是，一站就是半天，站完就跟着转圈圈，一切都是为了衬托杨排风精明能干、武艺高强。一个烧火的丫头，不仅把大将孟良焦赞打得满地找牙，而且把那辽国的元帅韩延寿

他们见了他这个比游西湖李惠娘替身更惨的四女兵，会是什么眼神呢？会说出什么拿刀在人心上乱戳的话来呢？他都不敢细想，一细想就不由得人从后脖梗到脚跟都发起凉来。其实跟楚家河一起跑四女兵龙套的还有周玉芝，也都说她长得漂亮，还有人说她像电影明星陈冲。可是周玉芝这家伙进了省勤好像就有些满足了，让跑龙套就跑龙套，人家一秦娥红火就让人家红火去，好像不关他的事儿。为了四女兵，楚家河还跟他撺掇过，说玉芝，省勤招咱来是唱主角的，你看咱要嗓子有嗓子，要扮相有扮相，要个头有个头，结果呢天天只穿了个龙套满台乱跑，咱要是再不反抗，他们还以为咱是骨头贱，喜欢龙套的服装样式，觉得穿着漂亮舒服便当嘞。猜猜周玉芝咋说？他竟然说穿龙套也挺好的，省了好多麻烦，你没见秦娥每天晚上演出就跟死了一回一样，又是喷又是吐的，何苦呢？他比咱的工资又不多一分钱，能安安生生在省勤跑一辈子龙套也是福分嘞。面对这号不思进取的小卢匠，楚家河就没治了。不过他到底没把四女兵跑到头，在进入两节河排练时，有一天他突然崴了一次脚，就趁势去医院开了假条，假条上写着左脚踝骨裂，需休息一月。他长舒了一口气，总算是逃脱了给易秦娥当白菜帮子的厄运了。杨排风演出几天后，楚家河听广播在说，电视也在播，报纸还在吹，说杨排风是秦腔小皇后的又一巨献，啥词儿都用上了，什么大宋霹雳，什么戏曲舞台上的霍元甲，什么技压群芳，仪态万方，婉丽飘逸，美不胜收，大气磅礴，还有更肉麻的，竟然说易秦娥是什么秦腔的武旦天后，气得楚家河端直把几份小报都撕了。就一个伙夫，无非是能把杨排风这个烧火丫头的角色体会得深一些，还就中国不出外国不产了。游西湖一演，有人就扫兴的给他安了个秦腔小皇后，这杨排风又给他挣了个武旦天后，要是再演了白蛇传，那还不得安个王母娘娘她祖奶奶的名号。切，这帮吹鼓手真够恶心的。他听说梨园捧角的事儿，但没想到能捧得这样酸，这样嗲，这样肉麻，这样刀把生牙，杆杖接籽儿，棒槌开花。楚家河到底忍不住，装作脚还是很疼的样子，一瘸一拐地进剧场把戏看了一眼。他不得不承认，省上剧团就是省上剧团，整个的舞台呈现一下子就比宁州高了几个档次。也难怪，宁州团统共就20几支回光灯在那儿切来换去，而省勤是200多支灯在变幻莫测，布景也是高楼大山的立体层叠，而宁州就几个幻灯片在那儿制造着天波府的威严与边关烽火的恐怖。省勤的乐队更是铜管民乐的混合交响，乐人一座一乐池，光小提琴就8把，大提琴4把，又还是定音鼓管风琴的，而宁州就11、12个人在那里板胡、二胡、扬琴、笛子、唢呐的大齐奏。那时戏的氛围全靠易秦娥他那黑脸

0: 引救胡三元制造。敲一本戏，他的屁股能蹲烂几把椅子的，拿铜锣家伙示威助阵。演员的阵容更是天壤之别。宁州团演杨排风就20几个演员，有些搞武打的在宋营里死了，又去穿上辽兵的衣服，不死好几回戏都接不上。而人家省勤，端直就上了60多人，最后大开打，两军对阵，宁州是四兵对四兵，四将对四将，而人家省勤是24兵将对24兵将，还各有军师、中军、骑手、马童陪列。但见连天号角一吹，定音鼓一擂，两方数十人全部站定，杨排风才稳健如三军统帅的挥刀出场。这样的氛围营造，谁演不是个通堂好呢？那不是给他一秦额鼓的掌，那是给大宋救国军鼓的掌。楚家河演也会是这样的掌声，周玉芝演也是这掌声，瓜子演、傻子演恐怕还是这掌声。再说宁州团的服装，那还是50年代制下的，好多都已经脱线烂边了。可省勤才从杭州弄回一批新的回来，光一秦娥唱一晚上就换了4身，又是短打，又是蟒靠，又是斗篷的。那四女兵在最后上舞台时，让导演改成了8女将，服装头帽全新。8身女软靠是8种花色品种，一亮相，满台生辉，掌声四起。这就是省级剧团与县级剧团的差别。同样是演杨排风，一秦娥就一下子演成了秦腔武旦天后了。在谢幕的时候，一秦娥5次被从大幕里请出来，那份荣光，那份装出来的谦卑，那种掩饰不住的激动，那种乡间野狗突然遇见一排热屎的兴奋，让楚家河看得心里阵阵恶心，反胃抽搐。他看见刘洪兵这个瓜怂站在池子最后一排，把双手举过头顶来鼓掌，那已经不是鼓掌了，简直是在拿巴掌扇打大童脑脖了。他一边拼命地叫着
1: 好好，
0: 还一边破着嗓门大喊，
1: 再歇一次幕，一秦娥再歇一次幕。
0: 听了这一切，楚家河得走了，再不走他真得恶心地吐在剧场里了。一秦娥要说自己不想排戏，不想演戏，可能别人还说她是装的。在剧团里，谁不想排戏演戏呢？即使削尖了脑袋，跌打损伤，累得王朝马汉，咽肠气断，只要能上主角，谁又能舍得不去领受这份苦累和煎熬呢？可一秦娥还是不喜欢。他觉得自己已经够风光了，不需要再把命搭上去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什么。尤其是武戏，太耗体力，太操心了。只要说演出，他几天的精神都是高度紧张的，每演完一场，他在化妆室里卸妆都会呆坐半天动弹不得，有时候只想哭。怎么就弄了这么个要死要活的职业呢？别人还不理解，说他是得了便宜卖了乖，捞了仇的还嫌干，撇了油花还嫌腻，叠了心肝还嫌苦，总之里外都不是人。一秦娥也就懒得吭声，他不说话不吭声，别人又说他心深似海，是小狐狸精一个，说表面上看着呱呱的，肚里丝绸哗哗的。单团长虽然也关心照顾着他，总是让办公室偷偷给一秦娥买些麦乳精、莲子粉、苹果罐头、德茂宫水晶饼之类的营养副食品。 可一清二绝的，他宁愿不要这些，不要表扬，只要能让他像别人一样，晚上跑跑龙套，列列队，站站班，心里没负担，上台不出力，不用功，也就阿弥陀佛了。杨排风一眼又是一个月，疫情额过去就听几个老艺人说过，说角儿一旦被捧红了，他拉下的戏迷都说是香的。虽然这话有点难听，可他还真觉得有些道理。古存孝老师说，尤其是大城市，角儿一捧红就跟宣纸一样，撒一点墨印一大片。他还说，捧红一个角儿，一个剧团好些年都不愁吃饭。这话好像在今天已经不灵了，剧团人都是拿国家工资的，没有人认为他们是靠你的名气吃饭的，相反倒觉得是他们做了垫背底座膨大剂日本尿素，把你给垫高了，撑大了，养肥了，而自己却是杨白劳的干活了。关键是业务科对演出的事故查得严，动不动就扣人演出费。作为主角，尤其是武戏，自是少不了要出纰漏。一个月演下来，他有时演出费还没人家跑龙套拿得多。要不是单团长老偷偷地把扣掉的钱又悄悄塞回他的口袋，疫情额才真的是杨白劳呢。现在的疫情额是真的对唱主角儿、排大戏兴趣不大了。在杨排风演到七八场的时候，他就胡三元、胡彩香还有惠芳玲他们几个同学又一起来看了两场戏，都惊叹省上剧团的整体实力，说宁州剧团就是赠死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但他们也谈到省上有省上的弱项，那就是太花哨，太虚张声势，不如宁州团的演出浑实紧捷，更像一台老戏。尤其是几个跟疫情额配合打靶子的男同学，说省琴的出手没有他们演出时那么默契放心，说两晚上看演出都担心枪出手扔到一边接不住。疫情额就说，省上剧团只上班才排戏练戏，一下班就再也找不见人了，不像咱县剧团上下班都一起混搭着，一个出手要练上几百回上千回来，自是得心应手了。一说到这里，疫情额又想起了当初风萧萧带头给他配戏的事儿，几个小伙子也是天天陪着他练出手，最后硬是练得杆杆枪出手都万无一失，演出从未出过事故。朱继如团长还大会表扬他们是百炼成钢的铁出手。疫情额几次又想问问风萧萧在干啥，他的这个纠结总是放不下。倒是惠芳玲了解他的心思，说哎，如今萧萧也不行啦，当了新郎官连班都懒得上了，还别说出手了，只怕扔个棉花包都接不住嘞。胡三元看扯得远了，就又搬回来说，你们几个巧顾的太肉了，感觉不到人家的心劲儿，根本拿不住戏的节奏。这是一个武大的戏，全靠死固的把戏朝上粗捏，就跟是没吃饭一样，把我看得急的出了几身的汗呢。他还问疫情额，看能不能见一下这个司古，把他的意见和建议给人家说一下。疫情额说，就天下敲鼓的都跟你一个脾气一样骄傲，省琴敲鼓的还能例外了？西北五省的敲鼓佬都来跟人家学呢，你还准备跟人家过招？人家一直坚持说鼓不能敲得太火爆，太火爆就是外线范儿。他就一听就气得半边脸越发的黑了下来。胡彩香老师也给疫情额提了几条小意见， 说他把戏演得有点太熟了，戏部的感觉少了。胡老师说他第一次在宁州看他的演出，有一段道白，一下子就让他感觉到了这个娃是个唱戏的精灵了。那段道白是杨排风对焦赞说：“
2: 我说二爷，有道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眼前无有元帅将令，若有元帅将令，我处得营区，去那寒场受疾，足好比囊中去屋，受刀擒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6:00。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天气炎热，出汗多，身体易缺水，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喝水。有时光喝白开水还不够，因为随着汗液的排出，身体也会流失盐和微量元素，所以多喝些汤汤水水会比较好。比如您可以根据口味用绿豆、黄豆、红豆、乌梅、麦冬、山药、百合来煮粥熬汤，都有滋补身体的功效。但是如果是在空调房中待的时间比较长，就要注意少吃凉性食物。西子推荐您喝一点姜水，能预防阴暑，驱逐体内寒凉。俗话不是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吗？姜最好早上吃，除非明显感觉自己受寒了，否则就不要在晚上吃过多的姜。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肝炎日，随着综合防治措施的有力推进，我国病毒性肝炎新发感染已得到有效遏制，人群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流行率也持续下降，肝癌的发病也得到有效控制，但肝炎问题仍然不能轻视。今天为您带来特别节目《五大肝炎这样防》，带您了解五种肝炎的预防办法，和您聊聊如何保护肝脏健康。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肝炎曾令我们闻之色变，一定会传染吗？会发展成肝癌吗？能治好吗？ 这些疑惑现在仍然在很多人的心里打鼓。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肝炎日特别节目五大肝炎这样防，带您走出肝炎防治的常见误区，保护肝脏健康。
5: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提到肝炎，可能很多朋友在一定程度上有过了解，尤其对于更为常见的病毒性肝炎来说更是闻之色变。还有一部分人也会因为不了解出现比较极端的想法，认为病毒性肝炎怎么治也治不好的，不如不治，又或者得了肝炎就离肝癌不远了。先来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7: 刘先生母亲30年前因肝癌去世，哥哥因肝硬化去世，但他自己从来也不知道自己有肝炎。一周前，刘先生在没有明显诱因的情况下，突然感觉乏力，食欲不振，有恶心，但没有呕吐。同时，他发现自己的尿很黄，像浓茶那样。到医院检查，诊断为慢性重度乙型病毒性肝炎急性发作，经过治疗已经逐步恢复正常。医生说，刘先生是典型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因家族中有肝病史，早就应该进行干预和治疗。
5: 肝炎到底可不可怕？到底如何科学防治肝炎？要走出哪些肝炎防治的常见误区？今天节目肝病专家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周涛，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肝病门诊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种肝病、胃肠胰腺疾病、感染疾病及亚健康调养。
5: 欢迎周涛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肝病门诊周涛医师。
5: 非常欢迎周主任哈，那又到了世界肝炎日哈，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肝炎。肝炎也挺逗的哈，你说还要分个甲乙丙丁戊，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甲乙丙丁戊，就是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到底都是怎么回事，为啥咱要分出这么多个类呢？
8: 好的，肝炎五兄弟啊，我们说的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这五种啊肝炎病毒所引起来的啊病毒性肝炎。实际上在医学上不仅仅只是这五种病毒能够引起肝炎，那么实际上还有一些啊病毒呢也可以啊引起肝脏的炎症啊。那么在世界卫生组织在认定的时候啊，将这个五种病毒，因为它具有嗜肝性啊，就是主要侵犯肝脏，引起肝脏的炎症啊，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啊认定这五种病毒啊属于肝炎病毒。
5: 那我们肝炎分出这么多种类，主要是因为病毒的不同。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每一种病毒侵害我们身体、侵害我们的肝，不同的肝炎我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特点呢？
8: 好的，这五种肝炎病毒所导致的啊主要的病理变化啊，实际上呢是比较相似的啊。那么像啊甲肝啊，甲肝呢常常引起急性肝炎的这样的临床表现啊，比如说出现乏力、食欲减退、恶心啊、黄疸啊这样的临床病理表现啊。那么甲肝、乙肝啊、丙肝、丁肝、戊肝，那么这几种呢病毒引起的病理表现是相似的啊，在急性期都是一个急性肝炎的表现啊。那么呢也可以引起啊部分的病毒性肝炎引起这个慢性肝炎啊，像我们常说的啊乙肝啊、丙肝、丁肝，它可以产生慢性肝炎啊。那么慢性肝炎的临床表现呢就相对变化比较多啊，常见的呢也主要是以消化不良啊，比如说这个食欲差、乏力啊、肝区的隐痛啊，甚至产生黄疸 那么这样的临床表现。
5: 嗯，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医生怎么给患者诊断，说哎呀您这个肝炎，我们怎么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我们查出来您到底是甲乙丙丁戊哪一种肝炎呢？
8: 从临床角度来看，那么这个首先我们一般来讲啊，这个患者来就诊的时候他常常是有临床的表现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乏力啊，不想吃东西啊，甚至出现肝区的疼痛啊，甚至在急性肝炎的时候还有这个恶寒发热，甚至有这个黄疸，眼睛黄，皮肤黄啊，小便黄啊，有黄疸的这样的这个临床表现来就诊。那么在就诊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啊检查肝功能啊，就是转氨酶、黄疸指数啊，就是胆红素，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它的这些指标升高，那么呢我们可以判断它存在着这个肝脏的损伤。那么肝脏的损伤之后，我们进一步的要来寻找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引起的肝脏的损伤。那么我们一般常规首先考虑到的啊就是病毒性肝炎，就是我们说的这五种病毒。那么这五种病毒的检查呢，我们可以通过啊查它的抗体啊，也可以通过查它的核酸来进行检测啊，从而判断到底是甲肝啊、乙肝、丙肝、丁肝、戊肝啊，是其中的哪一种。
5: 肝炎是个传染病哈，大家一听肝炎都觉得很恐怖，一个是它是传染病，再一个好像是被传染了就很难去掉。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肝炎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个人他怎么就得了肝炎呢？
8: 这五种啊病毒性肝炎呢，实际上它的这个传播的形式啊，或者说感染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啊。像甲肝一般呢是通过消化道传播的啊，往往呢我们是吃比如说像毛蚶啊这样的食物啊，它有病毒它在这个食物里面寄生啊，我们吃的时候如果是没有煮熟啊，或者是说还是生的半生的，那么这个病毒没有被彻底的啊灭活，那么呢啊进食的时候呢就容易啊感染啊，主要就是通过食物啊，我们叫消化道传播。那么像乙肝啊、丙肝、丁肝这三种，它是通过啊我们叫血源性啊，就是血液传播啊，或者是母婴传播啊，或者是啊性接触传播啊，这样的几种方式为主的方式来进行传播啊。所以比如说这个血液啊接触到这个患者含有病毒的这个血液啊，包括体液啊这种形式啊。在像丙肝啊以前的话呢，我们可以在临床上发现啊，比如说通过输血啊这种形式啊感染的丙肝病毒也是有的。当然我们现在在常规里边会检测啊这样的这个是否含有这个病毒啊，这样来避免啊感染这个丙肝病毒啊。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甲乙丙丁戊啊，戊型肝炎也是通过消化道来进行

0: 传播的，也就是我们说的食物啊，或者说粪口途径来进行传播的。
1: 周主任首先为大家介绍了甲乙丙丁戊五种肝炎是由不同类型的肝炎病毒带来的，希望大家有所了解。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肝炎曾令我们闻之色变，一定会传染吗？会发展成肝癌吗？能治好吗？这些疑惑现在仍然在很多人的心里打鼓。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肝炎日特别节目《五大肝炎这样防》，带您走出肝炎防治的常见误区，保护肝脏健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世界肝炎日特别节目《五大肝炎这样防》，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肝病门诊主任医师周涛带您了解如何预防肝炎，保护肝脏健康。
0: 往往从临床上我们将这个甲肝和戊肝放在一块，因为他们的这个传播途径啊，引起的病理变化啊，整个临床的过程啊，就是这个疾病的过程是非常相似的啊。那么乙肝、丙肝、丁肝啊这几种的话呢，他们的这个传播途径啊，他们这个发病以后的这个病理过程是比较相似的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分为两种类别 来进行这个讨论。
1: 好，那我们就来分别讨论一下哈。那我们请周主任给我们讲具体的病例，来给我们说一说甲肝和戊肝这一类的通过食物传播的这一类的肝炎，它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伤害，然后我们现在怎么去治疗它。
0: 好的，一般来讲甲肝和戊肝它是通过消化道啊，或者说这个食物粪口途径啊，这样一个途径来进行传播的。那么最大的可能呢，就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或者是说含有携带有甲肝、戊肝病毒的这样的这个食物。那么这个食物呢，又没有进行充分的消毒啊，没有充分的将这个病毒杀死啊，这样的话呢，就容易这个感染啊。那么在这个既往有一个比较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上海地区曾经出现过一次甲肝的流行那么当时呢，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毛蚶这样的这个食物里面携带有甲肝病毒。那么我们知道吃这样的食物的时候，往往喜欢生食或者是半熟进行这个食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摄入这个甲肝病毒那么它就会侵入到我们的肝脏引起肝脏的一个急性炎症反应那么这个我们叫急性肝炎，医学上称它为急性肝炎的这个临床类型。那么它出现的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乏力，不想吃东西食欲非常差，再就是呢这个可以出现发热，这个早期的时候可以出现发热那么随之呢会出现黄疸，就比如说皮肤黄眼睛黄、尿黄这样明显的一个黄疸出现，这还有肝区的疼痛、胀痛这样的临床表现所以通过这样的，我们就可以来判断，来初步的分析是不是感染这个甲肝或者是戊肝这样的这个肝炎病毒。
1: 那现在呢，我们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给患者朋友做治疗呢？
0: 那么一般来讲甲肝戊肝这两种通过消化道传播的 肝炎病毒啊，或者说病毒性肝炎，它一般呢呈现一个急性过程啊。那么这两种呢，一般的话呢，愈后比较好，它这个绝大部分患者在病情轻的时候，它是可以治愈的，就是不需要经过啊专门特别的治疗啊就可以恢复。那么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他的肝功能损伤啊比较严重一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还是要进行保护肝脏的治疗啊，比如说抗炎啊，比如说降转氨酶啊，比如说退黄疸，或者是说加强这个营养啊，加强能量的补充。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患者呢得到比较好的恢复。
1: 嗯，那我们再来聊聊乙肝、丙肝、丁肝，是吧？这几种它是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播的。
0: 那么这三种啊，是通过血液、体液，或者是母婴途径啊，或者是这个性接触的这样一个途径来进行传播的。一般来讲，这个现在最多见的这个还是通过母婴途径啊，是最多见的啊。我们在既往啊，我们有一个说法啊，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肝患者啊比较多。那么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啊这个母婴传播的途径，就是孕妇在生产的过程中间啊，这个婴儿有血液的接触，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感染上乙肝病毒。那么现在我们的医学更加发达，有疫苗，有这个免疫球蛋白，那么呢已经能够较好的阻断这样一个感染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实际上呢，现在乙肝的感染率，慢性乙肝的啊这样的人群呢，已经越来越少。
1: 就是以前我们好像有一个说法，说我国是乙肝大国哈，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比较大，而且因为它通过母婴传播，所以一时半会儿很难把它完全遏制住。但是现在我们其实人数也没那么多了。那我也想知道，那我们现在乙肝、丙肝、丁肝这些，它通过体液和母婴传播的这样的肝炎，我们需要怎么样去预防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实际的发病率上来讲啊，乙肝呢还是相对比较多。丙肝呢是相对比较少，丁肝呢是更少见。所以在这个预防的过程呢，我们主要可能主要考虑还是这个乙肝和丙肝啊。那么乙肝的话呢，我们刚才提到它的一个主要的途径啊，既往一个主要的途径是这个母婴传播，那么还有呢就是血液或者是性接触的传播啊，就是密切的生活接触的这种传播。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呢来讲的话呢，母婴途径已经能够很好的阻断它这个传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实际上感染乙肝病毒的这个人群或者婴儿或者成人都已经大大的下降，所以可以说我们这个肝炎大国的帽子实际上基本上就已经摘掉了对于丙肝来讲呢，实际上主要还是血液传播途径比较多见，比较多见。所以在既往的时候有一部分通过输血这样的途径感染乙肝。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密切的生活性接触、体液接触，那么这样呢有一部分患者可以感染乙肝、丙肝。那么对于丙肝来讲现在这个抗病毒的药物效果已经比较满意，基本上能够根除掉丙肝病毒。
1: 那刚才呢周主任也说到我们有一些肝炎急性发作以后会转成慢性肝炎，那我想这可能是您门诊中主要的患者吧，那给我们介绍一些具体的患者朋友的情况，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肝炎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伤害呢？
0: 好的，那么从慢性肝炎，这个实际上我们这个成人感染像乙肝病毒，绝大部分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免疫力将这个病毒消灭的。所以如果是成人首次感染乙肝病毒，实际上我们说95%以上的人都能够将这个乙肝病毒靠我们自己的免疫力将它消灭掉。那么当然也有少部分不到5%的人他可能这个确实自身免疫力的比较低，那么他不能将这个乙肝病毒清除，那么这个乙肝病毒呢会感染肝细胞， 感染肝细胞之后呢

0: 就存活在我们的干细胞里面，它可以自己的繁殖，然后呢通过免疫机制进一步的来破坏我们的干细胞这就是我们所产生的这种肝脏的炎症过程，一个慢性炎症过程一般来讲的话呢，这个慢性的炎症过程的反反复复的发作可以引起肝脏的纤维化引起甚至引起肝硬化。那么当然也有极少或者少部分的引起肝脏肿瘤的发生也就是我们说的肝癌。
1: 可以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吗？就是经常在你这就诊的老患者。
0: 好的，其实临床上就是就诊的患者我们接触的呢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前不久我接诊一位患者他是从外地到特意到北京来就诊的那么他当时给我讲述他的情况也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呢就也有这个乙肝感染乙肝，所以他这个出生的时候，那个当时阻断乙肝病毒的方法还不是很成熟所以呢他也感染了这个乙肝但是呢他以前呢一直也没有感觉不舒服就是没有临床症状就是正常的生活，正常的这个工作。最近呢是因为一次体检体检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了这个乙肝五项指标还有这个 DNA 是升高的乙肝的表面抗原乙肝的E 抗原还有乙肝的核心抗体阳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三阳还有乙肝 DNA 也是增高达到10^50这样一个水平那么他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紧张非常的这个着急，所以呢就来就诊。那么实际上他这个情况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母婴途径感染这个乙肝病毒。那么实际上他有慢性化之后呢，在平常或者在抵抗力免疫力强的时候那么他实际上呢也没有处于一个免疫对这个病毒处于一个免疫耐受状态，那么他可能平时肝功能也是正常的也不会产生这个临床表现，这个乏力或者是这个不想吃东西或者是这个黄疸他这些临床的症状都没有，所以呢他也以前呢也没有发现。那么现在的话呢他通过这个体检发现了这个乙肝病毒所以呢他就想来治疗。然后呢我根据他的情况也做了一些进一步完善的检查，比如说我们查一下这个肝脏的彩超，看看他那个肝脏的弹性怎么样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个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的阶段，同时呢也排除是否有这个肝脏肿瘤肝癌的可能，那么都排除掉这样的话呢我就跟他交流了一下，我说这个从目前来讲还是处于一个乙肝处于一个免疫耐受状态没有引起肝脏的明显的炎症你的这个生化肝脏的生化指标转氨酶胆红素指标也都正常那么现在呢目前来讲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肝硬化的表现那就更没有肝癌的表现，所以呢目前来讲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轻的一种慢性乙肝感染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我的给他的这个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在生活上要注意一个的话呢就是不要过于劳累，不要经常熬夜，不要饮酒不要过多的食用像那个腌制品。另外一个呢从这个治疗上我也给他了一些建议。那么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从治疗的原则上来讲我们要抑制病毒，当然是最好是清除病毒这是一个最好的。第二个呢要注意保肝保肝的话呢就是我们保护肝脏的治疗比如说这个减轻肝脏的炎症，减轻肝脏的氧化损伤，让肝功能保持这个正常那么从这样一些原则上也给他做了一些讲解那么在具体的这个治疗方法上那么根据中西医的治疗方法现在目前的这个治疗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以选用一些核苷酸类抑制病毒的药物，在一定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运用长效干扰素来这个调节免疫，也是抗病毒。 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药，中医药对于这个保护肝脏啊，也具有一定的抗病毒的作用。那么呢，我也给他提供了这个相应的治疗方面的建议。那么这个患者呢，朋友呢也挺高兴啊，一个呢他对自身的病情有了比较好的了解，比较深刻的认识。第二个呢，我提的这个治疗的建议呢，他也愿意啊进行配合治疗。后来他就很高兴的啊，也带了一点药啊回去啊，一边治疗，然后呢后续啊根据病情的变化啊，我们是可以啊再来复诊啊，或者在当地再进一步的治疗。
1: 嗯，周主任，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的这个患者朋友，他多大年纪？
0: 他是50多岁。
1: 五十多岁，但是您说他是因为母婴传播，也就是说他其实从出生他就已经感染了这个乙肝病毒，但是这么多年其实他都没有什么感染，甚至都没有发现，直到五十多岁他才发现，是吧？
0: 对，是的。一般来讲呢，母婴啊感染这个途径的话呢，一般如果是呈现慢性肝炎状态的时候啊，他是不出现明显的啊临床表现，我们就说不出现明显的症状，或者自己没有感觉到不舒服。
1: 那是不是也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如果真的我们感染了肝炎病毒也没那么可怕，只要我们好好的注意保护，保护自己，其实我们生活质量也不会太受影响。
0: 是的，现在对于像乙肝啊这样的病毒性肝炎的啊医学上的认识啊，实际上是认识的是比较深刻的。那么在这个预防啊治疗方面啊，也在不断的啊有新的方法出现啊。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位患者，他50多岁，那是因为50多年前啊对于这个母婴传播啊或者母婴感染这个途径的阻断啊作用呢还啊没有非常好的办法啊。那么最近啊20-30年来，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办法来阻断啊母婴啊传播母婴感染这一个途径啊。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孕妇啊一般在产前检查的时候会常规的啊进行检测啊是否有这个乙肝病毒啊，是否感染乙肝病毒。那么如果感染乙肝病毒的这种啊情况的话呢，会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一定的措施啊，比如说对母亲干预，那么在生产的过程中间啊进行一些干预，那么婴儿出生之后啊会啊注射乙肝疫苗啊，那么采用这样一个阻断的方法，能够比较有效的阻断婴儿感染。那么实际上在临床上呢，我们也遇到啊一部分患者啊，或者是个别患者，也是在啊这个前天啊，我也接诊了一位患者啊。这位患者呢是啊，实际上呢他相对还是比较年轻的啊，只有40几岁。他呢其实呢知道自己呢以前感染了这个乙肝病毒啊，也是属于一个慢性乙肝的这个感染啊。那么实际上他以前的话呢，他可能因为第一个啊，他以前对于这个啊慢乙肝的感染他不太重视啊，他自己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啊，他自己工作啊生活啊他都一切都正常啊，所以呢他也没有引起重视。那么对于啊以前医疗上的建议，比如说建议他啊进行这个治疗啊，保肝治疗、抗病毒治疗啊，那么当时呢他认识也不足，所以呢他当时呢就没有进行这个随访啊，或者定期的检查啊，这个规律的治疗。那么他来找我就诊的时候的话呢，当时他拿出了这个检查结果啊，我一看已经非常严重了。第一个呢，彩超显示他已经肝硬化啊，有门脉高压啊，有脾肿大。那么同时的话呢，肝脏上面啊也有一个肿块啊，提示呢肝癌的可能性大。同时呢再查这个甲胎蛋白啊肿瘤指标啊，就是 IP 抗原也是增高的啊。那么这样一个患者呢，实际上啊这个从我们医学上的诊断来讲啊，就是一个啊乙肝啊慢乙肝啊肝硬化啊肝癌啊。所以在治疗上啊，那么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啊，因为我们知道啊肝硬化的治疗啊肝癌的治疗那都是啊相对来讲啊是要比较困难，那么对患者的健康，对患者的生命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那么对他的这个生活，对他的家庭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对于慢性肝炎的患者，或者说病毒性肝炎的患者啊，我们一定要平时注重啊，一个是定期的检查身体啊，看看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状态、病毒的水平啊，肝脏的是否有这个病变的进展。然后在治疗上呢，也应该啊重视啊我们这个医生的建议，来进行规律的治疗，这样就避免这个发展成为肝硬化，发展成为肝癌。
1: 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自己保护的好的话，那么肝炎病毒我们只要定期随访，我们注意自己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其实可以对我们没有影响。但是如果保护不好的话，慢性肝炎可能发展成肝硬化，最后可能发展成肝癌。
0: 是的，
1: 嗯，
0: 因为从我们临床啊遇到的很多的患者朋友啊，往往就是第一个啊，可能平时没有发现，就是说是否感染这个病毒啊，乙肝病毒啊，或者是这个丙肝病毒。啊，没有发现啊，因为平常可能没有临床的症状，没有不舒服啊，没有发现。第二个呢，发现了之后，可能自己的重视程度不够啊，总觉得我身体没问题啊，挺好的，也不想治疗啊。再加上的话呢，对自己的平时的这种这个身体的这个定期的检查也不够啊，所以呢就忽视了啊。那么在一部分患者，那么他可能会。疾病的这个进展它是潜在的啊，它并不一定说经常不舒服或者什么的就会转化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往往有一部分患者就是当他发现身体不舒服去检查的时候，那么就已经是肝硬化啊，甚至进展为肝癌，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最可惜的。
1: 周主任告诉我们，甲肝和戊肝主要通过饮食传播，乙丙丁三种肝炎主要通过血液、体液和母婴传播。随着科学的进步，病毒性肝炎现在对我们健康的威胁已经是可控的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重视提早检查，提早干预，保护好我们的肝脏健康。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肝炎曾令我们闻之色变，一定会传染吗？会发展成肝癌吗？能治好吗？这些疑惑现在仍然在很多人的心里打鼓。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肝炎日特别节目《五大肝炎这样防》，带您走出肝炎防治的常见误区，保护肝脏健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世界肝炎日特别节目五大肝炎这样防，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肝病门诊主任医师周涛带您了解如何预防肝炎，保护肝脏健康。那我们就来聊聊检查哈，因为据我所知，像餐饮行业啊，甚至家政行业啊，可能入职之前都是要求做一些体检，那其中就包括这个叫肝炎五项，是不是？
0: 对，
1: 因为我去年就接到过一个朋友的求助电话，他就说他因为生了小孩小宝宝，然后请了阿姨来带孩子，然后这个阿姨呢就去做了这个肝炎五项的检查，结果呢就是这个阿姨拿着检查单说医生说我没问题，但是她看了这个检查单说哎，那为什么这里面还有两个是阳性的呢？然后她就搞不清楚啊。那正好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也请周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所谓什么大三阳小三阳，到底哪些是危险的，哪些是没问题的呢？
0: 好的，肝炎五项啊，我们主要是指的是乙肝五项啊，就是乙肝的啊五个抗原抗体啊。那么实际上在临床筛查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叫肝炎八项啊。这个肝炎八项呢，就是啊包括了乙肝。

0: 肝五项，再加上啊甲肝的抗体啊、丙肝的抗体，还有乌肝的抗体啊，我们合称为啊肝炎八项啊。因为这八项呢，它可以分别检测甲肝、乙肝、丙肝、戊肝，这在我们这个临床上或者现实生活中是发病率相对是最高的四种肝炎病毒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如果是做初步筛查的话，常规呢我们是检查啊肝炎八项。那么这个肝炎五项呢，就是具体就是指的是乙肝五项。那么乙肝五项包括乙肝的表面抗原、表面抗体、一抗原、一抗体，还有一个核心抗体啊，这五项。那么如果是感染乙肝，那么常最多的啊就是表面抗原是阳性的。那么表面抗原阳性啊，往往提示这个感染有乙肝病毒啊。那么还有一个小三阳和大三阳的说法。那么小三阳是指的是啊表面抗原阳性、一抗体阳性，还有一个核心抗体阳性啊，这三项阳性啊，我们称为小三阳。那么大三阳呢，指的是表面抗原阳性、一抗原阳性、核心抗体阳性。那么这三项阳性，我们就称为大三阳。那么一般在我们医学上，大三阳啊，往往提示这个病毒的含量比较高。病毒呢有复制，小三阳呢往往提示病毒的含量啊比较低，它的复制的活跃程度啊相对偏低。当然这个小三阳跟大三阳它对这个病毒的复制不是绝对的啊，我们还要结合一项啊乙肝 DNA 的指标。不论是大三阳还是小三阳，如果乙肝 DNA 的水平比较高，那么也是提示这个乙肝病毒在复制比较活跃。
1: 其实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呢，可能我们也不用搞得那么清楚，就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一般来说体检会觉得啊，全是阴性的，我好像是没问题的。但实际上对于乙肝五项也好，还是肝炎八项也好，我们还是听医生的，并不是一定都是阴性就好，就是有些阳性也是安全的，是吧？
0: 是的。在乙肝五项中有一个表面抗体，表面抗体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保护性抗体。如果是阳性，往往这个出现于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接种过乙肝疫苗，通过乙肝疫苗的接种，我们产生了这个表面抗体的阳性，那么实际上这就是说我们人体对于乙肝已经具有抵抗力，具有免疫力，具有保护作用，那么一般来讲就不会再感染啊乙肝病毒，或者是感染乙肝病毒之后啊，我们人体通过这个保护性的抗体也可以很快的将这个乙肝病毒这个消灭，这是一个保护性的抗体。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既往感染了这个乙肝病毒，但是我这个人体的免疫力啊抵抗力比较强，已经自动的自然的将这个乙肝病毒已经消灭，这样呢产生了一个保护性的抗体。所以如果是出现啊乙肝表面抗体，那么这是一个啊人体具有这个自我保护、具有抵抗力一个表现啊，所以呢是啊是一个好的表现。
1: 那说到这儿，我们也就来了解一下吧。刚才其实周主任说了半天了，抗原啊、抗体啊，那抗原和抗体到底都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0: 那么抗原啊，一般是指的是病毒

的一个反应啊。我们人体有很多的免疫细胞，那么这个病毒它侵犯我们的产生一个免疫反应去消灭它，那么呢消灭的过程中间会产生一不同的抗体，那么这种抗体呢就是我们人体对于这个病毒的一个反应，可以消灭这个病毒的一种反应啊。所以我们通过检测这个抗体也可以来判断

0: 抗体，那么实际上还有进一步的分类啊，比如说我们抗体分为 IgM 抗体、IgG 抗体啊。那么像这个甲肝啊，如果是 IgM 抗体阳性的，那么实际上它是反映我们近期啊感染这个甲肝病毒啊，是一个现症感染。那么如果是一个 IgG 啊这个类型的，那么就表示既往感染啊，它不代表现在还有病毒啊，所以我们医学上还有进一步的分类啊。那么在具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患者朋友可以根据相关的检查结果啊，请我们的医生来进行深入的一个分析。
1: 嗯，好的，我想大家知道，可能我们肝炎的检查一定都是阴性的才健康，我们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去问医生就好了。了解了肝炎疾病的检查，也希望大家知道，有表面抗体阳性可能是身体有自我保护能力的表现，不一定意味着有肝炎。当然，如果我们看不明白检查报告，还是要请医生帮我们分析判断。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肝炎曾令我们闻之色变，一定会传染吗？会发展成肝癌吗？能治好吗？这些疑惑现在仍然在很多人的心里打鼓。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肝炎日特别节目，五大肝炎这样防，带您走出肝炎防治的常见误区，保护肝脏健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世界肝炎日特别节目，五大肝炎这样防，邀请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肝病门诊主任医师周涛，带你了解如何预防肝炎，保护肝脏健康。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怎么预防肝炎了。
0: 甲肝和戊肝，他们的这个传播或者感染的途径啊是一致的啊，一样的，就是通过啊这个消化道，通过粪口或者饮食的途径来这个啊传播啊。所以在这两种这个病毒性肝炎的这个预防上啊，我们主要是要啊把握好这个饮食啊，从口啊，我们说病从口入啊，把握好从口的这个途径啊，这样的话呢就啊避免这个感染啊。像比如说我们的食物啊，尽量要吃啊熟食啊，不要吃生的或者是半生的，是吧？因为我们经常知道像那个毛蚶呐、这个牡蛎呀、这种这个贝壳类的或者是这样一些这个食物，生吃或者半生吃它比较味道鲜美啊，吃起来口感更好啊。那么从营养学的相对来讲呢，觉得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啊。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健康来讲，那么实际上还是要啊吃熟食，
1: 有风险，还是有很大风险的，所以我们尽量还是把它加工熟了再吃。这是甲肝和戊肝。
0: 对，那么这个乙肝、丙肝、丁肝啊，这个它主要是啊，我们刚才提到通过血液、体液啊，或者是母婴啊，或者是这个性接触密切的这个接触啊，这样一种那个传播的形式啊。那么通过这种形式的话呢，实际上啊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之中出了这个特定的情况啊，像比如说啊母婴途径啊，母婴途径的话，那么常规来讲我们现在因为啊生产啊绝大部分都是在医院，跟那个很早以前不一样。比如说40年50年以前，我们那个时候 很多的像比如说这个医疗条件不好的地区，

0: 也有在家里生产的，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没有得到一个医学上的一个筛查或者医学上的一个保护啊。那么现在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生产。那么在医院生产呢，我们医院常规的来讲，从卫生健康的角度呢，都会给予一定的筛查，比如说筛查是否感染乙肝啊，是否感染丙肝。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通过母婴传播的途径，那么已经这个可能性啊，已经这个非常低，非常小啊，并且我们还有相关的阻断的这个医学方法啊，来进行这个治疗啊，这是一个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的血液途径，血液途径呢，实际上啊，这种途径的话呢，几率也是比较低。在以往的话呢，就是通过输血啊，这是一个途径啊，因为以前啊，对于这个检测的方法啊，还有包括认识不够啊，最早的检测方法是比较效率是比较差的。那么现在的这个检测方法呢，已经这个效率大大提高了啊。另外还有极少数一种情况，就是说它有一个窗口期啊，也就是说献血者他是否这个感染这个病毒啊，到他产生这个抗体，到我们能够检测出来这个抗原抗体或者病毒的这个水平，它中间有一个非常短暂的窗口期。那么在这个窗口期的这种血液啊，那就有一个比较低的感染的风险。那么这个的话呢，是一个客观的，只能医学上它只能通过尽量的提高这种这个检测手段来避免啊。那么实际上通过这种输血的感染途径啊，现在已经是
1: 也非
0: 比较
1: 常低
0: 少
1: 了，
0: 了。但是的话呢，也有一些非正规的，像以前有一些那个情况啊，比如说那个违规采血，那都是这个非正规的采血啊，导致了一部分的丙肝的感染啊，或者是乙肝的感染这种情况。那么丁肝的话呢，实际上发病率更低啊，丁肝呢是一个缺陷病毒，它自己不能独立的生存，它只有依附于乙肝才能够存活啊，所以没有乙肝的，没有感染乙肝病毒的，那么一般都不会感染丁肝病毒啊，所以丁肝的话呢，在医学上或者在临床上，它的存在感是非常低的，所以临床最常见的啊，就是乙肝和丙肝这两种情况。
1: 那我们也来聊一聊疫苗吧，就是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去注射乙肝疫苗？
0: 那么一般来讲，接种乙肝疫苗啊，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下医学筛查，首先看它有没有感染啊乙肝病毒。啊，已经感染乙肝病毒的，那就是不需要通过接种乙肝疫苗来预防。这个就是说，没有感染乙肝病毒的，那么呢，是可以接种的。就是说，我们接种乙肝疫苗之后，可以我们体内一般情况下可以产生乙肝抗体。产生抗体之后，那么我们就具有对这个乙肝病毒的免疫力啊，或者是说抵抗力。那么，常规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保护性的，

0: 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射了啊，就开始接种乙肝疫苗啊。那么对于成人来讲，如果是啊没有感染乙肝啊，或者是乙肝的抗体是阴性的，那么这种情况啊是可以接种乙肝疫苗的。那么还对有一部分的啊人群可能感染乙肝病毒的这种高危人群啊，那是啊建议啊应尽早接种。就比如说可能有亲密接触的啊，比如说有性接触这种情况，如果一方感染乙肝病毒，那么另外一方最好是要啊尽快接种啊，这样这个避免啊这个感染。
1: 那比如说没有这种亲密的接触，但是大家可能在一个盘子里吃饭，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去注射乙肝病毒疫苗吗？
0: 对于乙肝来讲呢，它不是通过消化道，也就是说它不是通过食物来进行这个传播来感染的，所以这个在正常情况下啊，就是通过医学的研究，这个通过食物来这个感染乙肝的这种几率其实是非常非常低，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但是呢，从饮食卫生上来讲，最关注的其实不是乙肝，比如说大肠杆菌啊，比如说轮状病毒啊，比如说这个其他的
1: 幽门螺杆菌，
0: 幽门螺杆菌这样一些这个微生物或者病原菌啊，或者病原体，其实对于这个饮食途径啊，我们其实是要更加关注。
1: 周主任再次提醒大家要积极预防肝炎，肝炎患者朋友遵医嘱积极治疗，仍然可以有高质量的生活。再次感谢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肝病门诊主任医师周涛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为什么在夏天咱们的肠胃会格外的脆弱？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夏季腹泻？稍后健康专家教您安稳度夏，守护好肠胃健康。夫妻欠下巨额赌债，走投无路，约定自杀。妻子死后丈夫反悔，他该为妻子的死承担法律责任吗？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炎炎夏日，各种冷饮、冰西瓜、吹空调、吃夜宵，成为了大家日常的快乐标配。但是与此同时，有一种夏日高发的健康困扰也在悄悄地找上门，这就是夏季腹泻。很多朋友会觉得，不就是拉肚子吗？这是小事，忍一忍，扛一扛，随便找点药吃就能顶过去。但是您知道吗？腹泻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会有致命的风险。为什么夏天咱们的肠胃会格外的脆弱呢？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夏季腹泻？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持人舒东将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常务副院长、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鹏一起为大家分析夏季腹泻的防护知识，教大家安稳度夏，守护好咱们的肠胃健康。
7: 今天说的话题特别应景啊，夏季腹泻。
8: 对，
7: 确实到了夏天哈，大家特别容易出现腹泻这样的健康问题。那关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李院长今天不是空手来的，他带来了3件宝贝。
8: 一个本儿，
7: 嗯，
8: 一个温度计，一瓶水。具体宝贝在什么地方？
7: 一个本儿，一支体温计，一瓶水，这三样东西太不起眼了，但是看来有它们独特的功用。您还卖关子，待会儿再给我们一一展开说，是吧？
8: 好，好，
7: 行，那我们先来说说啊，这个腹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尤其是大家感兴趣的，这一年四季可能都会有腹泻、拉肚子的情况，真的就夏天特别常见吗？
8: 是这样，
7: 嗯，
8: 夏季尤其高发。我们国家一年这种腹泻的这种发病例数应该是100多万，
7: 嗯，
8: 大部分都集中在6月到9月份。
7: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夏天大家更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呢？
8: 第一，细菌容易繁殖， 高温，对吧？你比如说在冰箱里边，哎，细菌不怎么长，超过20度，繁殖这个速度就明显的加快。你到了夏季30度以上，细菌的增殖速度就会明显的加快。这个食物容易变质，对吧？说，哎，食物变质，吃完之后容易拉肚子，容易出血这样一些症状。第二呢，就是哎，我们都喜欢吃一些凉的这样一些东西，把东西放在冰箱里边，热嘛，对吧？凉然后能舒服。哎，东西放在冰箱里面，其实并不是说一个安全，放进去之后就可以了。但是里边也容易出问题，也有一些细菌容易增殖，凉的东西一刺激，胃肠更容易出问题。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生活不规律，熬夜，吃东西不规律，更容易出现这种腹泻的问题。三个方面，熬夜，第二呢，生冷，第三呢，哎，东西在放坏，三个叠加在一起，哎，腹泻特别多。
7: 那到底什么叫做腹泻？这医学上应该有一个定义。
8: 有定义。
7: 因为有的时候啊，大家比如偶尔吃的不舒服了。哎，我跑厕所跑肚窜稀去了，是吧？但是可能我就一趟两趟，今天晚上就没事了，或者明天就没事了。那这算腹泻吗？还是说我得持续多少天，持续多少次？
8: 腹泻有个定义，我们正常的这种排便的次数，一天3次到3天1次，这个范围内都是正常的，
7: 都是正常的。
8: 是，如果说我们每天排便的次数超过3次、4次了，并且性状来说的话呢，哎，不是我们正常的这样一个性状。就是这种水分占的会特别多，刚才你说窜稀，哎，超过3次窜稀那就是腹泻。
7: 明白啊？所以一个是要看您的次数，一个是还要看您的这个大便的性状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这个持续的天数呢，它有没有分像一些其他疾病，急性的病、慢性的病，有没有急性的腹泻或者慢性的腹泻之分
8: 啊？有，我们其实医学上还真的有一个定义，就是小于2周的这样的一个腹泻我们叫急性的，超过2周的是慢性的。急性的话呢，经常见一些这种哎饮食不干净啊，或者是这种食物的腐败啊，这样一些，或者一些食物的刺激啊，几天就好了，急性的。如果哎时间很长，超过2周，或者更长的时间，哎就是慢性，也可能是急性变成慢性，也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慢性的这样一个表现。除了我们说一些食物的变质等等这些因素之外，要考虑更多的这样一些复杂的原因引来腹泻的原因。
7: 比如说。
8: 你比如说我们身体里面可能有一些肿瘤，它分泌这样的一些容易引起来腹泻的这样一些激素哎，它可能说肿瘤会一直持续，所以这种腹泻可能会一直持续比如说我们胰腺功能要消化这些脂肪，它需要这样的一些胰腺的酶分泌不足了，它可能长期的这种腹泻。
7: 明白。
8: 特别是吃一些油脂的东西腹泻，慢性的也考虑一些复杂的这种因素在里边。
7: 所以像在夏天咱们更常见的是一种急性的腹泻
8: 没错。哎，我们这些诱因缓解了，哎，我不是这种刺激饮食了或者呢我吃了一些什么毒素啊细菌哎，我用药或者自己一过性的我身体抵抗把它抗过去了很快就好了，那是急性腹泻常见的原因。
7: 另外从病因上有没有分类是有些人是不是就是功能性的生理性的，有一些人就真是疾病性质的。
8: 确实这样前面有病因的我们说是感染性腹泻细菌感染、病毒感染或者毒素引起来的，就是我们吃东西不干净了引起来的腹泻那就我们叫感染性的。
7: 感染性。
8: 另外就非感染性的它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些分类。你刚才其实提到的说是功能性的，其实也很常见。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我同学他是搞医的，他也知道一到考试的时候就拉肚子考试之前也拉肚子，他也知道没什么问题吃点药喝点水然后就好了。考试过了以后不用用药自动就好了，
7: 正常人一样了。
8: 是就是考试那个时候他紧张压力大呀拉肚子过去之后他不学了，紧张也不紧张了拉肚子就好了。还有一种呢，比如他也是非感染性的你比如咱们说喝牛奶，有人就说我这种体质就不能喝牛奶
7: 对
8: 我喝了牛奶就拉肚子我喝什么别的奶就拉肚子这也是一样小孩你看但是刚从妈妈体内出来他喝奶没事，他就靠吃奶然后来营养。
7: 对啊，
8: 对吧？过了一段时间，不吃奶了，吃正常的食物了。人身体里边分解奶的那种酶就越来越少。再一喝奶就不行。就拉肚子。慢慢适应，过上一个月2个月持续喝奶，他酶又恢复了，就不拉肚子了。这是奶本身引起来的这样一种腹泻，是因为身体里边缺少分解奶的酶引起来的。也是非感染性。
7: 所以您看，确实哈，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那说到这个原因，我们不得不再提一种您看暑假了，很多人要去出游是吧？
8: 对，
7: 去外地甚至出去境外旅游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长期出差我今天去东北明天去西南是吧有一些人就是到了当地坏了肚子就不听话了第二天可能要去忙了要去哪玩了不行我先跑厕所
8: 对
7: 甚至在外地挺好的了 一回到本地，比如回到北京了，哎呦，这两天又不行了。所以很多人把它归结为这么一个词儿，叫做水土不服。
8: 嗯，
7: 这是一种腹泻的原因吗？
8: 哎，其实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旅行者腹泻。
7: 哦，
8: 经常是什么？从发达地区，到这种不发达地区，哎，过去之后不适应。它不适应是什么？它其实也是吃了当地的食物，说不干净了。哎，有细菌啊，有病毒，或者是那个食物里边有些毒素在里边，对，它因为平常这个不发达地区里面，它食物这块儿可能也不冷冻啊，各方面可能卫生也不达标啊，就容易出问题。一般从一些这种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这种情况是比较少。
7: 所以我们看到啊，腹泻的情况还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6到9月这个夏秋期间还是最容易发生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记得刚才您拿出了三样宝贝哈，
8: 是，
7: 咱们先来说说第一样，那个本子是干什么使的？
8: 哎，本子就是这样记录嘛，对吧？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写下来，或者自己看，或者给医生。
7: 您具体跟我们说说记什么？
8: 说腹泻，我们最重要的几个点，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第一，一天几次啊？你要写下来次数。哎，一天5次，一天10次，10次可能比5次要重，对吧？次数。第二，性状，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性状啊？水一样的呀，脓血一样的呀，什么淡化一样的呀，什么的性状，把它记下来。第三个，我伴随的症状。哎，除了我拉肚子之外，我还有什么其他别的不舒服啊？肚子疼啊？
7: 疼不疼？对。
8: 发烧不发烧啊？
7: 甚至还有人呕吐，对吧？
8: 哎，对。呕吐不呕吐都写下来。哎，伴随症状。哎，第四点有时间线。哎，从这个腹泻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原因是什么？多长时间拉呀？拉成什么样啊？把这个时间线。哎，清楚地记下来。有这四点记清楚之后，哎，自己一看非常明了，医生一看，哎，不用再问了，重点都在上面了，一个本子。
7: 好，这是一个本子，我们记住了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咱们接下来继续说说哈，一旦发生了腹泻，那么咱们自己在家里首先是不是先做一个大致的判断，到底严重不严重？
8: 对，
7: 就比如感冒一样哈，如果您觉得我感冒不太严重，烧也不高，是吧？可能自己找点感冒药一吃，过个2-3天就压下去了。
8: 对，
7: 但是如果特别严重，您可能马上得去医院，医院给您开

0: 哎，诊断检测是吧？确诊了以后还要给您开相关的药物，甚至有些人严重要住院观察。
1: 没错，
0: 腹泻该怎么去判断它的严重程度呢？
1: 哎，我们也分不同的等级。哎，有轻的腹泻，在家里就可以处理。哎，有重的腹泻，你必须得去医院。再重的，可能需要住院的检查或治疗。我们拿出来我们第二个法宝
0: 啊，对，
1: 哎，一个温度计。
0: 嗯，
1: 温度计是干什么？大家都了解。哎，我测体温。
0: 嗯，
1: 体温是判断腹泻症状轻重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嗯，
1: 一般来说啊，我吃东西不干净，这个毒素引起来的，可能不发烧，拉两天肚子可能就好了。
0: 嗯，
1: 如果体温高了，特别是体温超过38度，哎，我们觉得这可能要需要重视了，很有可能是细菌感染，
0: 嗯，
1: 得去医院，哎，换一个大便啊，查个血啊，哎，判断是细菌感染引起来的，可能需要用药、抗生素，然后来控制。
0: 明白，
1: 嗯，
0: 所以这支体温计在这儿可能就能帮助您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的依据啊，
1: 没错，
0: 通过您的体温来进行一个侧面的判断。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引入一个病例，有一位先生，他同样是腹泻，可能就没有加以重视，但是却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2: 42岁的何先生晚上吃了冰箱隔夜存放的卤肉，随后开始频繁腹泻、呕吐，还伴有发热、寒疹。起初他没有太当回事，觉得拉肚子忍忍就过去了，没想到症状越来越重，家人意识到不对，赶紧呼叫急诊。入院时何先生体温已经烧到了 39.5摄氏度，血压也急剧下降，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最后检查发现是沙门氏菌感染引起的重度代谢性酸中毒，急性肾损伤。
0: 这位患者哈，何先生，他的腹泻竟然导致了这么严重的后果，甚至最后休克了。
1: 对，
0: 就一个拉肚子能这么严重吗？
1: 哎，虽然不是那么常见，但是也没那么罕见，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腹泻排出很多的水分，都是身体里面排出去的，首先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身体里面血容量就不够了。
0: 嗯，
1: 对，不够之后我们怎么办呢？身体里面其实有一个保护机制，要把我的血送到我身体里边最重要的器官里面去。
0: 嗯，
1: 哪儿重要啊？脑子重要，
0: 大脑，对，
1: 心脏重要，
0: 心脏，
1: 对，哪儿不重要啊？皮肤不重要，
0: 嗯，
1: 肾脏不重要，
0: 嗯，
1: 胃肠不重要，对吧？胃肠是管消化用的，
0: 嗯，
1: 哎，那个时候血都不够的话，你就别消化了，对吧？
0: 嗯，
1: 这些不重要的器官血液不够，短时间是可以维持的，长时间就可能会出问题。你看这个病人是这样，尿都没有了，就说明他身体里边这种血容量都跑到重要的器官里面去了，肾脏不够了。
0: 嗯，
1: 时间短，保护机制，时间长，一直没有尿，就说明肾功能不行，
0: 肾功能要衰竭了，
1: 会出现问题。
0: 对，
1: 水分的流失更多，血量都维持不住血压了。
0: 嗯，
1: 然后血压就不行，
0: 血压降低。
1: 哎，皮肤的血液不够了，四肢冰冷冰凉。
0: 嗯嗯，
1: 四肢末梢循环不好。
0: 嗯嗯，
1: 啊，包括胃肠道长时间的这样一些缺血，会造成胃肠道的这样一些问题，会出现消化道的出血。
0: 嗯，所以整个这些脏器都受到了影响，最后这个人就可能发展到休克。
1: 没错，
0: 如果再不及时救治，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吗？
1: 是这样，你休克，血压不够了，然后重要的这种脏器的供血也不行了，哎，脑供血不行了，那就意识模糊，淡漠，神志不清。
0: 嗯，
1: 心脏不行了啊，那种血压然后也维持不住。
0: 所以咱们有句老话哈，叫好汉禁不住三泡稀，这说的话挺糙的，但是从医学专业角度讲，如果真的这个腹泻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再好的一个好汉，再壮的一个身体，也可能会危及生命。
1: 太对了。
0: 所以这就要说到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这时候要拿出这支体温计了，是吧？
1: 对，
0: 通过它和其他的一些性状一起来判断到底您这个腹泻严重不严重啊。
1: 对，
0: 请院长给我们讲讲怎么判断我们这腹泻的严重程度到底是绿灯黄灯还是红灯。
1: 绿灯呢，哎，就是我们正常可以顺畅通行，对吧？在家里边也是可以自由然后来护理，就像我们一般讲的这样一个腹泻，哎，也不发烧，
0: 嗯，
1: 就拉肚子，量也不大，哎，次数也不多，
0: 嗯，
1: 然后那么精神也还好，哎，吃一点清淡的饮食，多喝一点水，把这种血容量补充上来，几天就过去了，
0: 嗯，
1: 甚至是不用吃药，自己都可以自愈。
0: 嗯，
1: 对，
0: 这是绿灯的轻症的可以居家护理的。好，再进一步呢？
1: 黄灯，哎，就得要重视了。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出现了症状，发烧，一测体温要超过38度了，
0: 哦，
1: 身体可能出现比较大一点的问题了。
0: 嗯，
1: 大便里边可能会有脓血，
0: 嗯，
1: 就提示可能有细菌的感染了。
0: 嗯，
1: 比如同时有呕吐，哎，我可能通过这种口服的这种补充液体啊，食物我都吃不进去了，
0: 吃不进去了。
1: 对啊，那怎么办呢？你可能得需要一些静脉啊，其他别的途径，然后来补充液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不能在家里待着了，
0: 嗯，
1: 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
0: 嗯，
1: 需要补液，你可能喝都喝不进去的时候呢，你可能就需要一些静脉的这种补液的措施，给一些药物， 然后哎，身体然后尽快的平衡能恢复，可以回家然后来处理。
0: 这种情况就提示大家，您就不能在家待着了，得及时去看病了，上医院了，
1: 对
0: 吧？最后我们来说说红灯，这就不是就医的问题了，甚至要跑去急诊了，
1: 是
0: 说明症状非常的严重，情况很紧急了。
1: 没错，刚才我们说的，说这个血容量不够，有些这个我们觉得不重要的这样一些器官，它的血容量不优先保证了。比如说我们四肢发凉、发冷、出冷汗，或者是我们没有尿了。啊，很长一段时间，6个小时、12个小时都没有尿，或者是这种脑子供血都不够了，哎，神志恍惚，哎呀，没有精神，这个时候要特别去重视，亮红灯了，抓紧时间去医院、去急诊，然后来就诊。
0: 像这样的病人，我们送到急诊，一般来说诊疗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1: 夏天嘛，我们都有这个叫什么腹泻门诊，一般来说，哎，要去腹泻门诊，先做相关方面的检查，你别是一些传染病啊，或其他别的一些原因啊，他要给你排除，哎，如果不是。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感染性腹泻呀、我们就去急诊正规的这样一些检查或治疗，医生也会根据你情况来判断，或一量血压都不行了，一看都没神志了，马上可能去抢救室建立通道啊，输液啊，各种一些抢救措施啊，然后再处理相对一些不重要的，先把这种通道重要的生命体征维护住，再处理相对不重要的那样一些症状。
0: 所以我们说到这种轻中重度的腹泻哈，对于咱们这种成年人来说，一般来说身强体壮，可能觉得我一般也就是绿灯是吧、顶多亮个黄灯，到不了红灯那个程度。但是李院长，哪些人群可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他们可能是一些高危人群，一旦发生了腹泻，有可能就往红灯去了。您给我们提个醒。
1: 是症状特别重的病人，刚才说了，即使是年轻人亮红灯了要去关注，症状比较重。第二呢，就是老年人。
0: 老年人
1: 对他本身年纪就大了，他抵抗不住这么多的一些这种侵袭，我们说，你虽然是骆驼，但是你是一个很瘦的骆驼，压上一个稻草，然后就不行了，身体合并症比较多，有多种这样一些疾病，血压高啊，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这样的时候再出现腹泻，要特别去重视，另外一些呢，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病人，特别是有些其他别的病需要用一些免疫抑制药的病人，出现腹泻要特别去重视，他本身抵抗力就很差，虽然他也是年轻人，看起来也很好，但是呢，出现腹泻。可能就会出现大的问题，要特别去重视。
0: 小朋友呢？
1: 小朋友也要重视。因为他本身这种身体比较娇嫩呀，比较脆弱呀，一拉肚子，他可能又不能特别清楚表述自己这样的一些不舒服。
0: 对，
1: 要去特别去重视他。
0: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一个本子和我们一支温度计要结合起来用，判断一下我们腹泻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是不是需要及时就医。
1: 对，
0: 但是还好哈，就是我们更大多数的朋友出现了夏季的腹泻。一般来说还都是绿灯的，这没那么严重啊。我们也有一些经验哈、居家护理就是可以的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说说，如果是轻症亮绿灯的啊，我们在家里该怎么样正确的、科学的处理，包括用药啊。
1: 没错，
0: 说到用药哈、其实大家也有一些经验，家里呢可能也会小药箱常备一些药品啊，有些是治拉肚子的，有些是什么消炎的，有些是什么抗菌的。那具体该怎么用呢？在网上也有不同的说法。那其中呢，就有一些啊，得到了很多支持或者讨论量很高的，我们今天也选取了一些。李院长，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
1: 好，
0: 第一个说法就是一拉肚子赶紧吃抗生素，杀菌又止泻。您不刚才说了吗？好多都是一些细菌繁殖，对吧？影响的，然后产生毒素了，所以我们得吃抗生素啊，杀菌啊。反正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就经常有一个药叫氟派酸。反正那时候一拉肚子，家人可能说你得吃上它，是吧？这个能杀菌，能够帮助你止泻。这个说法对吗？
1: 错。大部分的这个拉肚子呀，其实都是像病毒引起来的或毒素引起来的呀。这个时候这样一个抗生素根本就没有用。病毒那是抗菌素杀细菌的。跟病毒没有任何的这种作用。
0: 杀不动它。
1: 是毒素。它其实没有细菌在里边，而这些毒素里边对毒素也没有作用。还有一些食物引起来的呀，刺激性的食物引起来的呀，抗菌素更没有用。反而有坏处。就是你吃抗生素，它可能会造成这种很多的细菌耐药，以后再用抗生素的时候，就不敏感了。或者你这样的一个抗生素，你吃完之后，可能会这种耐药的这种细菌啊，可能会传播到别的人里面去，造成什么呀？全社会的这种细菌耐药，在真的需要抗生素的时候再用抗生素就没有用了。
0: 明白。
1: 抗生素不要轻易吃。特别是我们一试体温，体温都不高，拉肚子症状又不重，不用抗生素，补充水分，清淡饮食，几天就好了。
0: 明白，所以千万不要盲目的使用抗生素，
1: 对，
0: 除非您去医院查了体，确定您是某种细菌感染引起的腹泻， 是吧？
1: 没错，
0: 医生可能这时候会给您开具相应的抗生素来杀这种细菌。
1: 没错，特别刚才你提到的氟噻酸，那一类的药啊，还。

0: 子是不能吃的
1: 哦，
0: 18岁以下，因为它影响你这种软骨的发育。
1: 嗯，
0: 哎、
1: 嗯，
0: 你吃完之后，它可能会长个会受影响
1: 哦，
0: 所以孩子是不能吃那一类的药。
1: 那我小时候还真吃错了。
0: 嗯，
1: 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药千万不能乱吃，尤其是抗生素，有可能您肚子里没有细菌，杀不了菌，也没有止泻的效果。
0: 哎，对，
1: 蒙脱石散和益生菌一起吃，效果加倍。哎，这又提到了两个大家经常用的药物，一个是蒙脱石散。很多人把它视为止泻的灵药，说吃下去哈，就跟那个水泥一样，就能把你肚子里那些脏东西给您包裹住、凝固住，然后变成大便给您排出去，这不就把这个毒素清除出去了吗？益生菌也是好东西啊，对吧？我们肚子里有益菌，吃进去了以后，改善肠道菌群，改善您肠道紊乱，就能止泻。
0: 对，
1: 所以这个做法对吗？
0: 哎，其实这是错误的。
1: 嗯，
0: 刚才你分析这两个药啊，这两个药的这个作用机理都很对
1: 啊。
0: 蒙脱石散，咱们说白话说，它就是吸附各种毒素啊，就是把它吸到一起，哎，排出体外，毒素没有了，那腹泻就好了，哎，是种收敛的药物，这个益生菌呢，在身体里边其实有很多的细菌，有好细菌，有坏细菌，这是我们拉肚子，比如说可能坏细菌多了，好细菌少了，我把好细菌补充上来，哎，可能拉肚子就控制住了，对吧？起着一种补充有益细菌的作用，这两种药物单独用。都很好，
1: 都很好。
0: 哎，你把放到一起，其实呢，他们两个的作用其实会受影响
1: 啊。
0: 哎，你把这种益生菌吃下去之后，它会吸附这种细菌。蒙脱石散把这种细菌吸附住了，它坏的细菌就不吸附了，好的细菌又不起作用。哎，所以正好起到一个它作用这样的一个中和。一起吃最好别同一个时间，把时间隔开，让他们各自的作用能发挥，而不中和他们这样的一些好的作用。
1: 明白啊？咱们单说啊，如果吃蒙脱石散的话，您推荐？我们怎么吃？因为有些人会担心吃多了我不腹泻了，我回头便秘了。
0: 一般就是急性期那时候吃，哎，能起到治疗这种腹泻的作用。如果腹泻好了，我们就不要吃了，它可能会造成这种便秘，特别是平常就有便秘的这样一些病人，吃的话可能会加重。所以吃急性期的时候吃一段时间，好药也要用对时候，然后才能发挥作用。
1: 好多朋友说我日常啊要多吃一些酸奶，可以替代益生菌类的药物。确实啊，现在很多酸奶都打着这样的旗号，说我里面含有多少多少多少的活菌，甚至还说了我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杆菌啊，写出那个名字，
0: 对，
1: 你吃进去以后对你的肠道健康特别好，那是不是就替代了我们这个益生菌了？
0: 其实还是不行的。几方面，

0: 第一呢，它这个酸奶里边这种细菌的数量还连的这样一些细菌有益菌，所以这样它这种种类不够，数量不够，所以它其实不能替代我们这种药物的治疗。另外一个呢，你酸奶奶你可能你不适应就容易拉肚子，另外呢你还有很多的能量也会造成这种哎这种肥胖呀其他别的问题，
1: 对，
0: 所以不能用酸奶然后来代替益生菌
1: 啊。如果医生给您开了益生菌的药片，您就按医嘱吃益生菌是吧，说我不吃这药了，我拿酸奶来替，想要补充够这个益生菌药片的一个量，这个酸奶您喝的太多了，身体也受不了。
0: 没错，是这样。
1: 好，这是我们对三条哈流传的比较广的传言给大家的一个解读，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些说法了。那还有一些朋友说哈，我这个腹泻呢可能是那种不是由于吃什么坏了引起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我可能这时候神经紧张，或者是我胃肠道功能有点紊乱，平常我吃没事，但是今天喝了两瓶凉啤酒，哎，我肚子就是咕噜咕噜这么叫唤，那这个时候我不用药就吃点什么益生菌，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呢？
0: 能，几方面，一个是生活方式的调整，说我喝酒了那我就别喝了，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精神紧张了我尽量的精神不紧张，哎，有的时候是我们能控制的，哎，我们考试过去了，对吧，或者我们自己放松心情，找一个好的环境里面放松的环境，哎，可能就不紧张了，有的时候可能你很难，我们就用其他别的办法，比如说益生菌帮助我们来缓解，比如你今天加夜班，说我知道加夜班可能会引起来我这种腹泻症状加重，但是你又得加，我必须得明天交任务，今天交不上那不行，所以用一些其他别的办法然后来弥补我们身体里面的不足也是一种方式，
1: 而且这种情况往往大家是可以提前预计到的是吧，
0: 对，
1: 就是提前您做一些准备啊，来克服一下当时那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可能对您带来的一些影响。
0: 没错，都有经验了嘛，我到时候就出问题，我出问题之前我先弄一点什么益生菌啊，哎，也行，可以，
1: 这也是久病成医啊，
0: 哎，对，
1: 自己就知道怎么去应对了。好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哈，如果真的引起了腹泻，像我们说的轻症、绿灯，在家里自行护理。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种药哈，可能合在一起吃也不对啊，胡乱吃也不对。那究竟该怎么吃呢？哎，这就要引出院长的第三样宝贝了，就是那一瓶水。
0: 一瓶水。其实它不是一瓶普通的水，但是肯定是能喝的水。有什么跟平常的水不一样呢？我觉得主持人你尝一下。
1: 我先尝尝。
0: 对，
1: 好好好，这瓶水看上去也平平无奇嘛，还挺好喝的。因为它呀有点味儿，就是有点味道，不是咱们平常喝的那个白开水。怎么说呢？有点甜，但是有点咸。如果是夏天，我出去参加体育活动出了一身大汗，我肯定特别想喝一瓶这样的水，因为我觉得咸咸的稍微有点甜味更适口，更容易喝下去帮我补充流汗造成了一些我们说的电解质的流失。
0: 哎，对的，
1: 这里面您到底添什么东西了
0: 啊？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水里边和平常的水有什么区别。哎，其实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特别对，这瓶水里边的话除了水之外，其实我们里面还有一些糖还有盐，盐呢不是普通的食盐，而一些钠呀、钾呀这样一些离子在里边，是和我们身体里边的这样一些成分浓度是一致的。
1: 所以这叫什么水呢？
0: 口服补液盐。
1: 那这个口服补液盐啊，我们在腹泻的时候喝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首先说我们腹泻，身体里边的这样一些水分啊，包括血液啊，就大量的这样一些丢失，我们需要补充这种血容量。补充什么的血容量？首先是水分，
1: 水分，
0: 对，你还有电解质，钠呀、钾呀也流失掉了，
1: 都流失了，
0: 对，所以我们要把流失掉的这些钠、钾都把它补充进来，所以这个口服补液盐里边这些内容都是有。另外一个的话，它的渗透压和我们身体的渗透压是一致的。打一个比方呢，就是说比如海水，它里边会有一些盐啊这样一些浓度，盐越高渗透压会越高，
1: 就我们觉得这水越咸，
0: 是，
1: 对吧？
0: 是，哎，你要是盐越低的话，它可能达不到我们身体里边这样一些需要的浓度，所以它适中的一个钠、钾的这样一个浓度和我们身体里边的这样一个浓度是一致的，所以非常完美的补充我们身体里边血容量的那种丢失。
2: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止泻有方，安然度夏。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丈夫赌博成瘾，妻子劝诫不成，反被丈夫拉下水，夫妻双双赌博，夫妻俩共同欠下巨额赌债，想翻本走上了诈骗之路，不料被警方发现，夫妻俩走投无路，约定自杀。但妻子死亡后，丈夫却反悔了。那么丈夫该为妻子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吗？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刘春晓为您以案说法。
3: 这天下午，在南方某城市里，一辆汽车飞快地开到了一家宾馆的门前。还没等车停稳，几个人呢就跳了下来，喊叫着闯进了大堂。他们直奔前台跑去，让宾馆的工作人员找一个名叫曹俊的男人。为了保护客人的隐私，工作人员礼貌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这群人见状，急忙解释道，他们是曹俊的家人，要马上找到曹俊才行，晚了就要出人命了。一听这话，工作人员快速登记了访客信息，带着他们赶去曹俊的房间。敲门以后，曹俊打开了房门，这让大家瞬间松了一口气。可是人们走进房间后，发现床上居然还躺着一个已经死了的女人，而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曹俊的老婆李秀兰。曹俊的家人在心痛的同时，也有很多的疑惑，便拉着曹俊仔细询问，希望能听到李秀兰去世的真相。可是不管大家如何发问，曹俊始终都没有说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只是眼神呆滞地盯着李秀兰的遗体，嘴里一个劲儿地说着他对不起李秀兰。
4: 家人看到曹俊现在的精神状态，只好先放弃询问，打算等曹俊冷静下来再说。那么李秀兰为何会穿戴整齐死在这个宾馆，而曹俊为何出现在李秀兰的死亡现场呢？事情还得从曹俊发的意外之财说起。
3: 曹俊今年快30岁了，他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老两口辛辛苦苦把曹俊拉扯长大。作为家里的独生子，曹俊从小就娇生惯养，没吃过一点苦。高中还没毕业，曹俊呢就不想去学校念书了。曹俊的父母拧不过他，只好顺着他的心思出钱给他在老家开了个游戏厅。早些年游戏厅的生意还不错，曹俊呢小赚了一笔钱。可是近几年

0: 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曹俊的父母开始着急了，托人给曹俊介绍对象。就这样，曹俊认识了和他年纪相仿的李秀兰，两人呢很快便确定了恋爱关系，没过多久就结婚了。为了多赚些钱，夫妻俩一起离开家到南方打工，他们打算在外面挣几年钱就回家盖个新房子给父母养老。为了节省开支，曹俊和李秀兰找了个包吃包住的工作，每个月省吃俭用下来，两人一共能攒五六千块钱，收入啊还是比较可观的。
1: 然而好景不长，两个人就入不敷出了，不仅把之前攒下的钱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债。那么夫妻俩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呢？
0: 原来曹俊工作的工厂旁边有一家彩票站，平时下班以后啊，曹俊偶尔会去买几张彩票碰碰运气，也认识了几个一起玩彩票的朋友。曹俊买彩票的事李秀兰是知情的，不过由于每次的花销不大，李秀兰呢也没说个什么。可是一段时间以后，李秀兰就发现曹俊经常大半夜不睡觉，白天也总是鬼鬼祟祟的看手机，好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久，曹俊生平第一次买了一套金首饰送给李秀兰作为生日礼物。想到这些异常的行为，李秀兰的心里啊泛起了嘀咕，她

0: 他觉得很没劲。曹俊的一个朋友啊，刚好听到了他的抱怨，便故作神秘地告诉曹俊，现在啊，有一种新的彩票玩法，每天开奖期数特别多，中奖规则呀也很灵活，而且一中奖就能赢到不少钱。不过必须要有熟人介绍才能买到这种彩票。在朋友的引荐之下，曹俊开始投注那种所谓的新的彩票，而且很快就尝到了甜头。曹俊第一天玩的时候啊，试探性的投注了几十块钱，没想到却赢回了十倍，挣了几百块钱。之后呢，曹俊便一发不可收拾，逐渐将每次的投注额从几十块钱增加到一两千块，最多的时候甚至一天赢了一万多块钱。听到曹俊一下子赢了这么多钱，李秀兰的心里啊还有些顾忌，她很好奇为什么这种彩票的中奖金额这么大呢？后来她通过网络了解到，曹俊现在的这种玩法早已超出了正规彩票的范畴，实际上这是打着买彩票的幌子所进行的赌博行为，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
1: 知道丈夫曹俊突然有钱的真相后，李秀兰劝丈夫见好就收，可是赢钱的快感早已麻痹了曹俊的理智，他已经停不下来了。不仅如此，疯狂赌博的曹俊还打算把妻子李秀兰拉下水，李秀兰会答应吗？
0: 为了让李秀兰支持自己下注，曹俊还带着李秀兰一起体验了几次，看着账户上越来越多的数字，李秀兰也慢慢改变了态度，不再反对曹俊，而且居然也和曹俊呢一起买起了这种不正规的彩票。夫妻俩觉得辛苦工作也赚不到多少钱，还不如冒险呢赌一赌，说不定就发财了。于是那段时间里，曹俊和李秀兰一心想着彩票，甚至辞去了工作，整天泡在了彩票站里，幻想着一日暴富的好事能落在他们的头上。可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赢了不少钱后，二人开始输多赢少，没过多久就把之前赢的钱呢全部输光了。夫妻两个不甘心，开始动用自己的积蓄来投注，但是二人的钱就像进了无底洞一样，下注以后便消失无踪，再也没有赢回来过。已经急红眼的两人不想就这样认输，他们想着再赌一次，等回本以后就收手，以后再也不投注了。所以曹俊以个人的名义透支了信用卡，还在网上借了高利贷。除此之外，曹俊还谎称自己要做生意，找亲戚朋友借了一大笔钱，可以说是把身边能借到钱的人都找了一圈。而且为了躲避债务，曹俊和李秀兰甚至还办理了离婚手续，不过他们仍然以夫妻的名义啊在一起生活，感情还是很好的。他们这样做实际上只是想为将来留条后路，避免别人追债的时候两个人被一锅端掉。拿着到处凑来的本钱，曹俊和李秀兰仿佛又看到了回本甚至暴富的希望，迫不及待地把钱用来下注。但这一次仍然是事与愿违，曹俊和李秀兰又一次输掉了所有的本钱。面对着巨额的债务和一条又一条催促还款的短信，夫妻俩感到了悔恨和迷茫。但是他们始终觉得没能赢钱是因为运气不好，从没认识到这背后的根源其实是自己的贪婪和无知。所以即使输得倾家荡产，曹俊和李秀兰依然没有及时止损，反而是病急乱投医，走上了另一条歪路。
1: 夫妻俩欠下巨额赌债，为了翻身踏上犯罪道路。
0: 曹俊和李秀兰先后骗取了多名被害人共计260余万。
1: 事情即将败露，丈夫企图帮妻子逃脱罪责，
0: 到时候李秀兰可以一口咬定自己并不知情，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曹俊的身上。
1: 那么夫妻俩的计谋能得逞吗？ 赌徒夫妻走绝路。

0: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为了偿还债务，夫妻俩急需弄到一笔钱，可是他们既没文化又没技术，一时间怎么才能弄到这么多钱呢？正在两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曹俊无意间看到小区里张贴的售楼信息，突然有了灵感。曹俊心想，现在买房子的人很多，他们手里都有钱，可以想办法把钱弄到手。曹俊向李秀兰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二人是一拍即合。很快，曹俊和李秀兰通过修图软件伪造了一份房屋产权证明，在网上发布卖房子的信息，谎称由于工作调动，他们即将离开这个城市，所以着急低价出售这套房子，并且宣称这个小区即将拆迁，拆迁以后可以获得更大面积的新房，而且能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拆迁临时安置补偿。这条极具诱惑力的信息吸引了不

0: 要求实地看房，并且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否则啊就要报警，让警察来找曹俊。
1: 一听这话，曹俊不由得心虚，因为早在签订合同的那一刻，他心里就清楚，他和妻子李秀兰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了。
0: 那么，曹俊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又应当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呢？这就是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点，合同诈骗罪。关于合同诈骗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刑法第22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做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很显然，曹俊和李秀兰利用伪造的房屋产权证明骗取购房者的信任，从而与对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达到骗取对方财产并将其非法占为己有的目的。他们二人已经构成了合同诈骗罪，只要受害者控告他们，他们一定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眼看着事情即将败露，曹俊和李秀兰也曾经想过卷钱跑人，但他们深知自己罪责难逃，根本无处躲藏，所以两人只能退而求其次，保住其中一个人。也就是说，曹俊企图帮助李秀兰逃脱罪责。曹俊提出，之前两人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到时候李秀兰可以一口咬定自己并不知情，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曹俊的身上。这样的话，即使曹俊入狱服刑，李秀兰依然是自由的，总比两个人一起进监狱要好。听了曹俊的话，李秀兰心中不免泛起一阵感动。这段时间二人接连输钱，再加上眼前的巨额债务，让李秀兰长期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在李秀兰看来，曹俊是她一直以来的精神支柱，即使曹俊能够扛下所有责任，帮助她逍遥法外，可是曹俊入狱服刑以后，她就要独自面对未知的生活，来自债权人的压力和家里人的指责。想到这些，李秀兰逐渐崩溃了，随之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李秀兰低沉的情绪影响着曹俊，他冷静思考了一下，发现自己不仅要被判刑，而且出狱以后还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还清欠下的债务，这意味着他的后半生都将在奔波劳碌的过程中度过，简直是枯燥乏味，没有一点盼头。在李秀兰的提议之下，两人决定一起自杀，让所有的烦恼到此为止。
1: 要么中奖，要么赴死，夫妻俩决定拿赃款做最后一搏。
0: 万一中了大奖，就可以拿来还债，那他们就不自杀了。
1: 中奖好运没有降临到夫妻俩的头上，他俩决定相约自杀，妻子不幸死亡。
0: 电话中，家人告诉曹俊说，让他千万不要做傻事。
1: 妻子自杀身亡，那么丈夫是否应该对妻子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赌徒夫妻走绝路，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下午，两人穿戴整齐，一起来到了一家宾馆。

0: 办理了入住，随后又到宾馆楼下的药店买了某种药物和注射器。回到房间后，曹俊想着身上还有些钱，那不如再买一次彩票，万一中了大奖就可以拿来还债，那他们就不自杀了。曹俊和李秀兰选好号码投注以后，又各自啊写下遗书，静静地等待开奖时间的到来。然而他们期待的好运终究还是没有到来。当晚曹俊和李秀兰查到彩票又没有中奖，心灰意冷的两人感觉再也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第二天清晨，李秀兰持续向体内注射了大量的药物，静静地躺在曹俊的怀中，等待死亡的到来。不久后，李秀兰开始呕吐，并且陷入昏迷，几个小时后死亡。看着爱人的离去，曹俊虽然有些悲伤，但是总体上非常的平静。他细心地清理了李秀兰的呕吐物，为李秀兰擦拭身体并换好衣服。一切收拾妥当之后，曹俊也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不过一通电话挽救了他的生命。注射药物之前，曹俊拨打了家人的电话，告诉家人他想要自杀，并交代了后事。但曹俊却没有给家人提到他想要自杀的原因。对于赌博输钱、骗取他人财物以及李秀兰已经去世这些事情，曹俊更是只字未提。听着曹俊不着边际的话，家人们吓得不轻，而且满脑子疑问。他们不理解曹俊为什么突然想不开，可是曹俊的家人害怕刺激到他，便不敢在电话里多问，只能先尽力啊劝说曹俊稳住他的情绪。电话中家人告诉曹俊说，无论曹俊遇到了什么事情，家人都会和他在一起扛过难关，让他千万不要做傻事。最终家人的关怀和安慰还是起到了作用，在家人的极力劝说下，曹俊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并把自己的地址啊告诉了家人。曹俊的家人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找到了他，并发现了已经去世的李秀兰，这便有了本案开头的一幕。案发后，宾馆工作人员和曹俊的家人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曹俊则在原地等待警察的到来，并联系李秀兰的家人，告诉他们李秀兰已经去世的消息。电话那边听到噩耗的李秀兰家人崩溃大哭，要求曹俊呢给他们个说法。很快曹俊被依法逮捕，到案后他如实供述了罪行。警方除了对李秀兰的死因进行了调查之外，也对曹俊通过伪造房屋产权证明骗取他人签订合同的诈骗行为进行了调查，警方认定曹俊所述属实，案件的事实清楚，很快被移送到了检察院。检察院以曹俊涉嫌合同诈骗罪和故意杀人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1: 法庭上，曹俊对合同诈骗罪表示认可，但他对故意杀人罪坚决不认可。曹俊认为妻子李秀兰是自杀身亡，他并没有对妻子实施杀害行为。那么曹俊的行为应该如何认定呢？
0: 那么曹俊的辩解成立吗？他的行为又该如何被认定呢？这就是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不作为的故意杀人。不作为是相对于作为而言，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的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应该做也能够做，但是却没有做，从而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这就是不作为犯罪。所以说，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的不作为会导致他人死亡的后果，还放任结果发生，则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应该按照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 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回到本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曹俊和李秀兰相约自杀，曹俊陪同李秀兰购买某种药物、注射器等物品，明确希望并放任李秀兰死亡。曹俊在李秀兰死亡的过程中有救助义务，却始终没有救助，是不作为的故意杀人。曹俊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被告人曹俊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主观恶意和人身危险性相对较轻，应当认定为情节较轻，并且考虑到曹俊在明知他人报警的情况下依然在现场等待，属于自首，可以依法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定曹俊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同时判处曹俊退赔被害人共计260余万元。收到判决后，曹俊痛苦不已，因为一时的贪婪，曹俊不仅亲手葬送了美好的生活，而且还造成了妻子李秀兰的死亡，而他也将接受法律的惩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案中涉及到的赌博团伙也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本案中曹俊和李秀兰沉迷赌博行为而欠下巨额债务，为了还债，二人通过伪造虚假的房产证明骗取他人财产。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曹俊和李秀兰相约赴死。然而在李秀兰自杀身亡后，曹俊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最终曹俊因为犯合同诈骗罪和故意杀人罪受到法律的严惩。人生路上是充满曲折的，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不应该成为违法犯罪的理由，更不应该随时放弃生命。另外，美好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双手啊奋斗出来的，任何违法犯罪的手段只会让人悔恨终身。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

0: 契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契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聘文术讽刺了那些不学无术还喜欢讲排场的人。这段相声呢，有不少演员都说过，赵伟洲、严月明二位呢，对这个段子的把握和演绎那是格外精彩，令人交口称赞。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来听听这个作品。
1: 来到这儿演出特别的高兴，因为什么呢？在座的每一位啊，学问都大，有文凭。人家这个确确实实的在这儿啊，你这一鼓掌，这一说话，我们都感觉的怎么了？
2: 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
1: 是吗？你认识我啊？
2: 哎，我好像看在哪儿见过你呢。
1: 啊，那个在电视上，常见面。
2: 那我问问你
1: 啊啊，
2: 你认识字吗？
1: 认识啊。
2: 哦，你们上电视还认识字啊？
1: 哦，
2: 那我问问你
1: 啊，
2: 你这个比大学还有更大的学吗？
1: 比大学还？哦，您这意思是不是要问一问，是不是还有比大学更有学问的学校？
2: 对，
1: 您那就是一般大学毕业就升到教授。
2: 教授啊？哦，教授。
1: 哎，
2: 那还有比教授更教授的授吗？
1: 这是哪来这么一位的啊？什么叫不是？什么瘦？
2: 更瘦的？
1: 是这么着
2: 啊？
1: 你这个问话呀，我都明白了。我们在座的朋友也知道了
2: 啊。
1: 你是不是要问一问，还有比教授更有学问的教授吗？
2: 哎，对，我就想找这样人。
1: 哎，
2: 有啊，
1: 这叫用不了。我跟你
2: 用不着。
1: 一般教授大学呀，就够用了啊，够。
2: 大学就够用了。
1: 哎呦，差不多了。
2: 够用了？
1: 够用了。
2: 你就够用了
1: 啊？够了。
2: 完了
1: 啊！
2: 我买了。
1: 你买了
2: 啊？我买你这大学。
1: 买我这大学
2: 啊？
1: 呵，什么叫买我这大学呀？
2: 不是你是大学吗？
1: 我是大学呀。
2: 我出钱
1: 啊，
2: 我租你。
1: 租我们家这房子。
2: 我租你房子干嘛呀？
1: 没住的不是？
2: 不是
1: 啊，
2: 我能没住的吗？我这样能没住的吗？我呀
1: 啊，
2: 吝你。
1: 今儿可真别扭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崩啊。好家伙，拎我，哦，拎我那自行车。
2: 我拎你自行车。你上过大学吗？你怎么这大伙儿都听懂你听不懂啊？
1: 这什么？
2: 我出钱，你明白这意思吗？
1: 你出钱我知道啊。
2: 我出钱你
1: 啊，
2: 明白。
1: 哦，你是不是那意思说是要聘我呀？
2: 对，我想聘你。
1: 这位喝酒了。
2: 对。
1: 哦，我明白了。那你是想聘我呀？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2: 对，我想聘你
1: 啊。想聘我？
2: 出钱聘你了。
1: 好，
2: 嗯，
1: 这回我明白了。
2: 嗯，
1: 你聘我干什么呢？
2: 给我当特务。
1: 当特务？
2: 当特务干嘛？我用着特务？
1: 你不说特务？
2: 不对，不是这意思啊。
1: 这什么意思啊？
2: 我聘你啊。
1: 啊，
2: 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1: 哦，不当土耳其啊？
2: 不是
1: 啊，
2: 你给我当那个露露。
1: 露露站在井边上，
2: 也不是露露，你怎么听不懂
1: 啊？
2: 你给我就是说我给你钱
1: 啊，
2: 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明白了吗？
1: 哦，明白了
2: 啊！
1: 你也给我钱，
2: 对，
1: 我那当你的书。
2: 哎，我花钱找一拜拜啊，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就是抄抄写写，懂吗？
1: 哦，抄抄写写呀。
2: 对，
1: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花钱呢雇我嘛，租我当这个你的聘文书。
2: 嘿，
1: 哎呀，
2: 聘文书。
1: 嗯，是，这什么嘴茬这个。
2: 好，就这么着。
1: 聘文书
2: 啊。你要多少钱？
1: 你要是抄抄写写的活也不累啊。你看这个月薪呢600，怎么样？
2: 你看这模样，你见过钱吗？
1: 啊，
2: 什么呀？抄抄写写就600块钱？
1: 你看你这现在你
2: 什么什么现在？现在什么呀？
1: 600啊？
2: 不行
1: 啊，
2: 600不行。
1: 你说价
2: 1200。
1: 耶， 我要低了这价啊！
2: 办好了还有奖，
1: 还有奖，
2: 我还给你红包，
1: 是吗？
2: 会写信吗？
1: 信谁不会写？会，
2: 会写信啊！
1: 会写信，
2: 会写信行啊啊！你给我写封信
1: 啊！现在就写，
2: 现在就写
1: 啊！啊！
2: 我告诉你，我就写不了这信。你要能把这信给我写了
1: 啊，
2: 那才行了。
1: 行，可以，可以
2: 啊，写好了给你红包。
1: 那行，那行，
2: 就一千二啊。
1: 那可以
2: 啊，
1: 一千二，一千二，
2: 开始了啊。
1: 行行行。
2: 哎呀，
1: 嗯，信我行。
2: 头一句啊，
1: 哎，你说吧。
2: 哎呀，
1: 这柴船可以，一千二哈。
2: 头一句，
1: 哎，
2: 头一句怎么办呢？
1: 嗯，你说吧。嗯，
2: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1: 啊，那给你爸爸写啊。
2: 我给我爸爸写干嘛？
1: 小分头谁呀？
2: 我搞一对象，留一小分头，别提那漂亮了。
1: 呀呀！
2: 你问你认不认？
1: 我这
2: 你问这个嘛？你文书你问这？
1: 哎呦，真的是明白，写情书。我说怎么这么着急呢？一千二，行行行，
2: 来啊！
1: 嗯，好，嗯，写好情书，行行，来吧。
2: 小分头写完了。
1: 小分头写完。
2: 嗯嗯，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1: 搂见你，
2: 嗯，
1: 不对啊，搂是咱北京土话，你应该说看见你。
2: 哦，看见你，
1: 哎，
2: 好，就按你的写。哎，对对对，
1: 哎，
2: 你疯了梦了，
1: 疯了梦了，
2: 就他在台上唱的歌啊，疯了梦了，疯了梦了，懂了吗？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通俗歌曲。
2: 对，
1: 我疯了梦了，我知道知道啊，
2: 写上啊，
1: 我疯了梦了，嗯嗯
2: 嗯，你疯了梦了。我也疯了梦了，
1: 俩疯子。
2: 嗯，你怎么办？
1: 啊，
2: 你就他那个长相了，就他那个那个
1: 啊，对对对，知道。
2: 你这个小，你长得身上很高，
1: 啊，
2: 还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1: 哎哎哎。老板，行了，
2: 怎么着？
1: 哎呀，我听明白了，
2: 嗯，
1: 你这话可不能这么。

0: 说，你买肉来了？
1: 啊，你是干什么的？
0: 我
1: 们凭什么花一千二？啊，我们凭什么花一千二？你出词儿你？
0: 我知道，那我写不就完了吗？
1: 怎么写？
0: 是你应该说，你长得很苗条，长得很美丽。
1: 我再给你加100块钱。对啊，很美丽。
0: 1300了，
1: 1300了啊。嗯，
0: 很美丽。
1: 你那头发很美丽啊啊，你那身上很美丽。
0: 好，
1: 你的腿跟胳膊很美丽。
0: 嗯，
1: 你的小脸儿
0: 很美丽。你还有别的词儿吗？
1: 就想不出别的词来，
0: 全是美丽啊。
1: 你的小脸儿，你的小脸儿，
0: 哎，
1: 就像秋天的苹果。
0: 哎，
1: 我告诉你，你白上这大学，你都没出这词儿。我告诉你，
0: 这俩眼睛蒙蒙的，呵，
1: 你那眼睛就像夏天的葡萄。嗯，你那小嘴就像春天的樱桃，
0: 全是水果，水果。
1: 你那眉毛就好像冬天的黄瓜。
0: 哎呀，
1: 你那鼻子就好像刚丰收的柿子一样，
0: 呵，
1: 长得
0: 这
1: 么
0: 别
1: 美，
0: 这好看吗？
1: 我们这词儿多好，就这么写。
0: 这挂这个黄瓜，这有柿子，这好看吗？
1: 你写去没写？我就让你这么写。
0: 好，行了，
1: 着急。
0: 好，行，1300，我知道。
1: 1300啊，哎，别着急，
0: 哎，
1: 我越学越好。
0: 好，我知道。
1: 嗯，亲爱的小分头。
0: 嗯，有一句，
1: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0: 原来全是瞎话。
1: 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咱俩是天上河鲤鱼，咱们是地上河鲤鱼，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0: 地上有大炮。
1: 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是文书吗？你捣什么乱？你在这儿？
0: 你看，你让我们这个朋友说说，你家里有飞机是怎么回事
1: 啊？啊，就是那个，
0: 你这不地上有大炮
1: 那个词儿，形容一对情人，天上什么，地上什么的，就那个。
0: 哦，您要写这个戏里这词儿。
1: 对，
0: 哎呀，戏里词儿您应该这么写呀？
1: 怎么写啊？
0: 天上是比翼鸟，
1: 嗯，
0: 地上连理枝，
1: 哦，
0: 是吧？水中比目鱼是一对鸳鸯鸟啊。
1: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
0: 这是东西吗？好，
1: 就这么写啊，
0: 就这么写。
1: 现在我跟你说，
0: 说吧。
1: 从我家里跑了两个女的。
0: 你是人贩子呀？
1: 你人贩子。
0: 你不刚才说跑俩女的吗？
1: 你不成家，
0: 我
1: 成你不过日子，
0: 我过日子。
1: 到时候他不跟你过了，他跑了，你怨我吗你？
0: 哦，哎呀，你应该说离过两次婚呢。
1: 哎呦，你别大学教授吧你。
0: 不是，
1: 对，离过两次婚。
0: 哎，
1: 这词好，行，
0: 好，
1: 我离过两次婚。
0: 哎，你这这么说就对了，什么叫跑俩女的？
1: 我离过两次婚。
0: 哎，
1: 哎呀，这个词儿这么深，那个小分头都听得懂吗？
0: 懂，除了你不懂都懂。
1: 啊，那懂就行，别人听不懂。
0: 行，你甭惦记这个。
1: 头一个女的，
0: 啊，
1: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0: 嗯，搓麻。
1: 就打麻将牌
0: 啊！知道。嗯，
1: 我朝他脸上啪
0: 打上去了。嗯，
1: 他哇
0: 哭了，
1: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0: 打跑了一个。
1: 第二个女的
0: 啊，
1: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我朝他脸上啪
0: 又打上去了，
1: 她朝我脸上啪
0: 还手了，
1: 她还朝我脸上啊，呸，
0: 啐你了，
1: 我帮
0: 给他一脚，
1: 哇。
0: 嗯，哭了，
1: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0: 哎，老板，你能不能找个翻译？
1: 翻译？
0: 你这话太啰嗦了。
1: 啊？
0: 什么？你妈妈他妈妈这个？
1: 你听懂没听懂啊？
0: 我听懂，你找翻译。
1: 听懂你得给变词儿，我你不要我请你干什么呀？
0: 好，
1: 明白了吗？
0: 明白。
1: 对，
0: 1300不容易挣。
1: 对，
0: 好。
1: 如果你到我家里来以后，
0: 嗯，
1: 你朝我脸上啪，
0: 嗯，
1: 我绝不往你脸上啪。你朝我脸上啪，我不往你脸上啪。
0: 这乒乓球比赛，
1: 乒乓球干嘛呀？
0: 打乒乓球那啪啪。
1: 这个话应该怎么说呀？
0: 你这么应该这么说
1: 啊？
0: 你应该说的，你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再给你加50块钱。
0: 好，还
1: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0: 哎，
1: 好，就这么写，
0: 这就对了嘛。哎，
1: 嗯，
0: 哎，
1: 我是个大款。
0: 不，你就说你有钱，
1: 有钱不行，是大款。
0: 大款，
1: 这不能干啊！
0: 大款，
1: 嗯，
0: 大款。
1: 你到我家以后，
0: 嗯，
1: 上路，大腿不要了。
0: 哦，把它锯断了，找拄个拐。啊，
2: 拄拐干嘛？
0: 不是大腿不要了吗？
2: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再上路买汽车。明白吗、
0: 啊？你直说买汽车不就完了吗？
2: 这就说不让他再走了。
0: 好家伙，
2: 懂这意思吗？
0: 那锯腿干什么呀？
2: 你锯腿，谁让你锯腿了？
0: 啊，
2: 买好车，
0: 好车，
2: 加长的，
0: 加长的。
2: 嗯
0: 嗯，哎呀，
2: 再给你买条狗，
0: 买，好，买条狗，
2: 是大狗，
0: 嗯，花的，大狗花的。
2: 再买条小狗，
0: 小狗，
2: 长毛的，白的，
0: 长毛的，白的。
2: 大狗一叫汪汪汪。
0: 嗯，
2: 小狗一叫汪汪汪，大狗康昌咬小狗一口，小狗汪汪，你坐那，
0: 不是、我受不了啊！我说我写不了这封信，
2: 你写不了不行，我不给你钱了，你是我聘的文书，
0: 我再写就我成文盲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赵伟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聘文书》。在1986年央视春晚小品《送礼》中，著名表演艺术家李婉芬老师的表演呢，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重温由李婉芬、周国志表演的小品《送礼》。
1: 请问这个赵局长在家吗？
2: 啊，
1: 赵局长
2: 啊，你找他干啥呀？
1: 我找那您跟这赵局长是什么关系？
3: 哎呀，关系啊！
2: 你说现在干啥事儿啊，他不都得讲个关系吗？你说啥关系
1: 啊？
2: 他老婆呢是俺闺女，
1: 哦，
2: 他是俺女婿，俺呢是他丈母娘。
1: 是啊，
2: 哎，
1: 您是赵局长的丈母娘，
2: 哎呦，
1: 我太荣幸了。
2: 哎，你看你老客气，
1: 那我得管您叫伯母。
2: 哎呀，别，
1: 我说伯母啊，
2: 哎，你老说，
1: 您看您老这身子骨头多硬了啊。
3: 哎呀，好福气哦。
2: 哎呀，好啥呀？你可不知道啊。
1: 怎么了？
2: 哎呀，我是血压高，是心脏还不好，
1: 是、
2: 啊、我还腰肌劳损，手脚麻木，那个天儿一凉啊，哎呀，我这浑身都不得劲儿。
1: 看你这老头，
2: 哎呀，你老干嘛做那些东西、啊？哎呀，快进来吧，进！
3: 哎呀，我的妈呀，贼沉贼沉的！
2: 哎，你老快进来！
3: 我
2: 哎呀，你老是想开个公司呢，还是想办个啥中心呢？
3: 哎呦，我说伯母哎，您老可真明晰！
2: 哎呀，你看看。这不是那老和尚脑瓜上虱子、啊、他明摆着吗？你看哎，这个
1: 啊，
2: 这个这叫二十响、啊、
1: 二十响。
2: 哎，这个
1: 对这个
2: 啊，这个这个、嗯、这就是那手榴弹。
1: 哎呦，你可真会说。
2: 哎，俺懂。哎呦，跟你老说哈、啊、哎呀，那么年轻的时候啊，哎呀，那个酒量可大了。
3: 哦，海量。
2: 这现在岁数大了吧，他的酒量也就差多了。
3: 那是。
2: 哎呀，你还别说呀、
3: 啊、
2: 那要是有那个啥
1: 啥
2: 就是那个，哎呀，就是要是有那个酒心巧克力啥的，那滋儿扎一做可别提多过瘾了。
1: 我说伯母
2: 哎，你老说呀，
1: 那还不好办吗？
2: 啊，
1: 明儿我就给您提了二斤来。
2: 哎呀，你看你这咋说。快坐着吧，快坐坐坐。哎呀，
1: 哎呀，您老可真是、哎、
2: 坐坐坐。
1: 哎呀，
2: 哎呀，哎呀，你老抽烟。
1: 不，您抽我这个。
2: 别，
1: 您尝尝我这。
2: 不合适。
1: 哎，不，你得尝尝我这。
3: 哎呀，还是三个五的
1: 羊烟。
2: 哎呀，
1: 来，
2: 哎呀，谢谢你老。
1: 哎呦，
2: 你老快坐。
1: 哎，好的好的。那什么，伯母啊，
2: 哎，
1: 那您看我这事儿，赵局长他、
2: 那赵局长是俺女婿
1: 啊。是啊，
2: 他老婆是俺闺女、
1: 哎、对，
2: 你说他丈夫听谁的、
1: 啊、丈夫当然听老婆的了。
2: 哎，那他老婆又听谁的呢？
1: 老婆，哎呦，老婆当然听他娘家妈的了。
2: 哎，你看这小脑袋瓜还挺好使哈、啊

0: 我。
1: 哎，你老说。
0: 那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啊，全拜托您了。
1: 哎，行啊，行啊。哎，你就是得等等啊。哎，你心急，你可吃不了叶豆包啊。啊，那女婿啊，可出差了。
0: 出差了？哎，上哪儿了？
1: 说是上啥家呀？
0: 啥家？
1: 啥家？
0: 啥家？哦，佳木斯，对不对？
1: 不是。
0: 不是。
1: 是啥？哎呀，啥拉呀？是
0: 拉、哎、我的伯母哎、啊、哪有啥拉呀、啊、那是拉萨、啊
1: 啊、不是
0: 啊，
1: 想起来了。
0: 你慢点，
1: 是你家拉瓜呀。
0: 你家拉瓜出国了？
1: 是啊，
0: 那得什么时候才回来？
1: 哎呀，都不长啊！
0: 啊，
1: 那今年回不来，明年准回来。那明年要回不来呢？那后年一准回来。
0: 后年？哦，我这一等就三年呢。行，得嘞，我做伯母了。
1: 哎，
0: 您老啊，先来这嘎达歇着吧。
1: 啊，
0: 我跟您拜拜了。
1: 哎呀，你看你看，
0: 三年我受了。
1: 你是这小气鬼！
0: 这老太太成心拿我开涮，你这边去。你家拉瓜，这亏他想得出来。对了，我等三年，那黄瓜菜全凉了。你看，你就看他那模样啊，整个就一大屎包。不要紧，不要紧，这家不行啊，我还有呢。哎，对了，这儿还一钱局长呢。哟，钱局长在楼下，还得下去。哎，这事儿呢。哎，得就这儿，这回啊，我也甭跟他废话，只要把礼送进去，这事儿就算齐了。哎呀，哎，
2: 招谁呀？
0: 这局长是唐山人，
2: 你是哪嘞？
0: 我这怎么跟刚才那丈母娘像姐俩呀？这那请问那个
2: 哎，
0: 钱局长在家吗？
2: 局长
0: 啊，
2: 出门了。你找他走啥呀？
0: 我找他，那你是？
2: 我是他们家的老保姆啊。
0: 老保姆？
2: 嗯，
0: 行，老保姆能当半个家呢。我就说我是钱局长的亲戚，这礼不能不收。哎呀，大娘啊，
2: 哎，
0: 我找您老帮个忙。
2: 啥？
0: 帮忙。哎，
2: 大兄弟
0: 啊，
2: 你先帮我个忙不？大兄弟，你进来。
0: 啊，我进来。
2: 你进来。他是这么回事事
0: 啊？
2: 你说这事儿可叫我咋办呢？
0: 别着急，您慢慢说，别着急。哎呦，
2: 你看这前几天呐、
0: 啊，
2: 来了个小子，他抡了几条黄花鱼，他硬说是俺们局长的外甥儿，我呢就给收下了。刚俺们局长回来呢，说没有姐没有妹，哪来个外甥儿啊？
0: 可不是，
2: 把我好顿批评。
0: 是啊，
2: 你说这小子他缺德不缺德呢？
0: 缺德，太缺德了，他缺了大德了。
2: 俺们局长 啊，让我把这个鱼啊给他退回去啊。你说我可往哪儿去退去呀？
0: 哎，您找那小子去不就完了吗？
2: 那我可上哪儿去找他去呀？你瞅瞅啊，那个鱼哟都臭嘞。
0: 哎，
2: 你说他这事儿，
0: 这，
2: 哎，我怎么瞅着你这个小子这个模样啊，跟那个小子差不离儿
0: 的？差不离儿。哎呦，我的天！这事儿弄了，这礼没送出去啊，我倒弄回两条黄花鱼来。呵，这都什么味儿？哎，呵，哎呦，这没关系，还有呢。哎，嘿嘿，这还一孙局长呢，孙局长在三楼，还得上去。哎，这事儿闹简直是，哎， 得就这儿。哎，
1: 豪门，你咋拉一股？
0: 拉一股，这局长有四川人，这，
1: 哎，啊，有啥子贵干呢？
0: 怎么这三位长都一样？那个孙局长在家吗？
1: 孙局长，啊，哎呀，那个孙局长啊，是我的老伴儿。
0: 哦，是啊。
1: 哎，啊，有啥子话嘛？你对我讲一个样子。
0: 哎呦，那太好了。
1: 我也刚刚退居二线。
0: 哎呦，那您是老革命。
1: 哎呦，哎呦，不敢当。哎呦，进来坐。哎呀，进来坐。哎呀，哎，你坐。哎，来来来，我给你泡茶。
0: 哎呦，您太客气了。有门，这位脾气好，老说话。那什么，
1: 哎，走吧，你走。
0: 他是那么回事，哎，这孙局长啊是我的老领导啊，老上级了。您看这大过年的，我也没有别的这个 啊就是啊，对，略微呢表示我那么一点小意思。
1: 小意思，
0: 小意思，
1: 我看你是大有意思。
0: 大有意思，
1: 你搞些啥子名堂吗？啊，我一看见这些我就冒火哟。啥子糖哦，烟喽，皮蛋喽，你统统是糖衣炮弹。
0: 糖衣炮弹，你
1: 哎，我那个老头子嘛，就是因为受了点啥子礼，到现在还在写检查嘛，写了一遍还不行，还要写二遍，写三遍，写进来都写。
0: 你瞅，
1: 哎呀，你看看你那个样子，他就跟那个《十四同堂》里面那个关小伙差不多。
0: 我跟关小河差不多。
1: 你不要让我生气哦！
0: 我不让你生气。
1: 哎，我有病。
0: 那
1: 你
0: 可别。
1: 你晓得不晓得呀？
0: 我不知道。
1: 我一生病我就要犯。
0: 你们，哎呀，你们说来就来，你这病。
1: 哎呀，那个救心丹。
0: 啊，救心丹。
1: 哎呀，救心丹。
0: 啊，救心丹。
1: 快点嘛！
0: 我是得快。哎。
1: 你不要走！
0: 啊，不走，不走，不走。
1: 你就是你看老可的，
0: 看老可，看老可。对了，我还不走，再不走就出人命了，你看看。我就不信这礼会送不出去。对了，哪能都这么干梗倔脏呢？我再看看。哎，这事儿闹的。哎呀，好，这还一李局长呢。哎呦。这李局长住16楼，哎呦，我的天哪，16楼，爬16楼我就别爬了，咱们改电梯吧。哎呀，哎，兰娘，16层，呀，哎，好的，麻烦您。哎呀，还是电梯快。得到了，就这儿。哎，
1: 找谁呀？
0: 请问李局长在家吗？
1: 啊，哦，就来就来。
0: 啊，这楼里人怎么都一模样啊？
1: 啊，同志
0: 啊，
1: 你请里边坐吧。
0: 啊，好好好，
1: 里边请，里边请。
0: 啊，走走走。嗯，看这份意思好像李局长家保姆，这回我来个糊糊的。哎呀，
1: 哎，同志
0: 啊，
1: 你请坐嘛。
0: 好，
1: 来来，喝水
0: 啊，你放那吧。
1: 啊，好好。
0: 哎呀，怎么，
1: 哎，
0: 这家里的人都还没下班？
1: 哦，我也刚刚回来呀。
0: 啊，哎，你是新来的吧？
1: 啊，是的是的。
0: 我说没见过吗？我是经常来这儿串门的
1: 啊，
0: 哦，我跟李局长很熟哎，刚才我们还在一起聊天。
1: 怎么，您刚才跟李局长一块聊天？
0: 就是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嘛。你看这些东西就是他让我捎来的。
1: 怎么，这是李局长叫您捎来的？
0: 哎，
1: 啊，那您找李局长有什么事情啊？
0: 小事情
1: 啊，
0: 我想求老李呢给我帮个忙
1: 啊。我看呐，
0: 嗯，
1: 这个礼呢就不要送了。有什么问题呢，李局长会帮你解决的。
0: 我说老太太，这些事情你

0: 懂，这现在社会上求人办事哪有白尽义务的，总得表示点意思嘛。
1: 我看这个礼还是不要送的好。
0: 老太太你就别操心了。
1: 你一定要送吗？
0: 当然要送了。
1: 好，那就放在这里。
0: 行，天无全之路，这礼我送出去了。
1: 哎呀，说实在的啊，您这个礼呀、送的还挺是时候，正需要啊。
0: 是吗？哎，我也跟你说实在的啊，这小意思啊，事情办成之后，哎呦，我这还有一份厚礼呢。
1: 厚礼？哎，我看这就不必了。哎，您一定要送。
0: 当然要送。
1: 那好，那您就把您的姓名、单位、地址、电话都把它写下来。
0: 对，你年纪大了，说了你也记不住。
1: 对，办事嘛，总要讲个一清二楚啊。
0: 拿去，都在上面写的。
1: 好的，好的，好的。啊、哦，对了，对了。您看呢？是不是把这些东西的价码也都写清楚啊？
0: 价码就不要写了。哎
1: 呀，我看还是写什么，钱要花在明处。
0: 我说你怎么
1: 好交代呀？
0: 你可真能够啰嗦。好嘞，哎，找谁啊？找李局长。哎，我就你跟我说吧。嗨，我告诉你，李局长不在。这，
1: 喂喂喂，我就是李局长啊。
0: 你就是李局长，
1: 对，
0: 叫李局长。李局长，
1: 那个会啊，对对，一定要开。
0: 什么会啊？
1: 我看就叫反行贿受贿展览大会。
0: 反行贿受贿？
1: 哎，
0: 我正撞江湖了。
1: 有失误啊，当然要嘛，很好嘛，而且要把姓名、单位、地址都写清楚。哎
0: 呦，我这给人凑数来了，我。
1: 对对对。啊，现身说法。啊，太好了，太好了，一定需要啊。
0: 别别。
1: 哎呀，怎么不好找吗？
0: 李局长，
1: 哎，我这里就有一个。
0: 得，我自投罗网了。你就别站去了，
1: 我带他去。
0: 哎，您别，李局长，您饶了我呗。我是初犯，我就这一回，我下回再也不敢了。您饶了我。
1: 同志，不要这个样子嘛。你把你做这件事情的想法跟大家讲一讲，大家受教育，你也受教育吧。
0: 我已经受教育了，李局长。
1: 您拿着你的，
0: 您饶了我这回吧。
1: 走吧，走吧，走。
0: 啊，对了，李局长，我家有急事，我非赶回去不可。
1: 没关系，我楼下有汽车。
0: 嘿，还有车。
2: 你像这样的人，让他到大会上去现身说法一下，大伙儿说好不好？
3: 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婉芬、周国志表演的小品《送礼》。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这生活中呢有个爱好是件非常幸福的事儿，工作之余呢咱们做些文体活动更是能缓解疲劳，焕发更高的工作热情。但无论做什么事儿，还得讲究一个度，这过于沉迷玩物丧志就不好了。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百分》。
1: 人下班以后啊，就是找地方找点娱乐，有意思，
2: 对，
1: 是吧？
2: 哎，
1: 反正这玩啊，它各有一号，
2: 那可不是吗？
1: 嗯
2: 啊，你要像这个娱乐什么打的篮球啊，
1: 篮球
2: 啊，
1: 那没意思。
2: 怎么？
1: 篮球、排球、足球，这都没意思。
2: 没意思啊，
1: 跟我没缘。
2: 怎么？
1: 我这不行，体格不行了，你我弄一身汗，打完了我得旁边蹲着喘去，这为啥？
2: 看您这个体格啊，也不像个体育家。
1: 就是嘛。
2: 哎，跳舞，
1: 跳舞倒有意思
2: 啊，
1: 有意思。不过我不跳。
2: 怎么？
1: 我瞧人跳的挺欢实，挺有意思，我不跳。
2: 可以跳一跳啊。哎，全身运动啊，
1: 怪热的天，这一块跳舞容易长痱，
2: 这没听说过。那您是不爱好？
1: 我不喜欢跳舞。
2: 哎，滑冰，
1: 冬天滑滑冰
2: 怎么样？
1: 找别人
2: 啊，
1: 我不去。
2: 您也不行。
1: 人家滑得好的，你看着滋溜滋溜，它有意思。
2: 嗯，
1: 咱滑不好，穿上冰鞋一上去，啪一屁股墩儿。半天起不来，好容易起来，刚一动换吧唧又趴下了。你知道为什么呢？这个你在那儿耍活宝去，让旁边人家大伙儿都乐你，这为什么呢？
2: 那你不练呢，他久练才能久熟呢。
1: 是不成啊，你得练得多会儿，我这体格它不禁衰呀。
2: 哎，游泳。
1: 哎，游泳我倒喜欢。
2: 怎么样？
1: 游泳有意思啊。
2: 来来，
1: 游泳那玩意儿，它是浑身都运动啊。
2: 是啊，
1: 是不是啊？
2: 强健身体。
1: 哎，你说自由式啊，你说蛙式啊，
2: 啊，
1: 先得练打水。
2: 对，
1: 是吧？
2: 哎，
1: 这有意思
2: 啊，
1: 这我喜欢。
2: 这您行。
1: 嗯
2: 啊，
1: 我净在家了，家练
2: 啊。您在家里头练
1: 啊？
2: 哦，您家里头有池子？
1: 没池子。
2: 那哪儿练去？
1: 在床上练。
2: 床
1: 练蛙式。
2: 在床上练呢？
1: 哎，我那床单都破了，
2: 那没水呀。
1: 哎，我这叫旱泳。
2: 您要不出主意这？
1: 哎，教位把姿势练得正确，给我将来游泳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2: 就您这么练呢，多会儿打不下基础。这么说这些个娱乐嘛，您全都不爱好。
1: 哎，不是我最喜欢的。
2: 那可是有一样啊，那您那个业余的时间怎么样的处理呢？
1: 打百分。
2: 百分
1: 玩扑克，这玩意有意思啊，四家往这儿这么一坐，你看着他那么文明。
2: 哎，这倒对。
1: 嗯，
2: 我净瞧见您跟人打百分。
1: 哎，喜欢啊。
2: 你这百分迷。
1: 也不是百分迷呀。
2: 啊，
1: 这因为我干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2: 怎么？您搞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1: 啊？
2: 哦，您是搞俱乐部工作的？
1: 不，会计。
2: 那跟打百分有什么关系呀？
1: 你玩扑克不得算分吗？
2: 啊，
1: 会计不得算账吗？反正都得用算数。
2: 哦，这么个关系啊。
1: 当年在我们机关里玩扑克，我专家
2: 啊，
1: 人称百分冠军。
2: 嗨，那管什么呀？
1: 只要是玩扑克，你说怎么来吧？
2: 怎么来呀？那不就是打百分吗？
1: 嗨，那都臭街了。
2: 啊，
1: 玩扑克不下几十种玩法。
2: 哦，
1: 告诉你，有桥牌，
2: 嗯，
1: 有接七，又叫接龙，
2: 嗯，
1: 有钓鱼，
2: 嗯，
1: 斗牌，拉车，
2: 嗯，
1: 吹牛，就是信不信由你。
2: 是，嗯嗯。
1: 有买四门，
2: 嗯，
1: 叫名字，摸鼻子，
2: 哦，
1: 著作家，
2: 嗯。
1: 搞业务，
2: 嗯，
1: 捉王八，
2: 嗯，
1: 孤军奋斗，
2: 嗯，
1: 好事双成，
2: 嗯，
1: 四花八门。
2: 哎，行，您说这些个呀，我全不会，我就会打百分。
1: 百分也分多少样啊？ 四人的、五人的、六人的，活朋友、死朋友，亮底的、不亮底的，带甩的、不带甩的，小二翻身、小三当家，我全会来。
2: 您的能力还真不小。
1: 告诉你，在我们机关里打百分，大多数那都是我徒弟。
2: 嗯，
1: 只要玩扑克，哪一场也少不了我。要理要冲牌，我是逮谁跟谁来。
2: 嗯，
1: 你来不来？现在就带着。
2: 我不来，我不来。好嘛。你把心都用到这上了，
1: 你别看它是一种游戏啊。
2: 嗯。

0: 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和他的创造能力。
1: 一个打百分还有什么天才创造？
0: 哎，我们打百分可有新发明啊。
1: 有什么新发明啊？
0: 我们有水果百分，有眼镜百分。
1: 哎，
0: 还有，
1: 您等等，什么叫水果百分啊？
0: 四家打，谁都惦记打，谁都惦记做主。
1: 啊，是啊。
0: 守了牌不好，他也要。
1: 嗯，
0: 净指着底下这六张，这叫靠天吃饭，量地求财。
1: 还有唯心论，
0: 他要打垮了怎么办呢？
1: 嗯，
0: 让他买点水果请客。
1: 哦，这就叫水果百分。
0: 哎，
1: 那要是让他买烟卷请客呢？就叫烟卷百分。
0: 啊，那倒可以，他反正灵活运用。
1: 对。什么叫眼镜百分啊？
0: 嗯，他要没钱买水果怎么办呢？
1: 嗯，
0: 就给他脸上画个眼镜
1: 啊，给他留个记号。
0: 您说这不是一种游戏吗？
1: 啊，
0: 我们机关里愣不让来。
1: 嗯，那是不让来，在办公室里头一个人画着眼镜，你让人瞧见这什么样子呀？
0: 不让来没关系，
1: 嗯，
0: 下班回家来去。
1: 那你跟谁来呀？
0: 嗨，找人有的是。
1: 嗯，
0: 排手找排手，下班一块走，愣可不吃饭，一来就半宿。
1: 一来就半宿，你第二天起得来吗？
0: 这有时候也起晚点。
1: 嗯，
0: 那天我一睁眼就7:03，八点钟上班啊，还差一刻钟啊。
1: 你们家离机关多远呢？
0: 5里多地啊。
1: 好嘛，
0: 爬起来我是骑上车就跑啊。
1: 嗯，
0: 到了办公室一瞧，哼，正好8点钟。
1: 好嘛，差点迟到，
0: 可跑了我一身汗呢。
1: 那你怨谁呀？
0: 休息了一会儿，我这才啊
1: 开始办公。
0: 先洗脸去，
1: 人家都上班了，你洗脸去？
0: 不洗不行啊。
1: 怎么？
0: 我这画着个眼镜呢。
1: 你这叫什么事？
0: 洗完脸回来，我把账本算盘单据都摆好了，
1: 这才办公。
0: 我就睡了。
1: 睡了？那工作怎么办呢？
0: 嗨，好在那点事儿呗，轻车熟路，睡醒了一会儿我就弄完了。
1: 好嘛，
0: 下班回家一瞧啊，呵呵，那都有3位等着我呢。
1: 呵，这么早就来了？
0: 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还没吃饭呢。
1: 是啊，
0: 那好，没吃饭那先拉桌子
1: 吃饭，
0: 打分
1: 打，连饭都不吃了，
0: 一边打一边吃，这叫不耽误工作。
1: 这叫什么工作呀？
0: 这叫玩儿。
1: 玩儿？这叫玩命。你一宿一宿的来，那受得了吗？
0: 我没来一宿，3点多钟就散了。
1: 那还不够瞧的呀？
0: 也不怨我呀，打着打着出了好战分子了。
1: 什么好战分子
0: 啊？
1: 这又是什么花样啊？
0: 不是花样，有一位太爱打了。
1: 嗯，
0: 你要多少他都打。
1: 哦，
0: 你要85他要90，你要90他要100，老得他打，和仨人哄着他一个人玩。
1: 那横是他守了牌好啊。
0: 好什么呀，诚心抬高物价。
1: 那么你怎么知道他守的牌不好啊？
0: 当然了，我守了4门牌，一样两张，2王2二，45分，1份腰 K， 要我打就替了。他愣要90。
1: 你这记性还真好啊。
0: 好嘞，让你打，甭打90，算你85。
1: 那是干嘛呀？
0: 赌一盒大中华
1: 啊，
0: 扣底加2斤橘子。
1: 这是赌博了
0: 啊。那他也来啊。
1: 嗯，
0: 后来我们改了，1000分赌一顿烤鸭子。
1: 好嘛，越来越大啊。
0: 结果他输了。
1: 嗯，
0: 这半宿没白熬，吃他一顿烤鸭子。
1: 你一熬就半宿，这玩意儿第二天起来嘛，8点就上班。
0: 呵，那天我一睁眼就8:30了。
1: 怎么样，悟了吧？
0: 是啊，我赶紧一翻身呢。
1: 啊，爬起来了。
0: 我又睡了
1: 啊。还来个回笼觉。
0: 呵，这个香啊。
1: 还香呢。
0: 你不懂，晚去10分钟他也算你迟到，3钟头也算你迟到，你不睡白不睡呀。
1: 这叫什么思想？
0: 我9点多才起来。
1: 哎，对嘛，那不睡白不睡嘛。
0: 起来漱口洗脸，吃完点心溜溜达达到机关，才11点。
1: 那么人家问你怎么这个晚上才来，你说什么呀？
0: 我就说我病了，我下午还得请假。
1: 你这不是说谎吗？
0: 我不是诚心说谎，我真有事啊。
1: 有什么事啊？
0: 昨晚上不赢一顿烤鸭子吗？
1: 啊，
0: 我得先订座去。
1: 为吃这顿烤鸭子就耽误一天工作呀？
0: 就一天，第二天我老早就上班了。到了办公室，科长就问我，
1: 嗯，
0: 哎，前天交你那张支票你送走了没有？我说我
1: 怎么回事？
0: 坏了。
1: 嗯，

0: 四只篓里，哦，当烂纸把它扔了。他这嗨，嗯，他这玩意儿也不怨我。
1: 那、怎么？
0: 这不是中午要下班的时候吗？
1: 啊，
0: 科长交我这支票，
1: 嗯，
0: 我抽屉全锁上了，
1: 嗯，
0: 我就顺便把它搁兜里头了。
1: 那么怎么会跑到自制篓子里去了？
0: 是啊，你听着，吃完午饭回来，
1: 嗯，
0: 在办公室里不是打百分吗？
1: 是
0: 啊，得记分啊。
1: 嗯，
0: 我就把它掏出来了。
1: 那是支票，你会看不出来吗？
0: 它不叠着呢吗？背面是白的，我拿它当便条了，
1: 就使它记分了
0: 啊！就写，打着打铃一响，上班了，一揉扔自制篓里头。
1: 你这多耽误事啊！啊，这得亏找着了，
0: 找着也不行了。
1: 怎么？
0: 背后写的乱七八糟，人银行不收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跟科长说，我说我承认错误，您再跟那个开支票的原单位联络一下，让他们给换一张得了。
1: 往后您注点意吧，
0: 哎，这也是偶然的事情。下午把支票换回来了，我装了一个信封，让通信员送走了。
1: 对，
0: 功夫不大，科长又来了。
1: 嗯，
0: 拿着我刚送走的那信封，后边跟着通信员。我往桌上一看，我就明白了。
1: 嗯，
0: 我没等科长说话，我就站起来，我说：“科长同志，这一次我可承认极大错误，我做深刻检讨。”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一看支票还在桌上搁着呢。
1: 哦，空信封忘了装东西了。
0: 不是哦，我把那张大王装里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百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英培、张振铎合说的相声《别扭话》。
1: 84年呢，我们在咱们全国搞了一次相声评比。
2: 对对对，
1: 这个会议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2: 什么结论呢？
1: 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大家都喜欢相声。
2: 哦，爱听相声。
1: 因此上对我们相声演员有个要求。
2: 要求什么呢？
1: 在表演当中一定要注意语言美。
2: 不单咱们相声演员
1: 啊，
2: 我们在生活里边也应当注意语言美。
1: 呵，张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2: 是吗？
1: 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2: 什么例子呢？
1: 同样是一句话。
2: 哦，
1: 这位同志很会讲话。
2: 嗯，
1: 讲话的逻辑性很强。
2: 哦，
1: 也有方式讲出话来，叫您听着是特别的舒服。
2: 哦，
1: 特别的顺耳。
2: 是吗？
1: 同样是这句话。
2: 嗯嗯，
1: 这位同志不会讲话，也不懂那个语言美。
2: 嗯嗯，
1: 这话说出来叫您听着这么难过，这么别扭。
2: 那您得举个例子。
1: 我就听过别扭话。
2: 是吗？
1: 啊，前些日子在北京，我在家里做饭。
2: 嗯，
1: 我们家使那火呢，烧的不是蜂窝煤。
2: 什么呢？
1: 也不是烧煤球。
2: 哦，您烧的是？
1: 点的是液化罐。
2: 哦，液化罐。
1: 这个东西方便倒是方便。
2: 是啊。
1: 可是那天我一拧结门，麻烦了。
2: 怎么呢？
1: 里边空了。
2: 哦，用完了。
1: 那我就换去吧。
2: 换去吧。
1: 把自行车推出来。
2: 嗯，
1: 我把液化罐搁在后衣架上。
2: 嗯，
1: 刚要走，叫我们对门屋里住着个小李儿。
2: 嗯，
1: 年轻轻的，您说这个人那么年轻的小伙子，这话说的这个别扭。
2: 他怎么说的呢？
1: 还叫我呢。
2: 是啊。
1: 嘿，高大爷，嘿，您没气儿了。
2: 没气。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您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2: 确实是别扭。
1: 我一想，咱给他解释解释吧。
2: 解释解释。
1: 我说李儿啊，你大概不了解我呀。
2: 怎么呢？
1: 这个月我家里竟请客了。
2: 哦，请客。
1: 来了好多的朋友，我给他们做饭。
2: 哦，
1: 用的浪费了。
2: 是喽。
1: 不解释还好点。
2: 您这一解释呢，
1: 倒麻烦了。
2: 是吗？
1: 他倒跟我火呢。
2: 他还火了。
1: 什么您呢？
2: 嗯，
1: 我们家里五口都足绷着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总断气儿啊？
2: 不像话。
1: 又把我老伴揉了一个。
2: 这就是。
1: 我一赌气子一看呢，得了，别换了。
2: 哎，
1: 拿回来吧。
2: 哦，回去。
1: 可是不换这做饭也麻烦呢。
2: 就是啊，
1: 我脑子转悠来转悠去，我就想了，干脆呀，咱别

0: 做饭了。
1: 怎么办呢？
0: 下饭馆吃吧。
1: 哎，那方便。
0: 我跟我爱人一商量，
1: 嗯，
0: 我这老伴儿还不同意。
1: 是吗？
0: 他说现在饭馆人呢特别的多，
1: 嗯，
0: 等的时间长，干脆这样吧。
1: 怎么办？
0: 你自己去吧。
1: 哦，
0: 你去，你吃饱了之后啊，你给我带回点来。
1: 哎，这也行
0: 啊。我想也好啊。
1: 对，
0: 我拿着饭盒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刚告诉我饭馆人多，你说我到那儿吃什么最快？
1: 对呀、啊。
0: 哎呀，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到那儿你吃包子、
1: 嗯，
0: 吃包子最快了，
1: 方便一些。
0: 好啊，
1: 嗯，
0: 夹着饭盒我就奔了饭馆。
1: 是喽，
0: 到了饭馆我得买盘啊。
1: 那当然喽，
0: 我对着那窗口，我说同志，我吃包子。
1: 吃包子。
0: 里边回答我
1: 怎么说的、
0: 啊？包子往里走。
1: 哎呀，包。
0: 包子往里走，
1: 包子往里走。
0: 我一听，我不能往里走啊！
1: 嗯，对呀、啊，
0: 往里走我变包子了。
1: 就是，
0: 我说，哎呀，我说同志，
1: 嗯，
0: 您这话讲的不老好听的。
1: 就是不好听啊！
0: 我这样的吧，
1: 怎么？
0: 我没拿好主意，改变方针。
1: 什么方针？
0: 我买菜。
1: 哦，买菜。
0: 您卖我一个菜吧。
1: 哦，不吃包子。
0: 哎。您卖我溜肥肠。
1: 哦，溜肥肠，
0: 就那猪肠子，
1: 对，
0: 溜的肥肠。
1: 啊、嗯、啊、
0: 嗯，我您卖个肥肠啊，卖我七两米饭。
1: 我买七两米饭，
0: 我买得了溜肥肠，买了七两米饭，
1: 嗯、
0: 买的都是菜盘，
1: 给的盘儿，
0: 我得把这菜盘给服务员呢。
1: 对呀、啊，
0: 这主食是米饭，
1: 嗯，
0: 我得自己取去。
1: 哦，取去。
0: 到取主食那，我等了会儿，把米饭取出来，我可就发了愁了。
1: 发什么愁呢？
0: 找不着座儿
1: 哦，吃饭的人多。
0: 哎呦，这个饭馆哦，高朋满座，盛有如云呐、
1: 啊。哦，
0: 我坐哪儿好？
1: 找一找。
0: 挺费了事，就捡旮旯那儿。
1: 嗯、
0: 哦，我找了个座儿。
1: 哦，
0: 我刚坐下，
1: 是吧？
0: 服务员端着菜出来了，
1: 怎么说的？
0: 哎，这是谁的肠子？
1: 谁的肠子？
0: 这是谁的肠子？
1: 好，
0: 谁的肠子？我赶紧说，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我的肠子，你这个肠子你还要不要啊？我说要啊，
1: 要。
0: 告诉你，记住了啊。
1: 什么呢？
0: 下次自己肠子自己拿去。
1: 太好了。
0: 哎呀，好，记住了，记住了。谢谢，谢谢，谢谢。您这服务态度真好。把肠子接过来，他还不走。
1: 哦，
0: 他问我
1: 问什么呢？
0: 嘿。这肝儿是你的吗？
1: 肝儿是，
0: 我说不是，我没肝儿、嗯
1: 啊，没肝儿。
0: 跟您说实话，连肚都没了，目前就剩这点肠子了。
1: 不像话，这都。
0: 他走了，
1: 嗯，
0: 我把肠子夹起来搁嘴里嚼着
1: 吃吧。
0: 还没等我咽下去了，
1: 嗯嗯，
0: 打外面来个饭座，
1: 哦，
0: 年轻的小伙子
1: 吃饭的。
0: 哎呦，一蹬我这椅翅，这话说着难听哦。
1: 这小伙子说什么呢？
0: 叫他那同伴，
1: 嗯，
0: 哥们儿，
1: 嗯。
0: 别满是转悠去了，
1: 怎么了？
0: 这个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
1: 喂，是话，是要完了这个，你不讲明白啊？
0: 哎呦，噎得我是咯楼咯楼的。
1: 是，
0: 把肠子咽下去，我赶紧站起来，我说小伙子、
1: 嗯，
0: 老家伙现在就完了。快来快来，您快请坐。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1: 什么呢？
0: 你也有完的时候。我赶紧把米饭跟肠子就扣在饭盒，拿着我就回家了。
1: 回家吃去吧，
0: 没法再吃了。
1: 那是啊，
0: 到家一进门，我爱人还问我呢。
1: 为什么呢？
0: 呀，你吃饱了？
1: 吃饱了。
0: 我说什么？我吃饱了。
1: 嗯、
0: 我气饱了，
1: 我净生气了。
0: 我刚坐那儿，他就告诉我，这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你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1: 就是。
0: 你吃吧，我不吃了。
1: 您呢？
0: 敲门睡觉。
1: 哦，休息休息，
0: 把门敲上。我刚躺在那儿，
1: 嗯，
0: 这么个功夫，外边有打门的。
1: 谁来了呢？
0: 我的外甥。
1: 哦，您外甥。
0: 我外甥年轻的小伙子。
1: 哦，
0: 手特别巧，
1: 还端严。
0: 他会修理好多东西。
1: 都会修理什么呢？
0: 电视机。
1: 哦，
0: 坏了能修。
1: 哦，
0: 电冰箱坏了能修。
1: 嗯。
0: 啊，甚至缝纫机坏都能修。
1: 哦，还钻研。
0: 上个星期天上我家来了。
1: 嗯、
0: 啊，我家里头啊有一个木头钟。
1: 哦，木头钟、
0: 嗯、
1: 就是座钟。
0: 对，
1: 哦、
0: 嗯，多年失修不早了。
1: 哦，失灵了。
0: 他就跟我说：“叫叫、
1: 嗯，
0: 我把您这钟拿走，给您修理修理。
1: 哦、
0: 修理好了，您摆着也是个物件。”
1: 对，
0: 我一想也对，
1: 就是嘛。
0: 上个礼拜天拿走的。
1: 哦，
0: 我刚过完气，躺在这儿，他在外边叫门。
1: 哦，来了，
0: 梆梆梆梆。本来我就一肚子火啊、
1: 嗯、
0: 我说谁啊？他说我。 我说你是谁呀、啊？
1: 他倒急了，
0: 他倒急了。哎呦，舅舅哎，您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1: 就是、啊，
0: 我是您外甥，给您送钟来了。
1: 就是。不像话，送钟来。
0: 我把门一开，出去、啊！
1: 你怎么踹人家呀？
0: 踹他
1: 啊！
0: 我还打他呢。
1: 是啊，
0: 一吵一闹，医院的街坊都出来了。
1: 是，
0: 小李他妈也出来了。
1: 哦，
0: 小李他妈还问我了、
1: 哎，
0: 高大爷，今天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性啊？
1: 就是啊。
0: 我说对了，今儿倒霉就倒霉你们孩子身上。
1: 嗯，
0: 早晨一见面就告诉我没气儿了。这不这位吗？就给我送钟来了。
1: 就是，
0: 他们俩人研究好了配置套来的。我能不火吗？我这么一火，还是人家小李他妈
1: 不、
0: 真会说话。
1: 是啊，
0: 当时就批评我这外甥，
1: 怎么说的？
0: 哎呦，瞧瞧你们这个年轻的人啊，讲话也不懂这个语言美，
1: 就是
0: 也不懂说个新名词儿、说实在的，
1: 对，
0: 不怨你舅舅发火。
1: 嗯，
0: 别说你舅舅还没死，
1: 是啊，
0: 就是你舅舅现在死了、都不叫送终了，
1: 那应当说什么呢？
0: 那叫向遗体告别。
1: 不要、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

0: 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人人都知道好好刷牙能防蛀牙，但是有些牙不好的人啊，却很委屈。我每天都认真刷牙了，为什么蛀牙还是找上我呢？因为仅仅是刷牙是无法清洁到牙缝的，细菌就容易在牙齿相邻的两面滋生，而且比起其他位置的龋齿，位置隐蔽的邻面龋齿早期不容易看见，龋齿初期也没有感觉，等察觉到的时候呢，牙齿往往损伤得很厉害了。所以我们在刷牙的同时，也应该定期的使用牙线、牙缝刷，让它们帮您彻底打扫牙齿的边边角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这睡前汤呢就指的是泡脚了。这是一种经济实用、安全有效的养生保健方法，它的作用在于水温刺激了腿脚各穴位，推动了经络运动，促进了血液循环，所以呢有疏肝健胃、增进食欲的功能。除此之外，睡前汤好处多多，还能够活跃脑筋，开动思路，增强记忆，并且能够预防和改善冻疮和皲裂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少人喜欢生活的热热闹闹，每天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以此排遣孤独和寂寞。其实啊，这种生活难免浮躁，对健康极为不利。《黄帝内经》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人安静下来，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消耗，特别是气的消耗，做到身体节能，这样呢，才能预防疾病，益寿延年。大家不妨把生活节奏放慢，采取静坐、闭目养神的方式来静养身。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莫展陈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越剧《玉蜻蜓》剧情讲的是富家子弟申贵生与妻张氏不睦，在法华庵与尼姑王智贞相恋，病死庵中。不久，智贞产下的一父子辗转为徐家所收养，取名元载。16年后，元载中解元，获悉自己身世，乃到庵堂认母，母子团聚。越剧名家戚雅仙在该剧中唱腔缠绵委婉，韵味醇厚。

失了志，落了心，哎呀，神往的光芒。听得往内转哭声，原在在。

0: 生，儿女娘要共生共死共命运。开门开门开门，娘。
1: 哦，娘，我进来，我还有话要说。
2: 贾女公，病你身体不适，不能奉陪，请贾女公见谅。
1: 原在还要烧香拜佛，请使他应过方便。
2: 病你久病无法，不能开门，请贾女公回去吧。
1: 是，既然如此，女子就告辞了。

一张无名人，依我看他不是虚不是人，他是我无声，他不是神鬼神，他不是神鬼神。

人儿呀，灰儿一身，我不要两地去亲，我不急金榜题名，我不怕生意苦为，我只求落句天人娘，哪怕是真

仙演唱的越剧《玉蜻蜓》。豫剧名家常香玉演绎的豫剧《花木兰》堪称经典，可以说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几乎人人都能哼唱上那么几句。

遇上男人娘说的几句话，儿急在了心，此一去我定要处处谨慎，

0: 有十多女英雄，也把红帽掀。为国杀敌是胆在心间，这女子来哪一人不如谁？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演唱的豫剧《花木兰》。《白蛇传》的故事家喻户晓，在京剧舞台上也是常演剧目。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关素霜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关素霜演唱的京剧《白蛇传》。昆曲《红梨记》是一部昆丑的看家戏，醉造又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折，讲述的是县令钱孟博命造吏陆凤轩邀请书生赵汝周到府饮酒赏月，而陆凤轩当时已经酒醉，接命去请赵汝周的过程中，由此闹出了许多笑话。这出戏环绕一个醉字上做文章，全场角色所赋予的城市动作，包括步伐、眼神、念白等，都要展现出人物的醉态，因此唱念做表并重，对丑角演员的要求比较高。下面我们来欣赏著名昆曲丑角表演艺术家刘义龙在《红梨记·醉造》中的精彩演唱。
1: 奉老爷之命，只得往西园。

好，有趣。

哎呦喂，你看，棒槌大的金鱼在火衣上乘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昆曲丑角表演艺术家刘义龙演唱的昆曲《红梨记·醉造》。接下来请大家再来欣赏一段他在昆曲《孽海记》中的精彩唱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表演艺术家刘义龙演唱的昆曲《孽海记》选段。京剧名家李少春出身于梨园世家，师承余叔岩，深得杨派、余派之精髓。李少春扮相清秀，嗓音宽厚，文戏唱腔韵味清纯，身段优美，表演细腻，武戏常靠短打接精，武功精湛，开打迅疾干净，演猴戏气度飘逸，身手矫洁，对武打套路多有创新，因此被视为京剧界文武兼备不可多得的人才。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上天台》。

孩人要不满汉汉不沾，要

了皇儿兄，了子狂，三家万古的爱情，你哪里九流泪面不真诚，放大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少春演唱的京剧《上天台》。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天气炎热，出汗多，身体易缺水，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喝水。有时光喝白开水还不够，因为随着汗液的排出，身体也会流失盐和微量元素，所以多喝些汤汤水水会比较好。比如您可以根据口味用绿豆、黄豆、红豆、乌梅、麦冬、山药、百合来煮粥熬汤，都有滋补身体的功效。但是如果是在空调房中待的时间比较长，就要注意少吃凉性食物。西子推荐您喝一点姜水，能预防阴暑，驱逐体内寒凉。俗话不是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吗？姜最好早上吃，除非明显感觉自己受寒了，否则就不要在晚上吃过多的姜。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肝炎日，随着综合防治措施的有力推进，我国病毒性肝炎新发感染已得到有效遏制，人群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流行率也持续下降，肝癌的发病也得到有效控制，但肝炎问题仍然不能轻视。今天为您带来特别节目《五大肝炎这样防》，带您了解五种肝炎的预防办法，和您聊聊如何保护肝脏健康。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 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肝炎曾令我们闻之色变，一定会传染吗？会发展成肝癌吗？能治好吗？这些疑惑现在仍然在很多人的心里打鼓。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肝炎日特别节目《五大肝炎这样防》，带您走出肝炎防治的常见误区，保护肝脏健康。
6: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提到肝炎，可能很多朋友在一定程度上有过了解，尤其对于更为常见的病毒性肝炎来说，更是闻之色变。还有一部分人也会因为不了解，出现比较极端的想法，认为病毒性肝炎怎么治也治不好的，不如不治，又或者得了肝炎就离肝癌不远了。先来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7: 刘先生母亲30年前因肝癌去世，哥哥因肝硬化去世，但他自己从来也不知道自己有肝炎。一周前，刘先生在没有明显诱因的情况下，突然感觉乏力，食欲不振，有恶心，但没有呕吐。同时，他发现自己的尿很黄，像浓茶那样。到医院检查，诊断为慢性重度乙型病毒性肝炎急性发作。经过治疗，已经逐步恢复正常。医生说，刘先生是典型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因家族中有肝病史，早就应该进行干预和治疗。
6: 肝炎到底可不可怕？到底如何科学防治肝炎？要走出哪些肝炎防治的常见误区？今天节目肝病专家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周涛，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肝病门诊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种肝病、胃肠胰腺疾病、感染疾病及亚健康调养。
6: 欢迎周涛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肝病门诊周涛医师。
6: 非常欢迎周主任哈。那又到了世界肝炎日哈，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肝炎。肝炎也挺逗的哈，你说还要分个甲乙丙丁戊，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甲乙丙丁戊，就是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到底都是怎么回事，为啥咱要分出这么多个类呢？
8: 好的，肝炎五兄弟啊，我们说的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这五种啊肝炎病毒所引起来的啊病毒性肝炎。实际上在医学上不仅仅只是这五种病毒能够引起肝炎，那么实际上还有一些啊病毒呢也可以啊引起肝脏的炎症啊。那么在世界卫生组织在认定的时候啊，将这个五种病毒因为它具有嗜肝性啊，就是主要侵犯肝脏引起肝脏的炎症啊，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啊认定这五种病毒啊属于肝炎病毒。
6: 那我们肝炎分出这么多种类，主要是因为病毒的不同，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每一种病毒侵害我们身体、侵害我们的肝，不同的肝炎我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特点呢？
8: 好的，这五种肝炎病毒所导致的啊主要的病理变化啊，实际上呢是比较相似的啊。那么像啊甲肝啊，甲肝呢常常引起急性肝炎的这样的临床表现啊，比如说出现乏力、食欲减退、恶心啊、黄疸啊这样的临床病理表现啊。那么甲肝、乙肝啊、丙肝、丁肝、戊肝 那么这几种呢病毒引起的病理表现是相似的啊，在急性期都是一个急性肝炎的表现啊。那么呢也可以引起啊部分的病毒性肝炎，引起这个慢性肝炎啊，像我们常说的啊乙肝啊丙肝丁肝，它可以产生慢性肝炎啊。那么慢性肝炎的临床表现呢就相对变化比较多啊，常见的呢也主要是以消化不良啊，比如说这个食欲差、乏力啊、肝区的隐痛啊，甚至产生黄疸，那么这样的临床表现。
6: 嗯，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医生怎么给患者诊断，说哎呀，您这个肝炎，我们怎么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我们查出来您到底是甲乙丙丁戊哪一种肝炎呢？
8: 从临床角度来看，那么这个首先我们一般来讲啊，这个患者来就诊的时候，他常常是有临床的表现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乏力啊，不想吃东西啊，甚至出现肝区的疼痛啊，甚至在急性肝炎的时候还有这个恶寒发热，甚至有这个黄疸，眼睛黄、皮肤黄啊、小便黄啊，有黄疸的这样的这个临床表现来就诊。那么在就诊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啊检查肝功能啊，就是转氨酶、黄疸指数啊，就是胆红素，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它的这些指标升高，那么呢我们可以判断它存在着这个肝脏的损伤。那么肝脏的损伤之后，我们进一步的要来寻找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引起的肝脏的损伤。那么我们一般常规首先考虑到的啊就是病毒性肝炎，就是我们说的这五种病毒。那么这五种病毒的检查呢，我们可以通过啊查它的抗体啊，也可以通过查它的核酸来进行检测啊，从而判断到底是甲肝啊、乙肝、丙肝、丁肝、戊肝啊是其中的哪一种。
6: 肝炎是个传染病哈，大家一听肝炎都觉得很恐怖，一个是它是传染病，再一个好像是被传染了就很难去掉。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肝炎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个人他怎么就得了肝炎呢？
8: 这五种啊病毒性肝炎呢，实际上它的这个传播的形式啊，或者说感染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啊。像甲肝一般呢是通过消化道传播的啊，往往呢我们是吃比如说像毛蚶啊这样的食物啊，它有病毒它在这个食物里面寄生啊，我们吃的时候如果是没有煮熟啊，或者是说还是生的半生的，那么这个病毒没有被彻底的啊灭活，那么呢啊进食的时候呢就容易啊感染啊，主要就是通过食物啊，我们叫消化道传播。那么像乙肝啊、丙肝、丁肝这三种，它是通过啊我们叫血源性啊，就是血液传播啊，或者是母婴传播啊，或者是啊性接触传播啊，这样的几种方式为主的方式来进行传播啊。所以比如说这个血液啊接触到这个患者含有病毒的这个血液啊，包括体液啊这种形式啊。在像丙肝啊以前的话呢，我们可以在临床上发现啊，比如说通过输血啊这种形式啊感染的丙肝病毒也是有的。当然我们现在在常规里边会检测啊这样的这个是否含有这个病毒啊，这样来避免啊感染这个丙肝病毒啊。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甲乙丙丁戊啊，戊型肝炎也是通过消化道来进行传播的，也就是我们说的食物啊，或者说粪口途径来进行传播的。
6: 周主任首先为大家介绍了甲乙丙丁戊五种肝炎是由不同类型的肝炎病毒带来的，希望大家有所了解。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肝炎曾令我们闻之色变，一定会传染吗？会发展成肝癌吗？能治好吗？这些疑惑现在仍然在很多人的心里打鼓。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肝炎日特别节目《五大肝炎这样防》，带您走出肝炎防治的常见误区，保护肝脏健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世界肝炎日特别节目《五大肝炎这样防》，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肝病门诊主任医师周涛，带您了解如何预防肝炎，保护肝脏健康。
8: 往往从临床上，我们将这个甲肝和戊肝放在一块，因为他们的这个传播途径啊，引起的病理变化啊，整个临床的过程啊，就是这个疾病的过程是非常相似的啊。那么乙肝、丙肝、丁肝啊，这几种的话呢，他们的这个传播途径啊，他们这个发病以后的这个病理过程是比较相似的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分为两种类别
6: 、
8: 啊、来进行这个讨论。
6: 嗯，好，那我们就来分别讨论一下哈。那我们请周主任给我们讲具体的病例，来给我们说一说甲肝和戊肝这一类的通过食物传播的这一类的肝炎，它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伤害，然后我们现在怎么去治疗它。
8: 好的，一般来讲甲肝和戊肝它是通过消化道啊，或者说这个食物粪口途径啊，这样一个途径来进行传播的。那么最大的可能呢，就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或者是说含有携带有甲肝、戊肝病毒的这样的这个食物。那么这个食物呢，又没有进行充分的消毒啊，没有充分的将这个病毒杀死啊，这样的话呢，就容易这个感染啊。那么在这个既往啊，有一个比较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上海地区曾经出现过一次甲肝的流行那么当时呢，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毛蚶这样的这个食物里面携带有甲肝病毒。那么我们知道吃这样的食物的时候，往往喜欢生食或者是半熟进行这个食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摄入这个甲肝病毒那么它就会侵入到我们的肝脏引起肝脏的一个急性炎症反应那么这个我们叫急性肝炎，医学上称它为急性肝炎的这个临床类型。那么它出现的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乏力，不想吃东西食欲非常差，再就是呢，这个可以出现发热，这个早期的时候可以出现发热那么随之呢会出现黄疸，就比如说皮肤黄眼睛黄、尿黄这样明显的一个黄疸出现，这还有肝区的疼痛、胀痛这样的临床表现所以通过这样的，我们就可以来判断，来初步的分析是不是感染这个甲肝或者是戊肝这样的这个肝炎病毒。
6: 那现在呢，我们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给患者朋友做治疗呢？
8: 那么一般来讲甲肝戊肝这两种通过消化道传播的肝炎病毒或者说病毒性肝炎，它一般呢呈现一个急性过程那么这两种呢，一般的话呢预后比较好，它这个绝大部分患者在病情轻的时候它是可以治愈的，就是不需要经过专门特别的治疗就可以恢复。那么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他的肝功能损伤比较严重一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还是要进行保护肝脏的治疗比如说抗炎比如说降转氨酶比如说退黄疸，或者是说加强这个营养加强能量的补充，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患者呢得到比较好的恢复。
6: 那我们再来聊聊乙肝、丙肝 丁肝是吧，这几种它是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播的。
8: 那么这三种啊，是通过血液、体液或者是母婴途径啊，或者是这个性接触的这样一个途径来进行传播的。一般来讲，这个现在最多见的这个还是通过母婴途径啊，是最多见的啊。我们在既往啊，我们有一个说法啊，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肝患者啊比较多。那么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啊这个母婴传播的途径就是孕妇在生产的过程中间啊，这个婴儿有血液的接触，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感染上乙肝病毒。那么现在我们的医学更加发达，有疫苗，有这个免疫球蛋白，那么呢已经能够较好

0: 慢性乙肝的啊这样的人群呢，已经越来越少。
1: 就是以前我们好像有一个说法，说我国是乙肝大国哈，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比较大，而且因为它通过母婴传播，所以一时半会儿很难把它完全遏制住。但是现在我们其实人数也没那么多了，那我也想知道，那我们现在乙肝、丙肝、丁肝这些，它通过体液和母婴传播的这样的肝炎，我们需要怎么样去预防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实际的发病率上来讲啊，乙肝呢还是相对比较多，丙肝呢是相对啊比较少，丁肝呢是更少见。所以在这个预防的过程呢，我们主要啊可能主要考虑还是这个乙肝和丙肝啊。那么乙肝的话呢，我们刚才提到它的一个主要的途径啊，既往一个主要的途径是这个母婴传播，那么还有呢就是血液或者是性接触的传播啊，就是密切的生活接触的这种传播。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呢来讲的话呢，母婴途径啊已经能够很好的阻断它这个传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实际上感染啊乙肝病毒的这个人群啊，或者婴儿或者成人都已经大大的下降，所以可以说我们这个肝炎大国的帽子啊实际上基本上就已经摘掉了啊。对于丙肝来讲呢，实际上啊主要还是血液传播途径比较多见。所以在既往的时候啊，有一部分通过输血这样的途径啊感染乙肝。另外一个呢就是啊我们提到的啊密切的生活啊性接触体液接触，那么这样呢有一部分患者可以感染乙肝丙肝。那么对于丙肝来讲啊，现在这个抗病毒的药物啊效果已经比较满意，基本上能够根除掉啊丙肝病毒。
1: 那刚才呢周主任也说到啊，我们有一些肝炎急性发作以后会转成慢性肝炎，那我想这可能是您门诊中主要的患者吧，那给我们介绍一些具体的患者朋友的情况，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肝炎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伤害呢？
0: 好的，那么从慢性肝炎这个，实际上我们这个成人感染像乙肝病毒绝大部分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免疫力将这个病毒啊消灭的，所以如果是成人首次啊感染乙肝病毒，实际上我们说95%以上的人都能够将这个乙肝病毒靠我们自己的免疫力将它啊消灭掉。那么当然也有少部分不到5%的人啊，他可能这个确实自身免疫力的比较低，那么他不能将这个乙肝病毒清除，那么这个乙肝病毒呢会感染肝细胞，感染肝细胞之后呢就存活在我们的肝细胞里面，它可以自己的啊繁殖，然后呢通过免疫机制进一步的来破坏我们的肝细胞啊，这就是我们所产生的这种肝脏的炎症过程，一个慢性炎症过程啊。一般来讲的话呢，这个慢性的炎症过程的反反复复的发作啊，可以引起肝脏的纤维化啊，甚至引起肝硬化，那么当然也有极少啊或者少部分的引起肝脏肿瘤的发生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肝癌。
1: 可以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吗？就是经常在您这就诊的老患者。
0: 好的，其实临床上啊就是就诊的患者啊我们接触的呢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前不久啊我接诊一位患者啊，他是从外地啊到特意到北京来就诊的啊，那么他当时给我讲述他的情况啊，也是他的母亲呢就也有这个乙肝啊感染乙肝，所以他这个出生的时候那个当时阻断乙肝病毒的方法还不是很成熟啊，所以呢他也感染了这个乙肝啊，但是呢他以前呢一直啊也没有感觉不舒服啊，就是没有临床症状啊，就是正常的生活正常的这个工作。最近呢是因为一次体检啊，体检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了这个啊乙肝啊5项指标还有这个 DNA 是升高的啊，乙肝的表面抗原啊，乙肝的啊E抗原还有乙肝的核心抗体啊阳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三阳啊，还有乙肝 DNA 啊也是增高达到10的50方这样一个水平。

0: 啊，那么他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非常的这个着急，所以呢就来就诊。那么实际上他这个情况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啊，通过母婴途径啊感染这个乙肝病毒。那么实际上他有慢性化之后呢，在平常啊或者在抵抗力免疫力强的时候啊，那么他实际上呢也没有处于一个免疫对这个病毒啊处于一个免疫耐受状态。那么他可能平时肝功能也是正常的啊，也不会产生这个临床表现，这个乏力呀、啊，或者是这个不想吃东西啊，或者是这个黄疸呢、啊，他这些临床的症状都没有，所以呢，他也以前呢也没有发现。那么现在的话呢，他通过这个体检啊，发现了这个乙肝病毒啊，所以呢，他就想来治疗。然后呢，我根据他的情况啊，也做了一些啊进一步完善的啊检查，比如说我们查一下这个啊肝脏的彩超，看看他那个肝脏的弹性怎么样啊，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个肝显微化啊或者是肝硬化的阶段，同时呢也排除啊是否有这个肝脏肿瘤肝癌的可能，那么都排除掉啊。这样的话呢，我就跟他啊交流了一下，我说这个从目前来讲啊，还是处于一个啊乙肝处于一个啊免疫耐受状态啊，没有引起肝脏的啊明显的炎症啊，你的这个生化肝脏的生化指标转氨酶啊胆红素啊指标也都正常啊，那么现在呢目前来讲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啊肝硬化的表现啊，那就更没有肝癌的表现，所以呢目前来讲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轻的啊一种慢性乙肝感染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我的给他的这个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在生活上要注意啊，一个的话呢就是不要过于劳累，不要经常熬夜，不要饮酒啊，不要过多的啊食用像那个腌制品。另外一个呢，从这个治疗上啊，我也给他了一些建议。那么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从治疗的原则上来讲啊，我们要抑制病毒，当然是最好是清除病毒啊，这是一个最好的。第二个呢，要注意保肝啊，保肝的话呢，就是我们保护肝脏的治疗啊，比如说这个啊，减轻肝脏的炎症，减轻肝脏的氧化损伤，让肝功能啊保持这个正常啊。那么从这样一些原则上啊，也给他做了一些讲解啊。那么在具体的这个治疗方法上啊，那么根据中西医的治疗方法啊，现在目前的这个治疗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以选用一些核苷酸类抑制病毒的啊药物，在一定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运用长效干扰素来这个调节免疫，也是抗病毒。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药、中医药对于这个保护肝脏啊，也具有一定的抗病毒的作用。那么呢，我也给他提供了这个相应的治疗方面的建议。那么这个患者呢，朋友呢也挺高兴啊，一个呢他对自身的病情有了比较好的了解，比较深刻的认识。第二个呢，我提的这个治疗的建议呢，他也愿意啊进行配合治疗。后来他就很高兴的啊，也带了一点药啊回去啊，一边治疗，然后呢，后续啊根据病情的变化啊，我们是可以啊再来复诊啊，或者在当地再进一步的治疗。
1: 嗯，周主任，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的这个患者朋友，他多大年纪？
0: 他是50多岁。
1: 50多岁，但是您说他是因为母婴传播，也就是说他其实从

0: 50多岁他才发现是吧？
1: 对，是的。一般来讲呢，母婴感染这个途径的话呢，一般如果是呈现慢性肝炎状态的时候它是不出现明显的临床表现，我们就说不出现明显的症状，或者自己没有感觉到不舒服。
0: 那是不是也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如果真的我们感染了肝炎病毒也没那么可怕，只要我们好好的注意保护，保护自己，其实我们生活质量也不会太受影响。
1: 是的，现在对于像乙肝这样的病毒性肝炎的医学上的认识实际上是认识的是比较深刻的。那么在这个预防治疗方面也在不断的有新的方法出现。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位患者，他50多岁，那是因为50多年前对于这个母婴传播或者母婴感染这个途径的阻断作用呢还没有非常好的办法那么最近20-30年来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办法来阻断母婴传播母婴感染这一个途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孕妇一般在产前检查的时候会常规的进行检测是否有这个乙肝病毒是否感染乙肝病毒。那么如果感染乙肝病毒的这种情况的话呢，会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一定的措施比如说对母亲干预，那么在生产的过程中间进行一些干预，那么婴儿出生之后会注射乙肝疫苗那么采用这样一个阻断的方法能够比较有效的阻断婴儿感染。那么实际上在临床上呢，我们也遇到一部分患者或者个别患者，也是在这个前天我也接诊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是实际上呢他相对还是比较年轻的只有40几岁。他呢其实呢知道自己呢以前感染了这个乙肝病毒也是属于一个慢性乙肝的这个感染那么实际上他以前的话他可能因为第一个他以前对于这个慢乙肝的感染他不太重视他自己没有明显的不舒服他自己工作生活他都一切都正常所以呢他也没有引起重视。那么对于以前医疗上的建议，比如说建议他进行这个治疗保肝治疗抗病毒治疗那么当时呢他认识也不足，所以呢他当时呢就没有进行这个随访或者定期的检查这个规律的治疗。那么他来找我就诊的时候的话呢，当时他拿出的这个检查结果我一看已经非常严重了。第一个呢，彩超显示他已经肝硬化有门脉高压有脾肿大，那么同时的话呢，肝脏上面也有一个肿块提示呢肝癌的可能性大。同时呢再查这个甲肽蛋白肿瘤指标就是 IP 抗原也是增高的那么这样一个患者呢，实际上这个从我们医学上的诊断来讲就是一个乙肝慢乙肝肝硬化肝癌所以在治疗上那么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因为我们知道肝硬化的治疗肝癌的治疗那都是相对来讲是要比较困难，那么对患者的健康对患者的生命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那么对他的这个生活对他的家庭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慢性肝炎的患者或者说病毒性肝炎的患者我们一定要平时注重一个是定期的检查身体看看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状态，病毒的水平肝脏的是否有这个病变的进展，然后在治疗上呢也应该重视我们这个医生的建议来进行规律的治疗，这样就避免这个发展成为肝硬化，发展成为肝癌。
0: 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自己保护的好的话，那么肝炎病毒我们只要定期随访，我们注意自己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其实可以对我们没有影响。但是如果保护不好的话，慢性肝炎可能发展成肝硬化，最后可能发展成肝癌。
1: 是的，因为从我们临床遇到的很多的患者朋友往往就是第一个 啊，可。

0: 能平时没有发现，就是说是否感染这个病毒啊，乙肝病毒啊，或者是这个丙肝病毒啊，没有发现啊，因为平常可能没有临床的症状，没有不舒服啊，没有发现。第二个呢，发现了之后可能自己的重视程度不够啊，总觉得我身体没问题啊，挺好的，也不想治疗啊。再加上的话呢，对自己的平时的这种这个身体的这个定期的检查也不够啊，所以呢就忽视了啊。那么在一部分患者，那么他可能会疾病的这个进展它是潜在的啊，他并不一定说经常不舒服或者什么的就会转化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往往有一部分患者就是当他发现身体不舒服去检查的时候，那么就已经是肝硬化啊，甚至进展为肝癌，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最可惜的。
1: 周主任告诉我们，甲肝和戊肝主要通过饮食传播，乙丙丁三种肝炎主要通过血液、体液和母婴传播。随着科学的进步，病毒性肝炎现在对我们健康的威胁已经是可控的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重视提早检查，提早干预，保护好我们的肝脏健康。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肝炎曾令我们闻之色变，一定会传染吗？会发展成肝癌吗？能治好吗？这些疑惑现在仍然在很多人的心里打鼓。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肝炎日特别节目五大肝炎这样防，带您走出肝炎防治的常见误区，保护肝脏健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世界肝炎日特别节目五大肝炎这样防，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肝病门诊主任医师周涛带您了解如何预防肝炎，保护肝脏健康。那我们就来聊聊检查哈，因为据我所知，像餐饮行业啊，甚至家政行业啊，可能入职之前都是要求做一些体检，那其中就包括这个叫肝炎五项，是不是？
0: 对，
1: 因为我去年就接到过一个朋友的求助电话，他就说他因为生了小孩小宝宝，然后请了阿姨来带孩子，然后这个阿姨呢就去做了这个肝炎五项的检查，结果呢就是这个阿姨拿着检查单说，医生说我没问题，但是她看了这个检查单说，哎，那为什么这里面还有两个是阳性的呢？然后她就搞不清楚啊。那正好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也请周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所谓什么大三阳小三阳，到底哪些是危险的，哪些

0: 抗体啊。那么实际上在临床筛查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叫肝炎八项啊。这个肝炎八项呢，就是啊包括了乙肝五项，再加上啊甲肝的抗体啊、丙肝的抗体，还有戊肝的抗体啊，我们合称为啊肝炎八项啊。因为这八项呢，它可以分别检测甲肝、乙肝、丙肝、戊肝，这在我们这个临床上或者现实生活中是发病率相对是最高的四种肝炎病毒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如果是做初步筛查的话，常规呢我们是检查啊肝炎八项。那么这个肝炎五项呢，就是具体就是指的是乙肝五项。那么乙肝五项包括乙肝的表面抗原、表面抗体、衣抗原、衣抗体，还有一个核心抗体啊，这五项。那么如果是感染乙肝，那么常最多的啊就是表面抗原是阳性的。那么表面抗原阳性啊，往往提示这个感染有乙肝病毒啊。那么还有一个小三阳和大三阳的说法。那么小三阳是指的是啊表面抗原阳性、衣抗体阳性，还有一个核心抗体阳性啊，这三项阳性啊我们称为小三阳。那么大三阳呢，指的是表面抗原阳性、衣抗原阳性、核心抗体阳性。那么这三项阳性我们就称为大三阳啊。那么一般在我们医学上，大三阳啊往往提示这个病毒的含量比较高，病毒呢有复制。小三阳呢往往提示病毒的含量啊比较低，它的复制的活跃程度啊相对偏低。当然这个小三阳跟大三阳它对这个病毒的复制不是绝对的啊，我们还要结合一项啊乙肝 DNA 的指标。不论是大三阳还是小三阳，如果乙肝 DNA 的水平比较高，那么也是提示这个乙肝病毒在复制比较活跃。
1: 嗯，其实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呢，可能我们也不用搞得那么清楚，就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一般来说体检会觉得啊，全是阴性的，我好像是没问题的。但实际上对于乙肝五项也好，还是肝炎八项也好，我们还是听医生的，并不是一定都是阴性就好，就是有些阳性也是安全的，是吧？
0: 是的，在乙肝五项中有一个表面抗体，表面抗体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保护性抗体。如果是阳性，往往这个出现于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接种过乙肝疫苗，通过乙肝疫苗的接种，我们产生了这个表面抗体的阳性。

0: 肝病毒，或者是感染乙肝病毒之后啊，我们人体通过这个保护性的抗体也可以很快的将这个乙肝病毒这个消灭，这是一个保护性的抗体。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既往感染了这个乙肝病毒，但是我这个人体的免疫力啊，抵抗力比较强，已经自动的自然的将这个乙肝病毒已经消灭，这样呢产生了一个保护性的抗体。所以如果是出现啊乙肝表面抗体，那么这是一个啊人体具有这个自我保护具有抵抗力一个表现啊，所以呢是啊是一个好的表现。
1: 嗯，那说到这儿我们也就来了解一下吧。刚才其实周主任说了半天了，抗原啊抗体啊，那抗原和抗体到底都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0: 嗯，那么抗原啊一般是指的是病毒自己的成分，就是不是我们人体的，不是我们自身的，是病毒的它的组成成分。那么一般抗体的话呢，往往是指的是我们人体对于病毒的一个反应啊，我们人体有很多的免疫细胞，那么这个病毒它侵犯我们的人体之后，那么我们这个人体就会产生一个免疫反应去消灭它，那么呢消灭的过程中间会产生不同的抗体，那么这种抗体呢就是我们人体对于这个病毒的一个反应，可以消灭这个病毒的一种反应啊。

0: 如果是抗原阳性，可能就说明我们的体内病毒比较多。当然我们还是不要这样下结论，我们还是要具体的，您拿着您的检查单问医生哈，医生可能帮我们判断到底有没有问题，是吧？
1: 是的。医学上的话呢，要有一个啊比较严格的按照医学标准来判断。那么我说的这个抗体，那么实际上还有进一步的分类啊，比如说我们抗体分为 IgM 抗体、IgG 抗体啊。那么像这个甲肝啊，如果是 IgM 抗体阳性的，那么实际上它是反映我们近期啊感染这个甲肝病毒啊，是一个现症感染。那么如果是一个 IgG 啊这个类型的，那么就表示既往感染啊，它不代表现在还有病毒啊，所以我们医学上还有进一步的分类啊。那么在具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患者朋友可以根据相关的检查结果啊，请我们的医生来进行深入的一个分析。
0: 嗯，好的，我想大家知道，可能我们并不是我们肝炎的检查一定都是阴性的才健康，我们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去问医生就好了。了解了肝炎疾病的检查，也希望大家知道，有表面抗体阳性可能是身体有自我保护能力的表现，不一定意味着有肝炎。当然，如果我们看不明白检查报告，还是要请医生帮我们分析判断。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肝炎曾令我们闻之色变，一定会传染吗？会发展成肝癌吗？能治好吗？这些疑惑现在仍然在很多人的心里打鼓。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肝炎日特别节目五大肝炎这样防，带您走出肝炎防治的常见误区，保护肝脏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世界肝炎日特别节目五大肝炎这样防，邀请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肝病门诊主任医师周涛，带你了解如何预防肝炎，保护肝脏健康。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怎么预防肝炎了。
1: 甲肝和戊肝，他们的这个传播或者感染的途径啊是一致的啊，一样的，就是通过啊这个消化道，通过粪口或者

0: 相对来讲呢，觉得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啊。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健康来讲，那么实际上还是要啊吃熟食，
1: 有风险，还是有很大风险的，所以我们尽量还是把它加工熟了再吃。嗯，这是甲肝和戊肝。
0: 对，那么这个乙肝、丙肝、丁肝啊，这个它主要是啊，我们刚才提到通过血液、体液啊，或者是母婴啊，或者是这个性接触密切的这个接触啊，这样一种那个传播的形式啊。那么通过这种形式的话呢，实际上啊，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之中，除了这个特定的情况啊，像比如说啊，母婴途径啊，母婴途径的话，那么常规来讲，我们现在因为啊生产啊，绝大部分都是在医院，跟那个很早以前不一样。比如说40年、50年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很多的像比如说这个医疗条件不好的地区，也有在家里生产的，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没有得到一个医学上的啊一个筛查或者医学上的一个保护啊。那么现在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生产。那么在医院生产呢，我们医院常规的来讲，从卫生健康的角度呢，都会给予一定的筛查，比如说筛查是否感染乙肝啊，是否感染丙肝。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通过母婴传播的途径，那么已经这个可能性啊，已经这个非常低、非常小啊，并且我们还有相关的阻断的这个医学方法啊，来进行这个治疗啊，这是一个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的血液途径。血液途径呢，实际上啊，这种途径的话呢，几率也是比较低。在以往的话呢，就是通过输血啊，这是一个途径啊。因为以前啊，对于这个检测的方法啊，还有包括

0: 期啊，也就是说献血者他是否这个感染这个病毒啊，到他产生这个抗体，到我们能够检测出来这个抗原抗体或者病毒的这个水平，它中间有一个非常短暂的窗口期。那么在这个窗口期的这种血液，那就有一个比较低的感染的风险。那么这个的话呢，是一个客观的，只能医学上它只能通过尽量的提高这种这个检测手段来避免。那么实际上通过这种输血的感染途径啊，现在已经是比较少
1: 了。嗯，
0: 但是的话呢，也有一些非正规的，像以前有一些那个情况啊，比如说那个违规采血，那都是这个非正规的采血啊，导致了一部分的丙肝的感染啊，或者是乙肝的感染这种情况。那么丁肝的话呢，实际上发病率更低啊，丁肝呢是一个缺陷病毒，它自己不能独立的生存，它只有依附于乙肝才能够存活啊，所以没有乙肝的，没有感染乙肝病毒的，那么一般都不会感染丁肝病毒啊。所以丁肝的话呢，在医学上或者在临床上，它的存在感是非常低的。所以临床最常见的啊，就是乙肝和丙肝这两种情况。
1: 那我们也来聊一聊疫苗吧，就是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去注射乙肝疫苗？
0: 那么一般来讲，接种乙肝疫苗啊，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下医学筛查，首先看他有没有感染啊乙肝病毒啊，已经感染乙肝病毒的，那就是不需要通过接种乙肝疫苗来预防。这个就是说，没有感染乙肝病毒的，那么呢是可以接种的，就是说我们接种乙肝疫苗之后，可以我们体内一般情况下可以产生乙肝抗体，产生抗体之后，那么我们就具有对这个乙肝病毒的免疫力啊，或者是说抵抗力。那么常规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保护性的。那么从我们现在啊，实际上啊，婴儿出生的时候，国家已经列为常规的注射啊，也就是说，所有在医院正规的啊医疗机构出生的婴儿，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射了啊，就开始接种乙肝疫苗啊。那么对于成人来讲，如果是啊没有感染乙肝啊，或者是乙肝的抗体是阴性的，那么这种情况啊是可以接种乙肝疫苗的。那么还对有一部分的啊人群，可能感染乙肝病毒的这种高危人群啊，那是啊建议啊应尽早接种。就比如说可能有亲密接触的啊，比如说有性接触这种情况，如果一方感染乙肝病毒，那么另外一方最好是要啊尽快接种啊，这样这个避免啊这个感染。
1: 嗯，那比如说没有这种亲密的接触，但是大家可能在一个盘子里吃饭，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去注射乙肝病毒疫苗吗？
0: 对于乙肝来讲呢，它不是通过消化道，也就是说它不是通过食物来进行这个传播来感染的，所以这个在正常情况下啊，就是通过医学的研究，这个通过食物来这个感染乙肝的这种几率其实是非常非常低，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但是呢，从饮食卫生上来讲，最关注的其实不是乙肝，比如说大肠杆菌啊，比如说轮状病毒啊，比如说这个其他的
1: 幽门螺杆菌
0: 这样一些这个微生物或者病原菌啊，或者病原体，其实对于这个饮食途径啊，我们其实是要更加关注。
1: 周主任再次提醒大家要积极预防肝炎，肝炎患者朋友遵医嘱积极治疗，仍然可以有高质量的生活。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肝病门诊主任医师周涛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

0: 那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4: 包兴这两句话一说，大家伙哇都乐了。大伙这一乐，这赵虎呢脸上还有点挂不住了。怎么着，
5: 你们小瞧我，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呢有没有本事，你得把他放到那味儿上。我当初这跟着王朝马汉，我们弟兄几个占山为王，那在那个味儿上他就不接触办案子。现在我到了这个味儿上了，我成了包大人手下的差役了，那我就明白怎么办案子了。我要说去私访，你们就认为我访不出来啊？我告诉你们，说不定我今天就出去。包兴说，哎呦，赵四爷，您真要是出去，您这要是把这案子给破了，我们大家伙请客，请你吃饭怎么样？这话说这儿啊，得算数啊。包兴说，算数。哎，几位算不算数？王朝马汉说，算数算数。这赵虎回到自己的住室，回到自个儿的住室之后，外边跟进一人来。这个人呢是给包大人抬轿的一个轿夫，大伙都管他叫小五，他姓邓，这邓小五。这邓小五啊跟赵虎俩人不错。怎么不错的呢？因为赵虎这个人呢对包公手下的这些个仆从交往都很紧密。赵虎这个人很真诚，不虚伪，乐于助人。这个抬轿的轿夫有的时候肩膀头要是累了，这赵虎就替他抬会儿。因为邓小五啊年岁比较小，体质比较弱，赵虎瞅着他有一份同情，赵虎就说，哎，哥们儿，我替你抬会儿怎么样？我看你这小体格压长了够呛。邓小五这心里边对赵虎就存着一份感激。今天这小五来了，四爷，刚才大家伙说那些话您还记着吗？ 赵虎说，我怎么不记着啊？
4: 四爷，您想不想出去私访？赵虎说，我想私访啊，但是我想啊，我得化妆成什么人呢？啊，
5: 人家那公孙先生，人家识文断字，懂得医道，
4: 挎一药箱子，人家可以装大夫，走到哪儿都可以接触老百姓。
5: 你说我呢，我对医道一窍不通， 我这个文化认那俩字儿，嘿，就能认识自个儿那名儿，也干不了什么。那我化妆成什么呢？能私访呢？小五说：“四爷，我给您想好了，您呢就化妆成要饭的，要饭的啊，对呀、啊，您化妆成乞丐，这个乞丐呢，他可以挨门要饭，晚上您可以露宿街头，所以您就可以道听途说，挨门要饭，您就可以接触很多的老百姓，看看他谁家里边有些异样。”也可以听他们别人都议论什么，说不定在这里边就能找出来破案的端倪。哎，小子，你这话说的还真有点道理。可是化妆成乞丐，那个我得怎么化妆成乞丐？您要同意，我给您置办东西去。我同意了。好，您等着。这小五去不多时，给他弄了一包子东西来，把这包袱打开。您穿上，也不知在哪儿弄的呀，一个破上衣，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底下都开了花了，这么一条破裤子给赵虎穿上了，还弄了一纸包着锅底灰。四爷，您要化妆乞丐就得像点样，不能让人把您看出来。我给您脸上抹点灰，给我脸上抹灰，那要认出您来，那不就完了吗？来，往脸上给他一抹这锅底灰，然后又弄点土，把这个头发给他泼散开，把那土往上面一划拉，然后给他挽了个卷，用一个柳条棍一别，这头发扎里扎沙。再一看赵虎没模样了，原来这执行武士何等威武，现在完了，整个要饭的，破一啰嗦。

0: 行，哎呦呵，这身我穿上，连我自个儿都不认识我自个儿了。你看，就是啊，您别忙啊。这小五到外边又拿来了一个棍子，知道吗？这叫打狗枣条，要饭的得提着这玩意儿。这还有一罐子，您瞧见没？黄瓷瓦罐，你要点什么，人家给你，你得倒这里头啊。我真跟人家要啊，那您像不像三分样啊？啊，至于说您要不要，要的东西您吃不吃，那是您自个儿的事儿。但是表面上让人家看着，你得是个要饭的。哎，好了。赵虎收拾打扮好了，我自个儿得带点钱呐。我要不带钱，真饿极喽，我吃什么？那是您自个儿的事儿，钱您可以带着，别丢了。赵虎说好。这赵虎啊，装扮成了一个要饭的乞丐，赵四爷居然要去私访了。赵虎打扮好了，就由打包公住的这个公馆的后门出去的。谁也不知道赵四爷出去私访去了，反正他也明白，包大人住在这儿还得待2天，也没有执行这个事儿，也不会找到他。赵虎要挣这个脸出来了，出来就在这个三星镇往那个街头走，走到街头那儿有一个庙，一瞧这个庙啊，它是一个和尚住的一个庙，是个寺，寺门关着。这赵虎在街上走，心里就合计呀，这玩意儿，我这要饭得怎么要呢？看着过要饭的，挨门讨要，得叫大爷大奶奶，行个好，您给点吃的吧。这边我还真没叫过，我净说上句了，现在我求人家说下句，这心里边不得劲。哎呀，他这晚上出来的。坐到这个庙台这儿了，心想，我琢磨琢磨，刚说要琢磨琢磨，这庙门开了，是和尚啊要关庙门了。庙门一开，一看庙台这坐这么一位，赵虎那个子也大，一瞧头发也敢沾了，这脸上黑不溜秋的，都看不出什么模样来。和尚是要关门，看看外边的动静有没有人。一瞧门口坐这么一位和尚，一瞧赵虎，这赵虎一回头一看，这和尚，哎，我说，你说那个女人脑袋，男人的尸体，这怎么回事？男的那脑袋跑哪去了？女的那身子跑哪去了？啊？这和尚一听，弥陀佛，弥陀佛，咣啷把门关上了，插上了。和尚心想，坏了，这门口坐一疯子。转身回去了，再不敢开门了。赵虎这两句话把和尚问的关上门了。赵虎自个儿觉得也可乐，他娘的，哪有这么问的？这和尚知道那脑袋上哪去了？赵虎啊，赵虎啊，你这么做是不行的啊！行了，我就先在庙门这儿对付一宿吧。现在是夏天了，天热，再加上赵虎这体格好。在庙门口这对付了一宿，第二天天一亮，赵虎拄着这棍子，拿着这罐子，开始他的讨要生涯。在这个三星镇，从村头往里要，赵虎走一家，人家刚开门，赵虎在门口一站，大爷大奶奶，给点吃的吧，嘿，有吃的吗？这里边有一老太太，一看赵虎这模样，呼，这大个儿，老太太心想：哎呦，这年头可真是啊，这要饭的都这么壮实了。你看这么好的小伙子，干点什么不行？他怎么要了饭了？老太太说：要饭的，你要什么呀？
1: 您有什么给来点吧？啊，有馒头吗？给我来俩。要是有熏肉，给我来2块也行。
0: 没有。我们家还不吃这个呢，往哪儿给你找熏肉去？嘿，赵虎心想，真他娘的小抠，馒头熏肉都没有，要往前走，哪有这么要饭的？他上人家里净要好吃的，
1: 一直要到快中午了，赵虎这肚子还真饿了，这肚子一饿，他要的这东西就跟着往上涨，到这家就问了。 有好东西。

你们，给我送点来，要饭的来了，大爷大奶奶。这里边这人一听，这是什么要饭的？还有好东西吗？给他送点。你想吃什么呀？有2条黄花鱼就行，我们还没有呢，走吧啊！心想啊，这什么年头啊？这要饭的都这样了。赵虎要了几家饭，什么好东西都没要来。赵虎心想：得，怎么办？这肚子饿了，干脆吧，下饭馆吧。要饭的要下饭馆了。走到狮子街这儿，一看这还真有个饭店。赵虎拿着棍子，提溜着罐子，往这饭店里边就走。他往饭店里边刚那么一走，跑堂的就过来，哎！哪儿去？哪儿去？上这里头。改日，改日，先走，先走，先走。我告诉你，这是中午啊，晚上有功夫再来。就是折罗剩菜，那得到晚上再往外倒呢。你这时候来早了。赵虎说：“放屁！你看我就是吃折罗剩菜的啊。你不是吃折罗剩菜的，你是干嘛的？我是吃饭的。”我要到这儿吃饭，哦，你要上我们这里边来吃饭呢？怎么着？这跑堂的一愣神儿，这赵虎拿手一扒拉他，闪开！他进来了，往里走的时候，跑堂的一看，他手里边提了那罐子，任麻没有。跑堂的心想：哎，这个小子他是个要饭的，穿的破衣勒索，满脸都是黑灰。他怎么什么也没要着啊？赵虎找了个座儿往那一坐，罐子往桌子底下一放，棍子往旁边一立，哎，过来！跑堂的就过来了，您要干什么？我要吃饭。您吃什么饭？什么好吃我吃什么啊？红焖肉给我来一个，干炸鱼给我来一个，四喜丸子给我来一个。哟。您要这些东西，我说，您今儿个没什么病吧？你他娘的才有病呢！我有什么病？不是您要这么多菜，有钱给吗？赵虎往腰里一伸手，掏出了2两银子，咵往桌子那一拍，这叫钱吗？啊，认识吗？拿牙咬咬，看看是不是真的。哎呦！这一看见钱，这跑堂的马上就变模样了。哎，好您好您，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给您做菜去。赵虎要了4个菜，跑堂的到后边，告诉这掌柜的说：“你看咱这饭馆里边来了这么一个要饭的，他兜里还真有钱，要了很多菜，还要酒，还要吃的。”掌柜的一听，你别惹他，你别看他是个要饭的。他居然有2两银子扔到桌子上，这说明他不但是要饭的，更重要的他是个盗贼，不定在谁家偷的。偷完了之后上咱这儿花来了，咱呢就认钱不认人，管他这个钱在哪来的，他到咱这儿花，咱这儿就要，他没偷咱们就行。你这是掌柜的人生哲学。要了四个菜，一坛酒，赵虎一顿吃喝，最后。赵四爷吃饱了喝足了，把钱给了他，他们找了零，然后赵虎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接着在街上转悠。街上转悠着，赵虎心想：我这私访也找不着什么线索呀！那个女人头、男人尸，到底是谁家的？跟谁家有关系呀？折腾了一天了，也没个信儿。到了晚上了，这个赵虎啊，又在街上买了几套煎饼果子吃了。吃完了之后，在这个大道边上一个墙根底下，赵四爷坐那儿了。坐那之后，自个儿想啊，要照这么的，我要时间短还行，时间一长，我得回去跟大人说一声啊，我好没眼儿的在大人身边，我失踪了。大人还会琢磨我开小差了呢，我呀，顶多今天晚上再住一宿，明天早晨我就得回去，说不定大人要走了，哎。

0: 我呀，就愣在这儿了。对，赵虎躺在这儿了，躺在这儿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这功夫，他就觉得有两个人在他面前走过，走过去之后，俩人嘴里边就说：“我说那个女的跟那个男的可是咱俩杀的，别让他们抓着我。”赵虎一听，好小子，我就在这儿呢，我抓住你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赵虎睡到路边上，正愁着抓不住罪犯呢，恍然间觉得有两个人在他跟前走过。一边走着一边说：“咱们俩杀了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女的，可别让他们把咱抓住。”这赵虎一听高了兴了，心想：“嘿，该着我赵虎有点福分，这罪犯送到我跟前来了。”这赵虎腾楞就站起来了：“好小子，我在这儿呢，我抓住你了！”看这两个人往前走，这是背影。这赵虎几步走到跟前，伸出俩手薅住这俩人的脖领子了，往回一拧，哎，跟我走！这俩人是干嘛的？这是俩更夫，咱得说明白。赵虎刚才呀，恍惚的觉有两个人在跟前走，他那是梦，他做的是个梦。那俩人说那话呀，他是在梦里想的，他着急抓罪犯。抓不着，就想出这么一个梦来。可是这俩更夫是真的，这俩更夫是刚才在他跟前走过。俩更夫呢，也在嘀咕着说话。那更夫问那个：“说你那老婆生了没有？”那说还没有呢，可能也就这两天的事儿。我告诉你啊，要生的时候，你得在旁边好好伺候月子。就说的这个，结果这俩更夫走过来了。这赵虎呢，腾楞站起来，在后边撵上来了，一薅他俩脖领子，往回一拧他，这俩更夫一回头，哎，你干什么？赵虎在这一瞬间，

你他妈才罪犯呢！俩更夫一看，这整个是要饭的，一看那脸黑不溜秋的，穿的这破衣裳，你抓我干什么？你没杀那女的，也没杀那男的，我看你杀了，干什么你？赵虎把手松开了，好，你俩小子要是没杀的话，算你俩小子捡着；你要是杀了，今儿个我就把你抓起来，送到当官。嘿呦！你还把我们俩送到当官，我们俩不把你送到当官就不错了。深更半夜的，你也不找个正经地方住，就在马路边上在这坐着睡觉啊？你抓我们俩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嘿嘿，我是要饭的。我跟你说，对不起，我刚才是发癔症。嘿，这癔症发的，把我们俩吓着了。哎呀，哥们儿，快点打更。这个梆梆梆梆梆，那个慌慌慌慌慌，还他妈的让他吓得打错了，三更这怎么打了五更了？哎，对了，快点改过来，梆梆梆，慌慌慌，把这俩更夫吓得更点都打错了。赵虎呢，转身又回去了。这一个梦他醒了，赵虎坐在这儿，自个儿犯合计，是啊。这罪犯能自个儿说自个儿杀了人吗？你说我在这儿就琢磨着，他自个儿说杀人了，其实那是俩更夫，他们说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哎呀，我就这么回去吧，趁着天不亮，我回到大人的公馆里头，我把脸一洗，衣服一换，我什么也不说，我告诉那小五别告诉他们我出来私访。要是一告诉我出来私访一无所获，这帮小子还不得笑话我呀？啊，反过来还不得让我请客呀？真是，哎，什么时候回去？这刚三更天，三更天我回去，那门能开吗？再忍一会儿，等着天刚一放亮，我就回去。赵虎在这想着，是再忍一会儿再回这公馆。他忽然发现，有打对过溜着墙根儿有一个黑影，鬼鬼祟祟的，高抬脚，轻了步往那边走。赵虎因为是在暗处啊，他瞅着这个人，心想：嘿，这小子不是好东西，最起码他不是要干好事，十有八九这是个盗贼，他想半夜行窃，偷东西。小贼！我跟着你，我看你偷什么啊？赵虎想，我要是把这盗贼给抓住，回去也算有个交代，我这个私访也没算白访。对，我盯这小子。赵虎随后就跟过来了，他跟着头前这个人，一瞧这个人往前走，走来走去，走到一家的院落这个地方，这个小子身子还真挺利索，往上一蹿，扒住墙头，腿往上一搭，转身他跳进去了。赵虎个大呀，这个院墙不算太高。赵虎心想，跳这院墙那也没事儿，我来吧。赵虎过来搬墙头，一片腿，他也跟着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往地下一蹲，瞅着前面的人，前面那个人呢往前走，院子里边。看来有那么一溜房子，这人就走到了房门前。房子旁边呢有一个柴火垛，这个柴火垛上边是一捆一捆的柴火，旁边堆的是些烂草。赵虎就来到柴火垛旁边，影住他身子，一瞧这个小子就在他眼前。赵虎心想：我要抓贼，得抓个现行。他万一他是在这住呢？我把他抓住，人家回家，你抓人家干嘛呀？他如果有行窃行为的时候，我再把他抓住，他就无话可说了。赵虎瞅着，就看这个小子来到这房门的跟前，他用手一推那个房门，这个房门里边没插着，但是外头是锁着的，铑吊扣着，上边有一个大锁头。赵虎心想：这门是锁着的，
我看他能不能。

开，就看这个小子往身上就摸索，一会儿的功夫，掏出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就类似铁丝儿的那么一个东西，它不是钥匙，这就说明这个人是个惯盗。他拿这个东西，往往把锁头能打开。他把这个东西就捅到那锁孔眼里边，就在那鼓捣，鼓捣了半天，赵虎在他身后边可就上来了。赵虎高抬脚，轻落步，来到这个盗贼的身后。瞪着眼睛一瞧，他把那个铁丝捅到了锁孔眼里边，正在那扒拉了，扒了半天，那个锁头他也没开。这个小子嘴里边还自言自语，低声的说了句话：“他妈的，这锁头还真好。”赵虎心想：“我认定你是小偷了。”赵虎就说了一句：“不好，你不就打开了吗？”这一句话把这小偷吓一哆嗦。赵虎啪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往后一拧：“小子，你是不是小偷？”啊！这小子回头一看：“你，哎呦，我是小偷，你他妈是干嘛的？”“我是干嘛的？我是抓差办案的，少给我吹，你是个臭要饭的。你瞧你穿那一身，你瞧你那脸，你他妈还赶不上我呢，我这还有本事呢，你连这本事都没有。”赵虎说：“我告诉你，我是化了妆来的，我是包大人开封府尹手下的执行勇士。你不信呐？你给我过来！”这赵虎把这个小偷往旁边一带，就摁在地下了。这个小偷哪是赵虎的对手啊？这赵虎身强体壮，把他摁在那之后，赵虎想把他捆上，找不着东西。旁边就是个柴火垛，柴火垛根底下是一堆烂草啊。赵虎一扒这个烂草，心想有没有草绳子，我把它捆上也行啊。扒拉不着，这小偷在那笨摁着。我告诉你，哥们儿，少来这套，你放我一把，你放我一把，将来我对你必有报答。少扯，我也不用你给我报答。哎，这赵虎一边说着一边扒拉，真就从这个烂草里边扒拉出来一个白绫子头，是个白绫子。赵虎一看，哎，这有东西啊！这白绫子往外一拽，突，拽出一块来。赵虎一看，这就行了，老天爷给我预备一条白绫子在这放着，捆上你们啊，小子！赵虎这就捆他，一会儿的功夫把他捆上了，这边都系上扣了，这白绫子那头还没出来呢。赵虎一看，耶，这草堆里边藏着这么白绫子干什么？赵虎心想，我接着往外倒，他总得有个头啊。他拽这个白绫子往外捋，拽拽拽拽，给再往一拽，把赵虎都吓一跳。一看白绫子那头接着的是一只女人的金莲。赵虎再一看，有打这草堆底下拽出来一具女尸。把这女尸一拽出来，这小偷都吓坏了。这小偷一瞅，你看，我说小子，你他妈瞎拽吗？你拽，你拽出死尸来了，这引出人命案来了。这可不是我杀的，这他妈是你杀的。赵虎说：“你再胡说，你再胡说，我就把你跟这死尸拴在一块儿，我报案去。”“别去，你他妈别把我跟死尸拴在一块儿啊！”赵虎把这白绫子给抖了出来了。白绫子是女人裹脚的东西，全拽出来之后，赵虎把这草一盖，带着这个小偷出了这个院子，往回走。赵虎心想，这回别看我没破了案，但是我抓住一个贼，不但说抓住一个贼，我还发现了一具尸体，这事儿更麻烦了。赵虎回到了公馆，这天呢刚亮，公馆的大门刚一开，这赵虎拽这小偷往里就走。公馆把门的有衙役呀，这是大人住的地方，闲人不能随便往里走啊。你要是打官司告状，鸣冤叫屈，这个行啊。尽管大人说有放告牌，你也不能说闲杂人等随便往里闯啊。尤其像赵虎这样的，整个一要饭的，满脸漆黑。

0: 这衙役也没认出来赵虎，赵虎往里走，哎哎，哪儿去？哎，我告诉你呀，我破案有眉目了。你谁呀你呀？我是赵虎。你啊？这衙役仔细一瞧，可不真是吗？我说赵四爷，您这干什么去了？快点躲开，我得马上向大人禀报。包公早晨刚刚起来，这赵虎就进来了。赵虎进来，让手下人先把这小偷看住。赵虎先向大人禀报，他一见包公，把包公都吓一跳。一看这赵虎跑哪儿去了？赵虎啊，你干什么去了？大人，我私访去了。啊，你私访去了？哎，大人，我这私访没白去呀，我抓住一个盗贼，还发现了一具尸体，是女尸。包公说：“盗贼在哪里？盗贼就在外边，等着您审问呢。好吧。包公一听这赵虎这私访，还真访出事儿来了。包公马上吩咐让赵虎快点洗洗脸，收拾收拾，可别这个打扮。赵虎上后边洗脸换衣裳。包公手下的这几个听差的，尤其是王超、马汉、张龙，连包兴等人都知道赵四爷私访，两天没见。居然说带回一个盗贼来，包公立即升堂。就在公馆里边升堂啊，大厅里边两旁衙役在那一站，赵虎也在那站着瞧着，把这小偷给带进来了。小偷带进来之后，包公一瞧，这个人长得干瘦，多说能有20岁。包公把这脸一沉，往下问道：“你是什么人？”这小子往那一跪，嘿，大人，我跟您说，我姓叶，我叫叶谦儿，叶谦儿。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呢？哎呦，大人呐，您快饶了我吧！我被穷所累，万不得已，实在没办法，我就想偷点东西，我就跑人家去了。其实我都不知道那家里边有没有东西，我结果进去之后，这是我头一次偷盗啊，大人呐，结果。哎，就让那位爷给看见了，他看见就把我抓这儿来了。大人，我跟您说呀，我有80多的老母啊，在家里边就等着我偷点东西，他好活命啊。大人，甭管怎么说，我是个孝子啊，您把我放了吧，放了我回去好见我娘家，我下回再也不敢这么干了。
1: 包公说：“你有80多的老母，你今年多大了
0: 我今年19了。
1: 你19了，你母亲80几呀？
0: 我母亲今年84。
1: 你母亲84，你19，84、74、64，那你母亲多大岁数生你呀？还生得了吗？
0: 对，我19、29、39，我母亲84。啊，对，我母亲她不是那么大，她60多岁。
1: 60多岁，60几，
0: 60、61、51、41，他要是61行不行？包公一听这个盗贼啊，还跟我们商量啊。赵虎在旁说：“小子，你胡说八道啊！你到底家里边有没有80多的老母？我有母亲，她没那么大岁数。不行，我说的大着点呢，大人能够宽厚，能够容让我回去。我母亲反正是比我大20岁吧，大20岁，我19、29、39，我母亲还不到40，29、39，她大概是这样吧。
1: 包公说：“我且问你，你偷到那家是谁家？”
0: 他说：“那家，我告诉你，那就是那个郑屠他们家的后院，卖肉的郑屠。那后院他那房子里边是仓库，他那仓库里边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所以那天我就去了。哎呀，怎么说呢？这个，哎呀，我没做成，怨我倒霉。头一回盗窃就被官员给抓住了，您说是不是我倒霉呀？大人，念我初犯，您把我放了吧。”
1: 包公说：“盗在这里，那是3言2语就可以把你放走的。我问你，那具女尸怎么回事？
0: 那女尸跟我没关系啊。那个院是郑屠他们家的院啊。那郑屠他们家的院有了死尸，那跟我有……”

0: 什么关系？那也不是我杀的啊！这……
1: 赵虎说：“小子，今天你要不把实话说明白，你休想把你放了。那个郑彤后院里面为什么有具女尸？你知道不知道？”
0: 我真不知道啊！你说我真他妈的倒了霉了！你说上回碰那么件事儿，这回碰这么件事儿。他这句话一说，包公就手就追了一句
1: “上回碰的是哪件事儿？”说
0: 上，嗨，他妈的，我这嘴真是胡说，不该说的也往外说。
1: 什么叫不该说的？讲。
0: 他妈不该说的也都说了，我是大人呐，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上回吧，有那么一回事儿。这头两天呢，那个老白家，您知道吗？这是我们这儿一个大财主白英。这个白英，他家里边开着买卖铺户。这白英啊，他过生日，他过生日吧，他有一个管家，这管家呀叫白安。这个白安呢，就把我找去了。他知道我在街上瞎溜达，我无所正业，我到时候游手好闲。他就说了：“你小子闲着，给我帮个忙。”我说：“怎么帮忙啊？”他说：“就是跑个腿啊，削个蛇呀，送个请柬呐，跟着刷个锅呀，洗个碗呐。最后呢，我就给你点赏钱。”我一听，我说：“好吧，我说既然您想着我，这是好事啊，我得谢谢您，白管家。”他就让我去跟他帮忙。我结果就跟他帮忙了，这一帮忙啊，我跑了不少的腿儿，我给他请了不少的客人，他过生日闹得挺热闹。可是最后呢，我活干完了，这白安这小子他一个子儿没给我。完了我就问他了，我说您不是给我钱吗？这白安说，就你这样的我还给你钱呢？你跟着在这吃两顿好饭就不错了，我这有点折罗，你都拿着去吧，这一桶折罗足够你吃3天的。我一看他这不是在坑我吗？啊，这不是跟我说谎话骗我吗？我心里就憋着一肚子气。我说好，我把那折罗提溜出去。其实我吃饱了之后，我把它都倒了。我心想，我要这玩意儿干嘛？再过2天就馊了，大热的天儿，谁留这个？我想我得报复报复他。我怎么报复他？我没有别的辙呀。这老白家，我这一帮忙跑了2天，他家里边几间房。谁在哪屋住，我就都知道了。我知道那个东厢房那里头就是那白英他的小老婆，她叫什么玉蕊呀？可能是随着她男人的姓叫白玉蕊。哼，那小老婆长得挺风骚的。我想啊，她家里边肯定有东西，我上她小老婆家里边，我偷她。说就那天我把那个折罗倒完了之后。我就溜达到他那屋里去了，溜达到他那屋里边，我把他那个柜就给打开了，我往那柜里边就掏东西，我先掏点值钱的有用的东西。嘿，他那柜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小匣，四方的，我把这个小匣往起这么一搬呢，我觉得特沉，这小匣还锁着，那个锁头我一看呢特棒，估计我自个儿暂时打不开。我心想，这个小匣里边肯定就是这个白玉蕊收存的一些个簪环首饰，要么就是贵重物品。我把这个小匣拿走之后，那我干脆以后就不当盗贼了，我把这玩意给他偷走。包公说：“刚才你不说你是头一次行窃吗？今天晚上是头一次行窃，那么到老白家这是干什么呀？”哎呦，我说大人，我这那个那回是头一次，那回是头一次，今天这是第二次了。哎，我呀，把这玩意儿就拿出来了。我拿出来之后，我转身刚想往外走，您猜怎么着？我就听外边有脚步声音，这怎么办呢？啊，我就没辙了，我干脆吧，一转身，我就钻那床底下去了。我在床底下趴着，我就听着。嘿，有打外边走进来一男一女，我在床底下透过那个窗帘可以看见他们的鞋，听他们说话的声，我就明白了，那个女的就是他那小老婆白玉蕊，那男的就是他那管家白安。当时我就想啊，这白安跟这白玉蕊。

0: 两个人上这屋里来了，这是干什么来了啊？我就在那听着，就听那白安就说了：“玉蕊呀，你叫玉蕊，你知道我叫什么？”白玉蕊说：“你叫什么？”白安说：“我叫蜜蜂。”我一听我都觉得肉麻，大人呢，我在床底下听的这些话呀，今儿个我跟您都说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审问叶谦儿，叶谦儿跟包公说：“说大人，那天我在床底下听的这话，今儿个我跟您都说说。”包公说：“你听到什么了？”大人，那个白玉蕊跟他那管家白安进了屋之后，我就知道他俩不是什么好事儿。这白安是他的管家，这白玉蕊是白英的妾，也就是小老婆。你说他这管家居然敢跟他的主人这小老婆通奸呢？我敢断定他们是通奸呐，因为那天白安就说：“说你叫玉蕊，我叫蜜蜂，知道我为什么叫蜜蜂吗？”那个白玉蕊就说了：“说为什么叫蜜蜂？”他说：“你这个玉蕊，蕊就是花心啊，你这个蕊是花心，白玉蕊说明你是个非常美的一朵花的花心，那么我呢就是蜜蜂，我这个蜜蜂是专门采花心的。”当时啊，我就听那个白玉蕊啪打他一巴掌，掐了他一把。嘿，那白安真他妈的贱。这白安就说：“嘿，你掐一把不疼，你再掐掐这面。”后那个白玉蕊就往那面掐。接着那白安还说：“你干脆给我浑身上下都掐一遍吧。”白玉蕊说：“要都掐一遍的话，那就得上床上掐去。”他说：“好，咱俩上床掐。”结果这俩人呐就上了床了。我可在那床底下呢，他俩上了床之后说的话我就听得更清楚了，那个声音我也知道。包公说：“这个地方不用说了，你接着往下说，最后怎么着了？”最后啊，最后他俩折腾完了睡着了。他睡着了之后，我就从床底下出来了。出来之后，我把这个小仙抱着就跑到外头去了，跑回我自个儿家。我心里高兴，心想从今往后我就不偷盗了，我把这小箱打开我就发大财了。那个锁都还真难弄，到我家里边，我家里边撬什么锁的家伙事都有，我就把那锁都给它撬开了。打开之后一开这匣，大人，把我吓死了，那匣里边是个脑袋呀，而且这个脑袋放到匣里边，周围他镶好了灌的水银，我说他们那么重呢，水银那么能不重吗？包公一听，哦，那里边是一个人头，这个人头是男的是女的？这人头啊，这人头是男的。这个人头你拿到家里去了，你怎么办了？我怎么办？我能留个人头吗？啊，我也不知道死这人是谁，我得把他扔了啊。把人头扔在哪里？人头扔在哪里？我就想了，我这人头啊不能随便扔，我就扔到老邱头他们家了。老邱头是谁？这老邱头，这老邱头是种西瓜的，他叫邱凤。这个老家伙才不是东西呢，他呀，他得罪过我。他怎么得罪你了？那回他那个西瓜熟了，我上他那瓜地里边去偷瓜去。哦，你又偷瓜去了？啊，对啊，我偷瓜去。你不说今天是头一次，又说上老白家那是头一次，这偷瓜是头一次是第二次偷啊？这个也算啊，这个也算的话呢，偷瓜这个是头一次。包公说：“你这个头一次怎么的了？我头一次，我当时我偷瓜，让那老邱头把我给逮住了。 他把我逮住之后，那个老家伙体格可棒了，我支巴不过他，我没跑了，他把我绑上了。绑上之后我就挨告他，我说邱大爷邱爷爷，您把我放了吧，您要把我放了之后，我以后再不往您这儿偷西瓜来了，我从别人家偷了西瓜往您这儿送。那老邱头说，你少跟我来这个，我呀今儿个跟你商量商量，我怎么处置你。一种是我把你送到当官给你判个罪，再一种是你就任凭我发落。我一想啊，我任凭他发落吧，我说好，我就任凭你发落。可这个老邱头，我一说任凭他发落，哎，这老小子在他们家里边拿出一掏灰耙来，照我屁股上叮咣五六打了十了掏灰耙。我以为打完了就把我放了吧，罚了不打，打了不罚呀。这个老家伙真不是东西，他家有一尿桶，他尿那个尿啊都到那里边，得三四天攒一桶他才往外倒呢，有时候就倒到瓜地里边当肥屎。和那尿桶刚攒了多半桶尿，哎，他把我拴在那尿桶横梁上，让我在那蹲了一宿。你说那个骚味把我给呛的，你说我能不记着他吗？我心想，老小子将来有我报复你那天。最后他把我放了，他把我放了之后，那天晚上我弄着这脑袋，我当时就想，干脆我就把这脑袋扔他家去，我让他贪人命案，有人发现了就把他抓起来，就算给我报个仇。就这么着，我深更半夜的就把这人头就扔到他们家院里去了。后来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我估摸着这老邱头啊见这脑袋也得吓一跳，这脑袋他也没地儿放。包公说再后来呢，再后来那就是今天了。今天这不是我先上那郑屠家里边偷点东西，我不就让这位把我都逮住了吗，让他把我这一逮住，这你看看还。

这干人等全都给抓来了。抓来之后，包公先问这郑屠，问郑屠，郑屠，据你自己所说，那么你卖给韩瑞龙的那个猪头是一颗人头，你说跟你无关，你说是韩瑞龙到你那里去买猪头，没有这个事，那么你后院的这具女尸是怎么回事？一问这句话，这郑屠当时那模样就变了，笨笨磕磕的，支支吾吾说：“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包公说：“你以为什么事情你就说不知道就可以拖过关系吗？啊，给我打！”说了一声打，两旁边站堂衙役过来，把这郑屠摁在地下，劈球啪嚓就打了40板子。40板子打完了之后，这赵虎在旁边还说呢：“小子，你家后院那死尸就是我发现的。你再要说不知道，我们就接着还打。这回我掌刑，我打你个筋断骨头折，你琢磨着办。”郑屠最后抵赖不过，只好说：“大人，我说。”包公说：“讲，怎么回事？”大人，他是那么回事儿，他是啊，那天晚上，我正在我那屋里边喝酒呢，忽然听见外边有人敲门，一个女人声音，她说：“您快救命，快救命，开门，开门！”我马上把这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有打外边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女子穿戴首饰都很讲究，长得也很漂亮，进来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了。我问他：“你是怎么回事？”这女子就跟我说了，她说呀，她是从陈州方向跑过来的，她名字叫锦娘。这个锦娘呢，家境贫寒，被一个骗子把她拐骗出来了，卖进昌门，要让她做妓女。可是这姑娘呢，她很烈性，她不同意，不同意呢。就在陈州一个妓院里边，让人家给看着，也不知怎么着，让陈州的地方守备那位蒋守备叫蒋曼，这个蒋曼发现这姑娘挺漂亮，这蒋守备呢花了钱就把这姑娘啊给买出来了，把她买出来之后啊，蒋曼有个儿子没娶媳妇儿，就想让这姑娘嫁给他这儿子。可是这姑娘一看蒋曼那儿子，哎呦，他这儿子长得可太差劲了，一脑袋秃疮，还是一个眼，长得嘴歪眼斜。这姑娘心想：我怎么能嫁给这么一个人呢？这姑娘就不同意，不同意。这蒋曼呢就跟她说：“她说不同意你也得同意，我是花钱把你从烟花柳巷里买出来的。”这姑娘一看，硬不同意不行啊。最后假装同意，假装同意就给他们拜堂入洞房。入洞房那天呢，这姑娘就把蒋万这儿子给灌醉了。灌醉了之后，这姑娘带着一脑袋簪花首饰，她就跑出来了。她这一跑出来呀，被蒋万手下人发现了。后来发现人家就捋着影子随后追，这个姑娘就一气儿居然跑到这儿来了。他可能这当间儿啊有几个反复，要不然的话他绝对跑不这么远呢。这姑娘到这儿，后来发现后边有人追她，那天晚上就跑到我这儿叫开了门，我就让她进来了。我让她一进来，把门关上，接着就听外边有脚步声，有人跑这砸门。这一砸门，我就开个门就问了，我说您是哪儿的？他们说我们是陈州跑过来的，我们找人的。找了两三天才找着他，今天发现他了，他又跑了，可能是奔这儿来了。您看见没有？有一个女的，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那个女的往那北边去了，您快点往那边直接追，不知跑谁家去了。这户人家就走了，他们走了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了。我把门一关上，回来，这姑娘啊对我很感谢。这姑娘就跟我说：“您呢，今天等于是救了我一命。”他一说救了我一命，我借着灯光，我一看这姑娘长得那么漂亮，头上还戴着那么多的簪环首饰，

0: 身上穿那个衣服又那么讲究，当时我就起了歹意了，我就跟那姑娘说：“我说我救了你一命，你怎么报答我呢？”这姑娘说：“我怎么报答您都行，我一定要报答您，您说怎么报答？”我说：“没别的，你要想报答我，那今天在这儿你跟我就住一宿。”没想到这姑娘她不答应，她这不答应，我想这么一个女的，我还收拾不了她吗？我当时就把她按到我那肉案子上了，可这姑娘可真急了，她顺手也不怎么划拉出一把尖刀来，拿着尖刀照我这胳膊上就砍，这一砍着我这胳膊上就来一口子。我当时喝了点酒，我这么一生气，我抡起刀来就给她一刀，把她就给剁死了，脑袋给剁下来了。这姑娘一死在这儿，当时我就傻了。于是我就怕他的尸体呢，先拽到我那后院，我那后院是个仓库，仓库旁边有个柴火垛，我把他又藏到那柴火垛里边，我想找个机会呀，得把他转移出去。这边把尸体藏到柴火垛里边，我翻回头想把脑袋再拿回去，哎，外边有人敲门，天蒙亮了，就是那个韩公子啊，要来买猪头。当时我也是喝多了。我这个脑子也不够使，我也是糊涂了。我心想，你买猪头，干脆吧，我就把这人头给你，包包好了，给你个人头，你自个儿处理，给我扔哪儿都行。结果我就把这人头就给了他了，人头给了他了，没想到他碰上巡夜的了，这个事儿就犯了。他回头再问我，我就咬紧了牙根，我就说没卖过这个人头，我只卖猪头。这事儿呢？就安到那韩公子身上去了。这么一来，我万万没有想到啊！他娘的，这小偷上我院偷东西，把那尸体给发现了，我还没等转移呢，这就漏了，就这么回事。包公一听明白了，这女的有头无尸，现在是尸首都碰到一块儿了。包公说：“暂且把她压下，把这个郑屠压下了。”接着。就把这白安给带上来。包公问这白安：“说你是白英府里的一个管家。”白安说：“对，小人是白英府里的管家。”包公说：“最近你办了什么事情？”小人没办什么事情，只是给主人效力了。前不久主人过了回生日。包公说：“我再问你，你跟你主人的妾白玉蕊。”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白安说：“我们两个是主仆的关系呀。”包公说：“不对，白安，今天几人把你找来，就是有据可证，跟我实话实说，免遭皮肉之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冥想助眠练习，那你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呢？你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所谓的练习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过程，我们无需追求短暂的效果，就好像练字一样，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下笔，知道笔划顺序，但是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每一次的下笔之上，每一个笔尖与纸张接触的瞬间，我们不问结果，只是去适应每一个笔划下笔的力道，将自然而然的事情重新拆解，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那呼吸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无非是将空气送进身体里边，再呼出来。而从无意识的呼吸，到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呼吸，就是一个新的习惯。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就像我们最初约定的那样，躺好，盖好被子，注意保暖。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再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接下来去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慢慢的闭上你的眼睛，去体会你的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感受重力的力量，去体会细微的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远处传来的声音，近处也有一些声响。接下来让自己与呼吸接触，并且持续地去关注这个过程。吸气，呼气，吸气。

呼气。你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吸进空气，而身体各个部分会随着空气的进入而自动地运作起来。从吸入的空气当中各取所需，继续地吸气，呼气，保持你的呼吸。对此，你什么都不需要特意的去做，你只需要允许气息进入，并且给予支持就足够了。你的身体无需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指导，就能够从中汲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允许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吸气，呼气。你也可以展开你的想象，例如去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颜色的，任何的色彩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象征着希望的绿色，闪闪发光的金色，或者是充满能量的红色。也可以是如大海般宁静的蓝色。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色彩的，在吸气的同时去放松你的身体，观察气息是如何沿着你的身体流动。你全身各个部位会随着彩色的气流的通过而被一一点亮。它们经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你的头顶到你的鼻尖，再到你的双肩，流经你的心脏。

带着色彩的呼吸经过你的身体，所到之处身体被一一点亮，它们流经你的双腿、膝盖、再到小腿，流向你的脚趾，带着色彩的呼吸流经你所有的身体，经过所有的内脏，并且也流淌到整个的皮肤表面。所有的这一切都经由呼吸所提供的养分而得到滋润。保持你的呼吸。

呼气，也许观察自己呼吸的色彩，或者是关注被赋予了色彩的呼吸的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出一个比喻来描绘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呼吸可以去完成它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可以把它送到全身各处。当然，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串美丽的铃铛。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去想象我们的呼吸，只要给你的呼吸放松和引导一个比喻就可以。也许也可以允许自己从今往后都将这个比喻当成是自我观察的一部分。用它来提醒自己力量的来源。你的力量源自你的呼吸，放松，源自你的身体和思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是人的阳气生发的时候，在早上起床后梳头，能更有效地帮助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接着头顶梳至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地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要柔和，不要伤到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者过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一些隔夜的东西最好不要经常进食，以避免身体健康受到影响。那么隔夜水、隔夜茶可不可以继续饮用呢？一般情况下，因为自来水煮开之后

后可以达到杀菌消毒的效果，里面的某些微生物含量也比较少，就算隔夜也不会出现水质变化的情况，因此可以饮用。但如果是放置了几天的水，就不要再饮用了，避免健康受到影响。而隔夜的茶水最好不要饮用，因为茶水放置时间过长，容易滋生细菌，对健康不利，还可能诱发疾病。另外啊，隔夜茶的口感也会降低许多。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我们印象里，运动好像就是为了减肥、控制体重，或者是锻炼骨骼和关节。但其实，运动首先受益的器官是大脑。在大脑的丘脑和内侧颞叶之间，有一块负责记忆和学习的组织，叫做海马体。它很容易因为贫血、缺氧而受到损伤。有规律的、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强海马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大脑记忆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家长会对孩子说吃鱼眼补眼睛，真的是这样的吗？鱼眼中含有 DHA 和 EPA 等。

不饱和脂肪酸。DHA 能够促进婴儿的视网膜发育，还可以预防白内障和视网膜病变。另外，鱼眼中所含的维生素 A 可以促进视网膜上皮的生长。从这些方面来看，吃鱼眼确实有益于眼睛的健康。不过，鱼眼很小，所含的各种营养素有限，并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许多人都习惯在洗菜后把菜浸泡一段时间，以去除残留农药。有些人会浸泡三四个小时，甚至一夜。殊不知啊，这可能会让菜越泡越脏。长期浸泡，果蔬表面的水溶性农药会溶解在水中，并形成具有一定浓度的水溶液，它可能会让水果蔬菜重新吸附。此外，如果浸泡时间过久，还会造成蔬菜当中的许多水溶性营养素，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 以及钙、镁、铁、锌等溶解在水中，从而造成营养成分的损失。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的天气暑热加湿，很容易影响我们的脾胃。有研究证明，脾胃功能与人体免疫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中医理论也认为脾胃受损百病生，一旦脾胃受损，人就会食欲缺乏，舌苔厚腻，困倦乏力。生活中我们遇到的脾胃不调多是吃出来的。这里想和您分享一些调养脾胃的原则，可以总结为吃杂食，限总量，按时吃，八分饱。许多长寿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脾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腔隙性脑梗死也被简称为腔梗，多数情况发生时让人没什么感觉，好像与我们了解到的脑梗的危急情况不太一样。那这腔梗算不算脑梗？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腔梗到底危险不危险。体检查出腔梗，有人过度忽视，也有人过度恐慌。民意点通告诉大家，发现腔梗该如何应对。腔梗意味着脑血管已经出现病变，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保护好脑血管。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7: 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我们对脑梗这个疾病已经有所了解。然而不少朋友在做脑血管疾病筛查时会发现有腔梗，也就是腔隙性脑梗死。尤其是老年朋友， 很多朋友都比较疑惑，腔梗也没有什么感觉，算不算脑梗？要紧吗？马先生患有多发性腔梗，我们先来听听他的经历。
9: 突然一下，反正那天也是上着班来着，坐着突然站起来，感觉头晕，完了以后也没有说特别拿着特别重视。然后到了8点下了班以后，我说一想到上医院去吧。到那儿去以后，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大夫，他一看这种情况，你住院吧，马上住院，一查脑血管狭窄。
7: 我也听很多神经内科的医生说，经常有老年朋友拿着脑血管的检查报告找大夫咨询，明明也没什么明显的症状，为什么报告上写着腔隙性脑梗死，自己是得了脑梗了吗？这些问题恐怕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想了解的。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就来为大家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10: 本期嘉宾谢云燕，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擅长脑卒中、脑动脉狭窄、脑动脉粥样硬化等神经内科常见疾病的诊治。
7: 欢迎谢主任。
1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说到腔梗这个词儿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那这腔梗和那个脑溢血啊，和那个脑出血啊，和那个脑中风啊，这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啊？
11: 腔梗呢，跟您刚才说的这几种，有的是可以说是某些部分是一回事儿，但是呢，绝大部分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哈。我们说脑卒中呢，一般呢，它还是分为两类啊，一类是缺血性卒中，就是我们老百姓平时啊常常说的脑梗了啊，是这一类。那么另外一类呢，叫出血性卒中啊，出血性卒中就是我们比较老百姓常说的脑溢血、脑出血啊等等。当然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叫视网膜下腔出血，这个相对来说呢，老百姓不是说很常的说这个话题啊。那么就是说关于腔梗呢，实际上它是属于缺血性卒中中间的一类啊，它也是属于脑梗死的一个范畴，那么就是我们平时老百姓的啊脑梗了其中的一种啊，它是这样一个情况。
7: 那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呢？能不能具体给我们概述一下？
11: 腔梗它就是这种腔隙性脑梗塞的一个简称，它全称叫做腔隙性脑梗塞。那么根据它这个脑梗吧，根据面积呢，实际上它可以分为大面积的啊，然后还有多发的，另外就是咱们这种腔隙性脑梗死等等啊。那么腔隙性脑梗死呢，它还是脑梗死的一种特殊类型，它实际上是一个解剖学或影像学上的一个名词，就是说它是指那种比较小的啊，就是在1.5到2厘米以下的这样的一种梗死造的这个大小，这种梗塞造，这种叫腔梗啊。一般呢，它是在高血压呀、动脉硬化的基础上之后，这种脑深部的这种微小的动脉发生了闭塞啊，而产生的这种脑组织的缺血性软化的这种坏死啊，而产生的一种病变。就如果是说非要给它和刚才那几个定义一个什么关系的话，那它就应该是说腔梗它属于脑梗死的一种，脑梗死它是其中包括腔梗的。是这样一个关系。
7: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轻微的一种脑梗死呢？
11: 如果泛泛的意义上可以这么理解。是这样。
7: 所以就是说腔梗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更容易忽略。
11: 对对对，是这样的。
7: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既然容易忽略，那我们想知道到底腔梗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11: 就是腔梗实际上因为它本身比较小嘛，发生在这个深穿支啊等等这些部位，那么很多病人实际上腔梗它是没有明显的这个临床症状的，很多它都是在检查的时候，比如说体检做了一个头 CT， 或者它有点什么不舒服去医院一做头 CT， 哎，或者是头核磁发现有一个小的梗塞灶啊，或者是多个小的梗塞灶，那么就说它有腔梗了。那这种没有就是说没有症状的，一般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叫静息性梗死啊，就是大概有3/4的患者来说吧，它是没有这种很严重的这种神经缺损的这个症状或者是体征的。如果是说梗塞灶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注意力的不集中啊记忆力的下降啊有时候有点头晕头疼头晕反应迟钝呀等等的一些部分的多发的这种腔梗呢，可以影响

0: 到这种脑功能啊，还可以导致这种智力的减退，逐渐出现啊，我觉得记性越来越不好了啊，然后最后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我们所说的血管性痴呆啊，这是都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就是说腔梗主要呢，如果是说有症状的这些腔梗呢，它是主要是根据发生部位的不同，它的症状是不同的。因为它涉及到的这个脑细胞的范围比较小的话，一般它出现的症状是比较单纯的。经常它是一个单纯的感觉的异常丧失，或者是说单纯的一个偏瘫。或者是肢体的单肢的，或者是说有一些供给失调我们说供给失调就是比如说老百姓经常我走不稳呐、走路摇晃啊等等的这些手脚不怎么听使唤啊等等这些症状。还有一些人呢会有这种单纯的语言困难就说我说话怎么大舌头啦或者说我想说什么怎么说不上来等等的类似的这种还有事物不清，这主要是看它发生在什么部位。就是说你这个脑功能区是什么位置，它可能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这就是如果它发生在一些非关键性的部位呢，一般来说它的临床症状是比较轻的。预后也是比较好的。我们说的预后就是说将来你的转归这个病人最后的结局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这种后遗症。但是如果是说腔梗呢，它也可以发生在一些关键性的部位上。比如说它这些神经纤维比较集中的地方那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临床症状了，比如说发生在脑干内囊后肢等等这些地方，我们说这些地方还是比较关键的，那它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瘫痪的问题，或者是发生在丘脑，它也可以有这种比较严重的偏深的感觉障碍的问题。主要还是看它的发生部位。
1: 那谢主任，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就是腔梗其实是我们脑梗的一部分但是它因为发生的面积小所以呢如果它发生在一些脑功能不太重要的部位可能根本就没有症状
0: 对。
1: 那么发生在
0: 大部分是这样的，
1: 大部分是没有症状的。那么也会有一些发生在一些就是能影响我们身体功能的部位，
0: 对。
1: 但是这个影响的功能呢，会比较单一，
0: 对，可以这么说。
1: 这样的话呢，就是也相对来讲，就是治疗起来也会容易一些，是吗？
0: 这个其实不分容易不容易它其实就是说，治疗的方式其实差不多，还是要看你来的及时不及时，以及对你的影响有多大。比如说这个腔梗来了，可能我就只有说话稍微有点笨，但是你呢正好又不是一个语言工作者可能过一会儿呢或者是说随着这个病情的缓解呢，慢慢这个语言功能慢慢恢复了。但是有一部分人比如说本身的腔梗是比较小面积的梗死嘛，然后它功能可能是单一的，比如说这个人出现了失语的情况，那这时候呢他正好是一个教师那么这个对他来说就很重要了。那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我们说的黄金的时间窗有的还是需要溶栓等等一些治疗的。
1: 那既然这个腔梗它的发作面积比较小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及时发现呢？
0: 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吧尤其是说对于有脑血管病危险因素比较多的这些朋友们。如果他有一些神经科的症状比如说他有这种头疼头晕头昏脑胀手脚有时候麻木或者偏侧的麻木无力也可能出现这种我怎么老呛咳呀我就一喝水我就呛或者是我怎么记忆力越来越不好啦等等的。像出现一些类似的症状的话，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的这时候呢还是要通过影像学的手段来发现这个腔梗，比如说做头 CT 做头颅核磁尤其是头颅核磁对这个腔梗的分辨率还是更好一些这种呢就可以尽早的发现这些问题。还有就是说建议呢，对于老年人和这个有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的人群呢，还是要应该每年定期进行这种脑卒中的筛查然后早期发现呢，并且呢控制这些危险因素早期尤其是说腔梗跟我们血管病变是密切相关的也要早期发现这种血管的病变。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刚才呢谢主任跟我们说到了，就是四分之三的

0: 肝梗的患者其实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那我想问一下，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一类的腔梗就没关系，不用管它了呢？
1: 其实不是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个腔梗是不是严重，一个呢是取决于腔梗本身啊，你发生的部位以及腔梗的这个数量。啊，如果是腔梗发生在刚才咱们说到非关键的部位啊，它可能是没有症状，不会很严重的。但如果是它发生在一些比如说基底节区呀、丘脑啊或桥脑的部位啊，可能会产生明显的这个症状。啊，如果是还有就是说数量，如果它是单个的呢，症状呢一般也不是说特别严重啊，但是特别多啊，导致了我们说所谓的腔隙状态。啊，那它就可能会引起病人出现这种严重的认知功能的下降啊，精神障碍啊，假性丘麻痹，假性丘麻痹就刚才我提到的，很多人喝水呛啊等等，在老百姓看来就是这个样子啊，或者说话有一些不清楚啊等等啊，另外就是说出现双侧的椎体束症，这都是很专业的问题了哈，或者出现类似于帕金森哆嗦。肌张力障碍呀、啊，等等这些的表现，啊，还可能呢，这个病人出现这种尿便的问题啊，等等，所以说这就会比较严重了啊。所以说还有就是说，腔梗呢，它所预示的这个危险性呢，除了它本身的这个位置和数量之外呢，还有就是在于它的发病机制啊，比如说这个腔梗，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我们说腔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小血管的病变哈、啊，但是呢，还有很多是这种大动脉本身啊，造成了这种穿支动脉口的闭塞啊，就本身它的载体动脉是有狭窄的，啊，就是这个大血管狭窄，然后但是呢，它正好有个斑块堵上这个小血管的这个口了，那它也会产生一些腔梗的问题。那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房颤啊？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有房颤，那他掉了正好有一个小栓子，哎，卡到这个。哎，一个小血管上了，那在病灶上表现出它就是一个小腔梗啊，还有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机制，所以说，如果发现有这些腔梗呢，还是要重视，就是即使它是一个没有症状的腔梗呢，还是要重视，就是我们得知道它为什么得了这个腔梗啊，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才能更好的预防它下一步啊，还会不会再次腔梗，或者说多发的这种造成这种严重的状态。
0: 就是说您有一个小的腔梗，虽然这个腔梗可能对您没有什么
1: 影响不大，哎，对，
0: 但是您要知道您有这一个腔梗，您如果不找到原因不进行治疗的话，那就还有可能有更多的腔梗，那说不定其他的就会影响到您的生活质量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腔梗呢？
1: 腔梗，咱们刚才就是提到了它是小的梗塞嘛，它大多数是发生在这种脑穿支动脉。我们什么叫穿支动脉呢？就我们有一些大血管分出来一些小血管，在这个脑组织中间的这样的小血管，我们管它叫穿支动脉啊。穿支动脉一般都是说发生于这种穿支动脉直径是小于这个1到1.5到2厘米以下的这种皮层下的这种小的梗死或者深部的，一般呢它直径是差不多3到4毫米的，更多见一些啊，大的呢可以到就是最大可以到2厘米这样啊。它主要是累积的还是这个脑部的这种深部的白质啊。它发生这个腔梗的原因呢，它跟它这个腔梗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它主要发生在这些区域，所以它主要是因为这些穿支动脉的闭塞所造成的。这些病变的血管呢，一般直径呢都比较小啊，我们说，专业一点，一般都在100到200微米的这种深穿支的这种小的血管。传统的咱们小血管发病的机制呢，有一些啊，认为呢就是什么，这些血管的病理改变，一般都是穿支动脉这种远端的这种波量变或纤维素样的坏死，这是专业化的名词了哈。但是此外呢，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小血管本身的病变。啊，出现了一些问题。此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比如说小血管本身它也可以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啊。再有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大血管它的载体动脉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把这个小血管给堵上了。 从而发生这些腔梗。出现这些病理改变的就是原因病因来说，最根本的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当然腔梗比如说少见的一些因素啊，什么其他各种出现的这种异常孔道啊，或者心脏病啊等等出现的一些小栓子啊，把这个地方造成这种小血管的栓塞也是有的啊，但是多数还是高血压啊、糖尿病啊一类我们这些基础病所造成的。
0: 那我们来理解一下啊，我可以想象一棵树，然后这个树的一些小的树枝，它可能因为一些原因造成这个小树枝的枯萎，
1: 对对对，比喻得很好，
0: 那就造成这个局部的一块坏死，
1: 对对对对，是
0: 这就相当于我们脑血管的一个腔梗，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样理解吗？
1: 可以，比喻很好。
0: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想见一下，就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局部的坏死其实挺难免的，是吧？
1: 是、
0: 尤其是如果再有糖尿病，然后这个细微的地方因为长期在高糖状态下可能就更容易坏死，是吧？
1: 还有高血压。
0: 高血压呢就是
1: 小动脉硬化嘛，
0: 造成这种小血管的那个压力过大，长期的压力过大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问题。
1: 它的病理基础就是全身小动脉硬化。
0: 所以说那我们如果说从预防上角度来讲，那就还是一个保持我们的血管健康，然后控制血糖，然后控制血压，
1: 对，
0: 也包括控制血脂了。这个其实和我们的脑卒中的预防是同样的机理，
1: 其实是差不多。
0: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腔梗发生的比较小，所以呢就特别容易被忽略，所以呢我们，就像刚才谢主任说的，可能很多人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有过这个腔梗，
1: 对，
0: 但是拍片子却发现有病灶，很多时候是这样发现的，是吧？那我就想了解一下，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小血管的微血管的这个坏死哈，造成的，那再说一下这个小块的血栓，这个血栓都有哪些可能的来源呢？
1: 这个其实要说起来呢，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来源确实是多种多样的啊，但是就是血液里头那些微小的栓子，我们经常说监测栓子，栓子做这种栓子的监测，那么这些栓子呢形成的基本上它的要素呢还是这么几个，一个就是说血管壁本身的问题出现了问题，一个呢就是说血流动力学出现问题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血液流变学出现了问题，基本上的原因就是这么几类。最常见的原因呢还是老生常谈，动脉粥样硬化啊，还是这个原因。它的本质呢，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还是一种慢性炎症。这个要说深一点呢，就是说你这个炎症吧，它会造成血管内皮的损害啊，加上我们说平时经常说的 LDLC 坏胆固醇啊，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我们平时在门诊上也是控制血脂，控制血脂，其实最主要控制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低密度脂蛋白呢，它就会沉积在这个内皮之下啊，它会形成这种脂质颗粒，这时候它就会吸引血液中这种单核细胞啊、淋巴细胞到这个地方来聚集啊，然后这个单核细胞呢转化成为另外一种大的细胞，然后它就会就是吞噬这些脂质颗粒啊，然后呢另外一种好的胆固醇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高密度脂蛋白啊，我们为什么说它高点好呢，就是说它是可以把这个脂质颗粒呢转运到内膜外的啊，但是如果是说你这个转运能力没有那么强，然后脂质颗粒又特别多的情况下，那超过了这个转运能力了，那么这些慢慢的它就会坏死，这些吞噬掉的这个脂质坏死，它就会形成这种泡沫细胞啊，这种泡沫细胞聚集在这一块大量的坏死之后呢，它就形成这种脂质池啊，那么这时候它就会吸引这种血管的，就是我们分三层嘛，内中这个中层的这个平滑肌细胞，它会迁到内膜啊，然后它就把这个产生这种胶原呀、弹力纤维等等，就把这个脂质池就给覆盖了啊，覆盖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斑块啊，这就是咱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同时这些斑块你形成之后，它会有炎症反应，然后就会损伤这个斑块，损伤之后呢，它就会包括这个内皮损伤之后，然后内部它又形成一些新生的血管也好啊，然后血管又发生重构啊，以及在这个血流冲击的这个作用之下等等，这个斑块有可能就破了啊，这时候就破了，这时候呢就是就会吸引这些血小板啊等等的在这个地方聚集，它要修复它，因为破了之后人体有自我保护作用，我一定要修复它，那么在这聚集的呢，慢慢它就会往就是又吸引这个纤维蛋白原啊等等，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血栓啊，把这个地方就给 就给堵上了。啊，形成血栓之后就把这个地方给堵严实了。那么这个堵严实的呢，这就是咱们说出现脑梗的第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本身这个原位血栓形成了。那么刚才您说，那我怎么这血液循环中出现一些好些这些小的栓子，它不光是这个原位血栓可以形成，它同时这个血栓还可以掉落。那就是说我这个长得不是说特别结实的，可以掉渣子，掉渣子，然后它可以掉到远端阻塞下游的小血管啊，这时候它就也会形成这种小的梗塞灶啊。那么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哎，我这个是尽管是堵塞了啊，然后呢，但是呢我还有其他的一些代偿机制能够给这地方供血，所以没有马上出现这个大面积的梗死。但是我下游的血管因为上游血管堵塞卡了脖子了，我下游的这个一下这个供血就不好了，那么这个灌注就减少了，就像我们一个河道啊，上游这个地方夸断流了，那么底下就干涸了啊，它是这样一个道理。那可能有一些血过去可能不够灌注，那么它的血流就不会那么冲啊，这时候呢它就可能会出现这种低灌注形成的这种脑梗啊，也可以形成这种小的梗塞灶。再有呢就是说你同时啊，我这边又低灌注了，然后我本来一些小的栓子是可以通过这个血流给它冲走给它清除掉的，冲走不了了，那么它就会形成这种低灌注加上这种小的栓塞的形成啊，所以它是多种多样的机制。那这个呢就主要是这个大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机制的这种小的栓子的来源。再有呢就是说还有很多其他的机制，比如说心律失常啊，我们最常见的是房颤啊，房颤那么它会在这个心脏内部形成这种涡流啊，然后会形成一些这种小的心脏内部的血栓，然后它通过心脏的收缩然后掉下来，然后冲到就是全身的动脉去啊，包括脑部的血管。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心衰呀、心梗啊、室壁瘤的形成啊，还有我们常见的风心病啊、瓣膜病啊，或者患瓣术后的这些病人啊，还有一些异常孔道，比如说先天性的这种卵圆孔未闭啊等等的，这些它都是可以形成这种心腔内的栓子或者是身体其他部位的栓子通过这种异常孔道的一个反常栓塞。所以说我们其实这个循环中出现的栓子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是大动脉粥样硬化，还有一些更少见的原因，比如说这人本身是一个凝血机制的障碍啊，就血液系统是有问题的，本身就容易形成这种栓子。还有呢就是反常的这种栓塞，刚才我说了下肢一个深静脉的血栓，哎，到心脏了，正好心脏有个异常孔道，从这个右边的跑到左边，然后就跑到脑子里面去了，这也是会有的。还有一些少见的，比如说脂肪，比如说空气，癌栓，等等的。还有最终哈，还有很少一部分病例是最终你也确定不了栓子来源的，是这样啊。其实我们临床上见到的，就是这种脂肪的栓塞，其实也是。也是有的啊，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女同志啊，做美容啊等等的，我们临床其实也见到过，就打那个就是自体的那个脂肪的那个移植，丰脸颊或者怎么样的，哎，然后一下没打好，打到这个血管里面去了，然后造成这种栓塞。还有我们有一个老师吧，然后他是相当于是一个后来发现他是个卵圆孔未闭啊，这个人是怎么，就是在洗脸的时候。洗脸的时候一憋气，突然一下，哎，脑梗了，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它就是其他位置的血栓通过这个心脏的这异常孔道跑到了脑袋里面，所以说其实身体里面的这些栓子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
0: 其实我们来了解我们的这个血栓的来源啊，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在哪些方面能够避免这些栓子的出现。但是我理解就是听了谢主任讲的，我理解就是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流动的这些血液，我感觉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类似于蛋白质啊，或者类似于这块血凝固了，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栓子的部分，是吗？我说的不太清楚。
1: 它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的人的这个血液的系统啊，它是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就是它是溶血和凝血同步在发生的啊，就是我们的血液不停的在有一部分在凝，然后马上它又会被溶掉，这是我们人体的凝血的一个机制 啊，他在反复就他自身是可能会就是在不断的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有一些疾病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血液系统的疾病啊，然后再比如说肿瘤，比如说严重的感染等等情况，或者脱水，甚至说啊，那在这种血液浓缩的状态下，或者是它会出现一些高凝的状态，那么这时候你的就是你的纤溶的过程和你这个凝血的过程它就不匹配了，这时候是本身是可以产生一些栓子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虽然腔梗是一种微小的脑梗死，单一的腔梗病灶也很少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脑小动脉的病变已经形成，就很可能出现多发性的弥漫性的腔梗，这时候造成的神经功能缺损可就是很严重的了。所以提醒大家，腔梗也要积极预防和治疗。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2: 名医一点通。
0: 对于腔梗，有些朋友过度忽视，认为上了年纪就会有，不用管它。也有些朋友总觉得腔梗是脑袋里的定时炸弹而过度恐慌。接下来名医一点通，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谢云燕带您了解发现腔梗怎么办。那关于这个腔梗呢，我们现在已经知识了解的差不多了哈，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得了腔梗怎么办。可能有一部分人会说，你看我也没症状，我就不管它了。那在态度上我们要怎么样呢？是不当回事呢，还是要高度紧张呢？
3: 我觉得这个分两部分吧，就是说一方面如果我一看有腔梗了，这时候呢第一步呢先不要慌啊，先不，毕竟腔梗它还是一个比较小的梗塞啊，但是呢也要重视啊，它是这个要一分为二的看这个病。腔梗相当大一部分它是没有症状的，就是说它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一般不是很大，愈后一般来说的还是大多数是好的啊，所以说偶然体检发生腔梗，这种偶然体检发生的腔梗呢，一般来说它还是属于那种无症状性的啊，所以说呢不用太慌张，但是要重视呢，就是说还是要寻找它背后的原因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到底是为什么这个腔梗了，有什么机制或什么病因造成了这个腔梗，那么我们好更就是说更好的去控制这些疾病这些病因啊是比较重要的。
0: 那我想知道这个腔梗本身我们还需要治疗吗？
3: 我觉得啊是这样，治疗的来说，对于腔梗本身来说啊，如果它没有就是说造成严重的危害啊，就是说它是一个静息态的梗死，你这么就是说检查的时候发现了哈，其实这个梗塞灶本身已经形成了，针对梗塞灶本身的治疗是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治疗的。但如果是它是在一个它是一个急性的这种出现的这种小灶的梗死呢啊，而且它是在这个时间窗内的这种梗死是一个有症状的，就要看这个神经缺损的程度对患者的这个影响程度了啊，严重影响功能的它是需要在这个溶栓时间窗内比如说进行静脉溶栓呀啊，另外有一部分腔梗它一开始很小，那么如果是说你不及时处理的话，它有可能就扩大了，它就不是一个腔梗了啊，它可能就是一个大的梗塞了啊，那么我们要尽可能的挽救这种存活的脑细胞，尽最大可能性的恢复这种功能啊。还是我刚才举的例子，它尽管小也可能评分，就在我们说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NIS 评分我们经常用的，可能评分不高啊。那么这时候你到底是应不应该去给它溶栓呀，应不应该这么积极的对待它呀，它又是一个时间窗内的，还是要看这个对于它本身的影响有多大啊。这个人就是个语言工作者，你说你能不管他吗？是吧？这个人他就是弹钢琴的，但是他现在就只有一只手的，可能是这个几个指头可能没有什么，就力气不行，那你说对他影响不大吗？啊，那它是很大的，对吧？所以说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还是要更积极的对待一下。
0: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可能有一部分腔梗是我们之前没有症状根本没有发现，我们在体检中发现的，那么这个其实它是已经过了

0: 治疗
1: 的
0: 时间窗了。
1: 是的，是
0: 的。那么这种腔梗其实治疗也没有什么意义。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要了解自己有这个腔梗的发生，我们进行积极的预防下一次腔梗的发生。
1: 对对对。
0: 但如果说您当时有症状，那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就诊。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尽可能的挽救我们的那个脑细胞，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有没有药物能预防腔梗的发生？比如说，就是有些老年朋友会说，哎，我一到这个天快冷了呀，我就要去那个打一段时间吊针，我来提前那个疏通一下血管，那么这种方式可以预防腔梗吗？
1: 其实是啊，腔梗是有预防的方法的啊，是有预防的方法的，就不光是说药物的问题啊，最主要防患于未然的话，还是一个一级预防的问题，就是还是要生活方式，首先要生活方式的干预啊，另外呢就是说危险因素的控制，还是刚才咱们谈到的那些啊，尤其是说他有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啊、吸烟啊、房颤等等这些啊，都要及时的控制，防患于未然啊。尤其是说高血压和高血糖啊，它这些基础病容易造成腔梗，还是要好好的控制这些基础病的。关于就是说，快换气了，说我是不是能够提前的去输输液呀，或者是说吃点什么药，我就能够预防这个腔梗，来疏通疏通血管啊。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是错误的啊，这个观念也是错误的啊。这些输液呢，一般来说基本上是改善微循环为主的一个输液啊，来测支改善这种侧支循环呀，然后使这个血供不足的区域啊，通过其他血管代偿机制来改善这种血供啊，它并不能使这个病变这个血管本身得到疏通，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输液的作用呢，也不能持续那么长久啊，它只在你输液的时候有效。等它这个药物代谢完了之后，没过多久它这个效用就会消失的。所以说换季的时候我去输输液或者怎么样的，能不能提前预防，实际上起不到这个作用。根本的还是对于基础病的控制和生活方式的干预，减少这个动脉的这种病变。再有一个就是说吃一些这个溶血栓的药物，这个话题哈，其实溶血栓的药物没有，目前来说溶栓药物没有吃的啊，没有口服的，还是都是说在急性期的时候去医院，老百姓说打的输液呀等等这些打的这些溶栓药物也还是有一定时间的限制的，所以说这种还是首先这个概念不太那什么，再一个呢这个方法也不是说很科学。
0: 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
1: 嗯，
0: 医生都会告知，尤其是老年人，会说你有颈动脉斑块。可能很多人听到刚才谢主任说到的这个斑块可能会脱落变成一个栓子，是不是就有点害怕了？那这个斑块，就是一般我们在体检中被告知的说颈动脉斑块，那到底严重不严重呢？
1: 颈动脉斑块吧，是近年来哈，就是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还是我觉得得益于这种超声检查的这种开展吧，因为我们普遍的，另外就是说我们国家推行的这种就是脑卒中筛查的这种工作所以大家对它越来越重视了。很多人都在健康体检的时候呢，就发现有颈动脉斑块了。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临床上很多病人来就诊啊，或者说我们大夫被问到的问题啊，那就说你发现这有这个颈动脉斑块，怎么办呢？一定是，就说这斑块一定是会出现问题吗？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问题。那它其实颈动脉斑块还是刚才说的，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而且确定卒中25%-30%吧，它是由于这种颈动脉斑块导致的但不是说只要你有了这个颈动脉斑块就一定会发生确性卒中事件斑块呢，如果是单纯的斑块，一般来说它没有什么症状有一部分病人，比如说20%-30%，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它会出现血管的事件。如果是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我觉得吧，还是要看这个超声是在什么样的机构做的其实我们临床上不少见这样。

0: 情况，就是在一些，体检机构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机构做完了这个超声，发现有这个不太好的斑块啊，有低回声斑块啊，或者其他怎么样怎么样的斑块啊，然后到我们医院来再做一遍，一复核呢，哎，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或者是说比那个还要严重啊，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斑块的发现跟这个超声啊，跟那其他影像啊，还不太一样。它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超声科大夫的手法的啊，就跟个人的技术水平非常相关。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如果发现有斑块的时候，尤其是说有时候这个看起来这个斑块似乎不太好的时候啊，还是最好还是到这种正规的，咱们说老百姓说话比较靠谱的医院哈，然后再复核一下啊，这先看一下这个血管到底是怎么样。另外就是说，还要跟其他的，比如说这斑块已经造成狭窄了，那你就要跟它其他的这种，造成血管狭窄的疾病呢相鉴别一下啊，这种能力呢也是大医院我觉得相对来说能够完成的。啊，比如说大动脉炎呀、夹层啊、纤维肌发育不良啊等等这些问题，如果确实最后发现是有问题的呢，那还是要控制的，啊，及早的把它控制。那颈动脉斑块治疗呢，我觉得它主要还是针对于动脉粥样硬化啊，就还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啊，药物治疗以及最后，比如说特别严重的时候，造成狭窄的时候，特别严重的狭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手术治疗的问题。那比如说生活方式的干预吧，我们经常说的老生常谈了，也是管住嘴，迈开腿，哈，还是这个问题。那就是说你要低盐、低脂、低热量。啊，减少碳水化合物的这个摄入，对吧？要增加这个有氧运动，控制体重等等啊。另外呢，要戒烟，限制酒的引入啊。药物的治疗的话，主要呢就是说，还是以他汀类药物和抗血小板药物为基础，还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两类药物。此外呢，就是控制高血压、高血糖，这个还是对它是非常重要的发病机制啊，发病的原因，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健康体检也经常做的啊，有的人同型半胱酸特别高啊，这个也是伤血管的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啊。那么通过这些药物治疗呢，我们可以防止这种新的动脉斑块的形成，但是呢，一般来说，这种已经形成的斑块啊，从理论上来说它是可以逆转啊，但是实际上临床上看来呢，就是说没有办法完全逆转或者是消失的这个斑块啊。再一个就是说，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如果这个斑块造成了严重的动脉的狭窄，发生在比较合适的部位的话，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的。
1: 那我们刚才从谢主任的谈话中啊，我们感觉到一点，就是说，斑块其实是我们腔梗或者甚至脑卒中的一个风险因素，但是也并不是说你有了斑块你就立刻要怎么样了。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可能也是一种提示哈，就是提示我们要在身体上多做一些警醒。那但是这里头呢，我有一个小的问题啊，可能想请谢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到这个斑块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看到过有一个病例，就是说某一位老人家，他呢本身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然后有一天呢他泡脚，然后把这个水呢，可能水温偏热了，泡的时间也许偏长了，然后呢结果呢就造成了这个泡脚泡出了脑卒中来。那么其实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斑块，它正常情况下它其实也不一定就一定会有影响，但是我们能不能有一些方法，就是避免，或者说有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这个斑块出现这个脱落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风险呢？
0: 实际上，这个还是要看斑块本身啊，它是不是一个易损的斑块。比如说这个斑块它长得很结实，它就已经钙化掉了啊，已经非常就是我们在超声上来看，它是一个强回声的斑块啊。这种斑块 一般长得很结实，你说我通过泡脚啊或者怎么样大量运动，它会不会脱落？很难啊，其实它是很难脱落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是一个易损的斑块啊，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它是一个溃疡型的斑块啊，它就已经破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它就可能刚才我说的那些机制，血小板过来修复等等形成血栓，它就会这样。那么它呢，就是你在即使没有什么诱因的情况下，它这个也还是会形成血栓，或者说自发的会形成这样一些问题，可能会有栓子清除不掉的问题。所以说你说在生活中我们怎么样避免这个斑块脱落呢？其实倒不是说我们因为有了这斑块我们连一步都不敢动了，然后我们那个就是泡脚那个也别怎么怎么着，其实我觉得这方面对它影响是小的，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斑块本身，要稳定这个斑块本身，那么就是说还是要控制好动脉粥样硬化以及这些基础病啊，通过一些他汀啊，通过防止血小板聚集啊，抗血小板治疗啊等等的，防止它血栓形成，防止这个斑块变得不稳定，或者是说这个斑块已经是个不稳定的一个易损斑块了，那我们通过服药啊等等这些预防性质的用药，让它慢慢这个炎症的这个反应哈，慢慢控制它，让它慢慢稳定下来。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腔梗比较常见，但又容易被忽视，也有人把它叫做小中风。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谢云燕教大家远离腔梗危险因素，保护好我们的脑血管。老百姓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清血管的食物，打个比方，比如说有人说生吃洋葱，这个洋葱经常生吃，就能够让我们的血管保持这个疏通，我想了解一下谢主任，您觉得这个生吃洋葱有用吗？
0: 简言之，我觉得没用啊。当然它可能有一些有益的物质啊，对我们人体可能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一些作用，但是说靠生吃洋葱来那个预防卒中也好啊，然后就是说疏通血管了也好，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一种美好的向往吧。
1: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要是有一些什么吃的东西，我经常吃就能让我血管通畅，好像有很多这个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这类的标题啊，就是能够告诉你说，你常吃某一物，你这个血管就通畅，你常吃某一物，你就不得卒中啊，这种东西很多哈。
0: 其实这个我觉得最主要其实还是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我别老是吃那个高油类的、高脂类的，然后油炸的食品啊，然后那个碳水化合物很多的食品呐、这高盐类的，然后容易造成动脉粥样硬化的食物。那么我的食物要丰富啊，要均衡啊，那我可能纤维素啊，然后其他谷类的呀，然后其他什么蛋白呀，然后可能都要摄入啊，维生素类的呀，然后尤其是水果呀、蔬菜这些都要摄入啊，都要就是营养均衡，我们所谓的地中海式饮食啊，其实还是倡导一种健康的这种饮食方式吧，并不是说我一吃蔬菜我就那个，就是说我就把这个就是全部给畅通了血管，不是这个概念。还是从防病的角度上来看。
1: 刚才说完洋葱，其实我想到还有一个更夸张的，在网络上我看到过的一个帖子，说是把这个大蒜和柠檬搅到一起打成汁儿，每天喝上一勺，
0: 那能好喝吗？我觉得也忍不下去。
1: 如果觉得真的能疏通血管，说不定有些老年人会尝试呢。
0: 我觉得还是我们说那个预防卒中，愉快的心情也很重要。然后这个也不能够起到就是说完全的就是疏通血管的这个作用，那么又让自己很不高兴，那干嘛呀？是不是？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谢主任说到了大家 尽可能的保持我们日常的饮食清淡、营养均衡。可是那我们生活中会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做个寿啊，过个生日啊，或者家庭聚餐啊，那我这顿我真的就是挺担心的。你看我这顿我吃了那么多鸡鸭鱼肉，哎呀，我会不会这个血管就出问题了呢？我心里着急呀、
0: 那如果是说光这一顿哈，我觉得也不至于啊，就说我们这辈子都苦哈哈的全都吃这些菜叶子，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啊。就是说你偶尔说我出去吃了一顿为了高兴哈，我觉得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的啊。就是我那么严格的控制，我就这一顿了然后就怎么地了，我觉得不至于啊。我们也不用把自己安排的那么严丝合缝吧啊。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是说真是说我这顿觉得吃多了然后怎么样特别油腻啊等等，那我们下两顿吃的清淡一点嘛，是吧？往回卯一卯，是吧？
1: 平衡一下就好。
0: 然后增加一些活动量啊，把这个热量各方面让它代谢出去啊。
1: 如果您这顿吃多了，您可以比如说饭后您多走一走，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做一个适度的运动，然后。下一顿咱们就吃的清淡一
0: 点，
1: 吃的少一点。哎，有人说了，那我下顿不吃行不行啊？
0: 哎呀，也这样也不好啊。那对，那我们说有这个血管病的问题，那还有胃病的问题啊，对吧？一顿暴饮暴食，一顿不吃，那是不是对其他器官也不太好啊？啊，对吧？然后，那么你入量如果是说不够的话，比如说脑血管本身是有严重狭窄的，我这顿吃多了，我下顿不吃了，我饿了好几顿。或者说我连水都喝得很少，那你还有滴灌注的问题啊，那你可能人为的就会引起这种脑灌注的不足啊，你入量不够了，脑灌注不足，那么还也是会产生这些卒中的这个危险的啊。
1: 喝水多少跟我们的这个血管健康有关系吗？
0: 也还是有关系的啊。我们还是提倡，尤其是说有血管狭窄的患者，我们在门诊也经常跟患者说，适度的多喝一些水啊，让这个血管，因为它通过这个吸收嘛，会吸收到血管内部，那么使这个有效的循环的这个血容量会增加，那么你的脑灌注各方面，包括心脏冠脉的灌注等等，包括肾脏各方面来说都会改善。
1: 所以适度的喝水，当然说起喝水咱们又得多说一句，也千万不要一下子大量喝水啊。
0: 对，什么都要适度啊。
1: 有没有一些特别不健康的方式可能会诱发腔梗的发生？
0: 那首先抽烟喝酒非常不健康啊，这个酒精啊尼古丁啊对人体的这个伤害呢其实是越来越大的，这种久而久之呢对血管的伤害它也会增加这种中风的可能性啊。还有就是说我觉得特别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有的人喝完了一顿大酒然后回家之后，哎呀，我可算是结束了这个应酬，我洗个热水澡很舒服啊，但实际上这个是我认为是非常不妥的一个做法。我们临床上其实是不少见到这样的例子的啊。那么就是喝完大酒之后然后洗了一个热水澡结果脑梗了啊，这个是为什么？就是这个酒精本身它是可以作用于咱们血管的平滑肌的啊，然后造成这种血管的痉挛呀，然后它还可以造成这种脑血流的这种调节不好啊，包括心率的问题啊等等的啊，这些呢本身就可以造成卒中的这个概率会上升。那么你同时又洗热水澡，那么这个人就会外周的血管会扩张，另外他可能会有出汗啊，这外周血管扩张出汗之后呢，这血液粘稠度呢它就会增高，然后呢又使得这个血液呢在外周分布的过多，那么在这个重要器官脏器中的分布呢就会减少，那么这时候呢它就可以引起这种血压有可能会有所下降啊，机体呢又不能适应这种状态，那也可能会引起这种卒中事件的发生。所以说你大量的这种喝酒之后哈，最好不要说马上就洗个热水澡。另外我觉得非常不好的生活方式呢就是久坐啊，就是坐着不动啊，还有就熬夜啊，非常不好。无论是多紧张多忙碌啊，还是要适当的休息。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腔梗和保护脑血管的话题就聊到这儿。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血管健康，别让脑血管疾病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谢云燕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人工挥杆驱鸟的无奈，到仿生鸟默默守护樱桃的智慧，科技赋能农业，让更多果农尝到甜头。从科学规划到杀虫驱鸟，从施肥除草到自动化作业，农业科技在华北平原上带领小村庄走上了科技兴农的康庄大道。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农业科技进展。老人离世，立遗嘱和不立遗嘱是否影响遗产分配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母亲遗产引纷争。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创新进行时。水果保鲜是减少采后损失、延长货架期的关键。如何让水果保持持久的新鲜呢？在山地果园，运输是最大的体力活，需要大量人力付出繁重的体力劳动。那么，有没有一种智能装备将果农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呢？还有，鸟害是果农的心头大患，如何既不伤害鸟类，又可以驱逐鸟类呢？传统农业种植中，很多人是靠感觉、靠经验种地的，而科技给出了更聪明的解法，数字技术让种植决策变得更加精准和科学。如今，越来越多的科技进入到农业领域，从种植、管护到采收、保鲜，为果农解决实际问题，并提升效益。好，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听一听我们的科技是如何赋能农业发展的。
8: 菠萝花开，花絮上层层盛开的紫色小花，正是获得种子的关键所在。孙伟生和团队有一项重要的工作， 给菠萝花进行杂交授粉，也就是将副本菠萝的花粉授到母本菠萝上，待到菠萝成熟就可以获得杂交种子了。然而一朵菠萝小花长约2厘米，花朵开放时中心的小孔直径仅有不到5毫米，科研人员要如何采集花粉呢？
9: 那我们要采粉的话，首先要把这个花瓣用镊子给它轻轻的剥离，可以看到这个花器官的结构，长的这个部位啊就是雌蕊，然后我们拿掉雌蕊，然后剩下的这些就是这个菠萝花的雄蕊，然后我们用镊子把花药夹取来以后，然后放在容器，收集了一定量的花粉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拿这个花粉去给其他品种，就是我们配种的母本去进行授粉。
8: 授粉也是有讲究的，科研人员要用一根小棉棒充分蘸取花粉，涂抹在母本菠萝的雌蕊上，每个菠萝授20到30朵小花。2个月后，菠萝成熟，新品种培育工作也迎来了令人期待的时刻。收集菠萝的杂交种子，获得菠萝种子仅是育种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一粒直径4毫米、与芝麻粒一般大小的菠萝种子，要经历发芽、育苗、开花、结果，再通过层层筛选，才有可能脱颖而出，成为优良新品种。这一过程需要至少15年时间。菠萝选美、体型、体态是关键。果实饱满匀称，接近圆柱形，意味着果肉多、可食率高，既符合消费者的喜好，又能让种植户获得更高产量。
9: 我们看这个果呢，比较端庄秀气了，果实呢也是圆柱形，比较长也高，然后顶芽大小这个比例和果实的比例非常协调，橙黄色非常鲜艳，然后香味比较浓郁。那像这样的果呢，我们一般就入围了选美，它就是今天选美冠军了。
8: 除了外观，甜度也是科研人员衡量水果品质的关键指标之一。通常我国广泛种植的巴黎菠萝的甜度数值在13左右，经过测糖仪检测，新品种菠萝的甜度数值高达19.6。经过10多年的不断探索，孙伟生和团队培育出的3个菠萝新品种已经种植在田间地头。然而丰收的喜悦并未在所有地方同时降临，广西的果农正对着成堆的芒果满脸愁容。
10: 这果是已经是摘回来已经放了有3到5天，正常熟的话它里面是金黄色的，对吧，它但是它现在已经是变成褐色，差不多是变成黑色了嘛，这个就不能吃了，也不能发货也不能卖，就发货到客户手上可能就它就烂掉了，所以这个要拿去扔垃圾的。
8: 气温高，芒果保鲜期短，果农老干每年都要扔掉超过20%的烂果，损失好几万元的收入。不光是老干，当地超过10万的芒果种植户也面临芒果保鲜的难题，丰产不丰收，这给当地种植芒果的果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广西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丽研究亚热带果蔬贮藏保鲜技术已超过15年，近年来为芒果提供养颜助容良方，用冷藏延长芒果的保鲜期，李丽和团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1: 我们也是通过前期的一个摸索，然后发现10到15度这个范围是比较适合的，然后后面我们从10度、11度、12度，然后每一个温度条件下都进行实验再筛选。
8: 经过将近1年的实验数据分析，科研人员确定了适合芒果冷藏保鲜的温度13摄氏度。在这个温度下，科研人员发现贵期芒果贮藏超过30天仍不会腐烂，但是冷藏这么长时间的芒果品质如何呢？ 跟常温下成熟的芒果味道一样吗？实验室内，为了检测冷藏后的芒果品质，科研人员正在进行一场特别的测试。每个芒果上都贴有标签，这是在13摄氏度的冷库中贮藏了5到30天的芒果。只见科研人员将芒果放在仪器的小圆台上，仪器启动，直径约2毫米的探针开始在芒果的表皮上来回击打。这是在做什么测试呢？
11: 这个主要是测芒果的硬度，因为芒果它在成熟的过程中是逐渐软化的，它的成熟度越高，然后芒果的质地会越软。
8: 吃过芒果的人都知道，芒果的软硬程度是判断芒果成熟的关键指标。探针一下一下击打芒果，果皮并没有被刺穿，明显能看到冷藏后的芒果，果皮仍保持良好的弹性。通过测量仪器的运算转化，科研人员在电脑上就能查看芒果硬度数值的大小。经过对不同批次芒果的测试，科研人员发现，在13摄氏度下贮藏约25天的芒果，品质、口感更接近树上成熟的芒果。不仅如此，贮藏约25天的芒果，其营养成分跟树上成熟的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然而，解决芒果保鲜的难题，不仅仅是将芒果运到冷库，将温度调到13摄氏度那么简单。现有的冷库离芒果种植地距离太远，也加大了芒果保鲜的难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移动冷库是个好办法。使用冷藏集装箱搭建的冷库可大可小，方便拆卸，还可移动。根据果蔬不同的采摘期，拆装移动，重复利用。眼前就是用集装箱拼装的移动冷库，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这座冷库建在山上的芒果园旁，
12: 这里是20万亩的芒果的示范区，然后我们这里建了一个全球冷链的这么一个实验室。是因为田头的那个第一公里是最重要的，保鲜是不可逆的，我们最前面的每一步如果没做好，后面是没办法去补救的，要快速的把田间叶降下去，然后这样子对整个生鲜的保鲜才能起到最好的作用。
8: 这天中午，老甘也将当天采摘的5000斤芒果送到了冷库。移动冷库离他的芒果园不到5分钟车程。建在产地的移动冷库解决了百色田阳20万亩芒果的保鲜难题。芒果保鲜期延长，有助于芒果的错峰销售，实现了芒果价格稳定，果农的收入普遍得到了提高。可就在芒果产业蒸蒸日上之时，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个樱桃园里却迎来了一场新的考验，一群不速之客悄然闯入。这里是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个樱桃园，清晨6点半，果园里热闹不断。
13: 啊，累死也把那鸟轰不完了，那鸟太多了。
8: 原来樱桃已经进入成熟期，口感脆甜的樱桃引来了一大批偷吃的小鸟，这些鸟让种植户同盟伤透了脑筋。
14: 喜鹊它是哪个红是哪个，并且在那果啊它就吃一口，那你看这在树上这吃的，包括还有好多吃了一半掉在地下的这种的都有，你看看这都是叨了一下，这鸟能吃1斤多果，这咱一亩地得损失上100斤。
8: 同盟一亩地损失7000-8000块钱，100亩的果园加起来就得损失70-80万。要想保住一年的收成，一场鸟口夺食的大战在所难免。
13: 你从东边进去，它从西边跑出来，从西。

0: 西边就从东边跑上来，他和你玩游击战，永远是红脖惊着鸟。
1: 单靠人工驱鸟，效率十分低下。为了驱鸟，同盟可谓绞尽了脑汁。
2: 想当初啊，我们这块防鸟，都是悬挂这种防鸟网，就整个园区相当于扣一个大网子，给罩起来了。
1: 然而，没多久，同盟就拆掉了防鸟网。
2: 这个鸟啊，它有时候俯冲不注意的时候，或者是飞过去的时候，它会刮到这个网子上，会缠到这个网子上。然后我们工人看见之后，你还得及时给它解下来，要不这鸟在上面缠时间长了，它就死了。
1: 防鸟的同时还需要护鸟，那么防鸟网就不能用了。正在同盟一筹莫展的时候，广场的风筝给了他新的启发。
2: 那个风筝是那个老鹰的造型的图案的，哎呦，飞起来还特别逼真。我们就想，就这种风筝我拿到园子行不行啊？然后当时呢，我们就买了一批，试了试，哎，往那一挂一放，效果还行，还不错。
1: 可是不到一星期，这些纸老鹰就失去了作用。那是因为鸟类不但有非常好的记忆力，而且具备一定的认知和推理能力。他们很快就发现，原来这只老鹰只是一个摆设，根本伤不到自己。于是便又明目张胆地飞回来，继续大快朵颐。同盟彻底败下阵来，他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拥有一个可以自主飞行的逼真的老鹰，能在园区上空不定时的飞行，驱鸟效果一定不错。冯海浩，仿生扑翼飞行器研究员，多年来一直从事仿生鸟的研究。
3: 我们这个鸟是人造的仿生鸟的啊，因为它的仿真性很高，第二呢它隐蔽性也很强，第三呢就是说它还有很强的这个机动性。
1: 原来这只仿生鸟是冯海浩团队研发的智能扑翼仿生鸟。在测试中，仿生鸟飞入鸟群后甚至能够以假乱真。接到同盟的求助电话，冯海浩很快驱车来到果园进行实地考察。果园南北长429米，东西宽282米，相当于17个足球场大小。此时的仿生鸟飞行半径最多只有50米，飞行范围只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要想满足果园的飞行需求，需要提高10倍以上的飞行能力。冯海浩尝试性地放飞了仿生鸟。果不其然，小试身手后，仿生鸟没多久就因为续航时间短而坠落了。但是若想提高仿生鸟的续航能力，就会面临两难的局面。
3: 电池越大，它所储的能量就越多，它输出的也越多，但是相对来说呢，它的重量越大。但是对于飞行器来说呢，那么它越重，那它需要消耗的能量也就越多。
1: 冯海浩团队做了繁复的实验，终于给仿生鸟装上合适的电池，并且还利用卡扣装置减轻了仿生鸟的重量。改装后的仿生鸟由原来的200多克变成了现在的165克，相当于一卷手指的重量。现在它的飞行能力究竟如何呢？
3: 它整体在这个3级风以内呢，它可以飞行大概在15分钟。
2: 要跑，
1: 仿生鸟起飞了，偷食的鸟呢迅速逃离了果园。
2: 哎呦，哪儿去了？
3: 往下拉一点，有点高
2: 啊。不是，我看不见它了，哪儿呢？
1: 就在大家以为问题全部得到解决的时候，仿生鸟消失不见了。原来由于100亩果园太大了，增加续航后的仿生鸟很容易飞出人们的视线范围。看不到的仿生鸟如何保证它的飞行安全呢？
3: 我们可以给它一键召回，在此基础上我们呢就是给它加了一个电子围栏。它极限范围呢，我们目前呢设定的是500米，那在500米到达这个边境的时候呢，它会自动返航。
1: 不仅如此，还能让它按照提前规划的路线飞行。有了一键召回和电子围栏，仿生鸟的飞行得到保障。
2: 基本上每天上午呢是3次，下午3次，一天呢是6次。就鸟害这块 不能说百分之百控制。

0: 入了，但你说原来减产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十分之一现在都不到。
1: 听众朋友，猕猴桃也叫奇异果，口感酸甜，汁多味美，富含维生素 C， 深受人们的喜爱。然而在陕西省眉县，一种从未出现过的猕猴桃果蔬病害竟然让猕猴桃的花朵腐烂，树叶产生病斑，树干甚至流脓溃烂，而且传播速度很快。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虫害呢？现代科学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吗？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见识一下科技是如何守护农业种植的。
2: 由于微生物极其微小，科研人员第一步要将从叶片提取的微生物放置到培养皿，然后将其密封放置到培养箱，待微生物生长到一定阶段再进行分离。一段时间后，培养皿中生长出了黄色与白色两种菌落，导致猕猴桃树染病的细菌到底是哪一种呢？为了精准鉴定，科研人员将分离出的两种菌分别会接到健康的猕猴桃叶片上，侵害猕猴桃果园的真凶马上就要浮出水面。经过一轮筛选，接入白色菌落的猕猴桃叶片出现了与带病样本一样的症状。眉县猕猴桃果园病害的元凶终于水落石出，这是由一种名为丁香假单胞杆菌引起的溃疡病。这种致病菌是一种细菌，传统的防治手段根本起不了作用。
3: 全球这个三大果树细菌性病害，猕猴桃细菌性溃疡危害最重、死数最快的，从里边从韧皮部到木质部，叶片、根系、枝干、花全部可以危害。
2: 为了查找病因，科研团队在全国采集了上千份病株样本，经过实验观察，他们发现全国猕猴桃溃疡病的病菌都属于同一生物性。
3: 这是我们研究和检测的这个结果发现的。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溃疡病扩散的这么快，面积这么大，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花粉、接穗、苗母、销售企业的这个问题。它从这个病区来的，它基本上都是有可能是带病的。
2: 生产中，果农要不定期选用优良种苗，对果园进行更新换代。而目前我国还缺乏高标准的猕猴桃苗木繁育基地，种苗很有可能存在带菌情况，种苗销售成为病菌远距离传播的主要方式，从而造成猕猴桃溃疡病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流行。那么该怎样避免这种风险呢？为进一步探寻猕猴桃溃疡病的防治方法，科研人员决定从猕猴桃的生产周期入手，结合气候、水温等因素查找病菌的活动规律。
4: 上一
3: 年我们去检测树体表面一年当中带菌的这个量，它喜欢低的温度，它喜欢冷凉，所以一冷凉它就很活跃，繁殖得特别快。
2: 科研人员推断，既然病菌喜好冷凉的属性，那气温就有可能是影响病菌活跃度的重要因素。由于尚不清楚应该在病菌活跃还是不活跃时用药好，科研人员顺着气温这条线索，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几个月份给果树用同种药剂。
3: 就说这几行子六月涂，这几行七月，这几行八月，那几行九月，不是十二个月都涂，因为三月就发病高峰了。我们涂的基本上是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元月，然后就这样试了好几遍，八月份啊，九月、十月、十一月、元月，这都挺好的。
2: 虽然科研人员找到了用药效果好的几个月份，但是如果只在其中一个月份用药，防病率仅能达到70%左右，仍达不到田间防病的效果。 可对果农来说，如果每个月份都用药，那将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科研团队结合用药效果最好的月份，对药物展开了试验，最终找到了适宜的施药时间和药剂浓度，总结出了一套两前两后的防治方案。
4: 那么这个两前两后防控技术呢，是以预防为主的。第一个一前一后，就按现在的时间说，就是采果后至落叶前，重点预防的是主干和大枝的溃疡病。第二个一前一后，是我们的这个花前花后各喷一次药，那么用的是正常浓度，而现在我们涂刷主干大枝的，我们用的是比药剂上面描述的喷雾的这个浓度要浓缩十倍的这样一个高浓度的药剂来喷刷的。采果后落叶前的这个阶段里边，只要你第一次开始了，我们中间就要喷完药之后间隔10到15天一定要再喷一次，那么它的防治效果就可以达到80%到90%这样的效果。
2: 果农按照专家提出的两前两后防治方法，在开花前后、采果后以及落叶前分别用一次药，果然有效防控住了病害，困扰门县已久的猕猴桃溃疡病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
5: 大叔，您这园子今年大丰收啊。
6: 是啊。
5: 咱这亩产量能达到多少呢？
6: 5000到6000斤。
5: 5000斤
6: 啊。
5: 那每斤能卖多少钱呢？
6: 卖3块钱一斤啊。
5: 3块钱，那这收入还是很不错的。
6: 是啊，收入不错。
5: 这桃我能尝一下吗？
7: 你可以尝。
5: 谢谢谢谢，太好了太好了，我尝一下，这个皮还是很薄哈。
6: 是啊。
5: 嗯，真的很甜哎。
6: 是啊，这果子比较甜。
5: 用咱陕西话说，这桃甜得很。
2: 随着猕猴桃溃疡病防治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越来越多的种植户逐渐走出了溃疡病的阴霾，中国猕猴桃种植产业也迎来了连年增长的喜人势头。桃也是大家喜欢的一种水果，眼下正是桃上市的时节，在河北省阜城县张家桥村种植着一种稀有的桃子品种雪桃。对于它，不同的地方叫法也不一样，冬桃、仙桃、寿桃说的都是它。更为特别的是，张家桥村种植的是有机冬桃，也就是没有使用化肥农药的桃子。然而也正因放弃了化学防护，园区近期遭遇了蚜虫。蚜虫繁殖力很强，雌性蚜虫一生下来就能生育，不需要雄性交配也能够繁殖。成群的蚜虫密密麻麻聚集在桃叶背面和嫩梢上吸食，这些被害的叶片上就会呈现出小的黑色、红色或黄色的斑点，叶片逐渐变白、卷缩甚至脱落，严重影响桃树的产量。这个难题应该如何处理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为了对付蚜虫危害，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给桃园开出了以虫治虫的药方。这次以虫治虫的主角是异色瓢虫。异色瓢虫是一种捕食性天敌昆虫，主要以捕食蚜虫为主。在自然条件下，异色瓢虫的幼虫和成虫沿树干或枝叶爬行捕食，被人们称为活农药。
8: 异色瓢虫呢是直接取食害虫，以达到防治目的。异色瓢虫这种昆虫呢，它的食性比较广，幼虫和成虫呢都能够取食害虫，主要是以蚜虫为主。
2: 不仅有异色瓢虫的帮忙治蚜虫，桃园里为了有机治虫害，使用了赤眼蜂防治理小食新虫，还使用了神奇的小红绳驱虫。此外，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给桃园推荐了一种新式杀虫武器——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在千亩桃园里，按照一个杀虫灯覆盖30亩的规定， 安装40个频振式太阳能杀虫灯，专门防止食心虫蛾、齿蛾、西果异蛾、桃柱明等。这款杀虫灯是利用太阳能电池板取电，天黑灯亮，天亮灯熄，还根据目标昆虫的生活习性和规律设定了8个不同时长，大大加强了桃园的虫害灭杀力度。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专家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桃园里的虫害终于得到控制。眼看着树上的桃子渐渐长大，大家都在期盼着丰收的喜悦。没想到比虫害更棘手的难题来了，这就是鸟。到了桃子快要成熟的时候，稍有不注意，成熟的桃子就会被乌鸦、喜鹊、麻雀等鸟啄一个洞。这些看似无害的鸟专挑又大又红的桃子下口，被鸟吃过的桃子没几天就会从树上掉下来坏掉，造成桃园大量减产。鸟类不同于害虫，野生的鸟类受法律保护，因此对付鸟害不能杀灭，只能驱赶。可鸟会飞，上千亩的桃园要怎么驱赶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在了解了实际情况以后，又为桃园量身定制了一批驱鸟神器。
9: 您看那远处一闪一闪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10: 那是一个反光镜。
9: 反光镜它是干什么的呀？
10: 它的作用机理是驱鸟。
9: 哦，那您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10: 好。
9: 这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镜子吗？
10: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小镜子，它的作用机理很大，它利用鸟的怕光性来达到驱鸟的一个作用。
9: 哦，那咱们这个一亩地大约要挂几个这样的小镜子？
10: 挂两三个就行。
2: 在专家建议下，考虑到鸟类怕光恐色的特性，桃园高处的树枝上悬挂了一个个像小镜子一样的锋利反光驱鸟器。此外，为了强化驱鸟效果，专家们根据鸟对气味敏感、好恶等特性，还推荐桃园悬挂了一种香包式驱鸟剂，从而达到避免鸟害的目的。灭了虫，驱了鸟，总算告别了动物带来的烦恼，地里的杂草又开始添乱了。一到夏天，桃园里杂草丛生，抢夺土壤养分。过去除草一喷药就解决，有机种植农药除草不能再用了。面积上千亩的桃园怎样除草呢？首先出场的是普通割草机，它主要是清除桃园的行间杂草。那桃树下也有杂草，难道就不管了吗？这时候是避让式割草机大显神威的时候，碰到桃树树干会自动避开，专捡杂草来除。不一会儿，这一行桃树的杂草都被除干净了，有些地方还有残留的杂草，这可怎么办呢？别着急，桃园还有第三样法宝，背负式割草机。它操作灵活，清理杂草无死角。有了这三种除草机配合，桃园的杂草问题就全解决了。从三月桃树开花到十一月摘果，村民像呵护宝宝一样呵护着它们。为了让桃在最后的生长期积累更多的营养，给桃子拆袋铺设反光膜，让冬桃尽情地接受阳光的滋润。果实成熟季，桃园还增加了无人机巡查，就像给这上千亩的桃园安装了一双天眼，桃园里有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它的火眼金睛。此外，桃园还给无人机设置了定期定线巡航，一旦有陌生人或者动物破坏桃园，就会被及时发现，节省了人工巡逻和看护的成本。挂满枝头的桃子是对村民一年辛苦的最好回报。如今张家桥村的千亩桃园每年可以收获200万斤桃，收入近千万元。马路宽了，路灯亮了， 腰包骨了。

0: 村民的生活大变样。
1: 听众朋友们，了解节目更多详细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近年来，随着法律意识的提升和私人财富的积累，订立遗嘱已不再是令人避讳的话题。然而，因为遗产产生的纠纷仍旧很多，甚至有的家庭在家人离世后，常因财产分割问题陷入争执，最终对簿公堂。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母亲去世，儿子欲继承遗产，却发现母亲账户里的钱不翼而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账户里的钱到底去了哪里呢？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律师徐阳为我们以案说法。
3: 夏天的一个傍晚，人到中年的赵猛收到了亲生母亲王月打来的一个电话。赵猛刚开始不太想接，在妻子的督促下接通了电话。母亲短短几句话就让他愣在了那里。母亲王月有气无力地告诉赵猛，自己身患绝症，可能来日不多，让他有个心理准备。之后母亲欲言又止，也没有提任何要求就挂了电话。但赵猛能感觉到母亲话里有话，也许是想见自己，或者是想让自己陪伴最后一程。赵猛内心百感交集，他开始担心母亲，又有点怀疑母亲是不是真的病了，会不会是用苦肉计在骗自己。那赵猛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呢？原来在20多年前呢，赵猛还在上中学，父母便离了婚，独生子赵猛留在父亲身边生活。父母离婚对赵猛的打击非常大，父母离婚的理由是母亲嫌父亲太窝囊，工作普普通通，没什么进步，生活上也邋邋遢遢，两个人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母亲主动提出了离婚。母亲王月是个会计，结婚前漂亮能干，是个才女，追求她的人可多了，但她的父母和赵家关系很好，一定要让她嫁给赵家憨厚的小伙赵大勇，也就是赵猛的父亲。王月最终服从了父母的安排，拒绝了所有的追求者，勉强说服自己嫁给了赵大勇。那时的赵猛不太理解母亲的选择，关键是母亲走后啊，这赵猛父子的生活如同一团乱麻，吃饭纯粹是凑合，这家里乱得像个猪窝。赵猛的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最终没有考上大学，大专毕业后去了一家企业当工人。母亲王月离婚后自己创业，起初非常艰难。王月是个不服输的人，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公司的发展上，起早贪黑的工作，很少回来看他。后来呢，赵猛听亲戚说呀，母亲公司的生意越来越好了，还有了男朋友，而且两人同居生活在一起。听到这个消息，赵猛心情是五味杂陈，内心更是反感。成年以后的赵猛和母亲逢年过节才见一面，后来赵猛有了自己的家庭， 也见过母亲的男友姚金亮。姚金亮年龄应该比母亲小不少，也在母亲的公司工作。于是这赵猛从不主动联系母亲。那母亲王月对儿子又是什么态度呢？王月一直觉得亏欠儿子，总想找机会拉近和儿子的距离。儿子赵猛却态度冷漠，不理不睬，经常拒绝见面。王月退休后体检时发现得了癌症，这病情难以控制，必须得做手术。他住院期间打电话给儿子赵猛，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第二天一大早，赵猛就来到了医院，看见被病魔折磨的母亲非常的虚弱，很可怜。母子连心呢，他放下抱怨，工作之余经常去医院看望母亲。有一次母亲跟他说，我生病以来，姚金亮跑前跑后陪伴照顾，帮了很大的忙。几天前啊，我给了他30万作为他这段时间照顾我的报答。我们虽然同居多年，但财产上是各自独立。我生病后，公司就交给他继续经营，公司的股份也无偿转给他了，也算我没有亏待他。母亲还跟赵猛说，我这辈子唯一觉得亏欠的就是你，在你高中的时候和你爸离婚，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没有在你身边，我一直非常愧疚。那段时间我自己创业，起早贪黑拼命的工作才能打开局面，如今攒了一些钱，现在治病啊，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将来我走了，剩下的都留给你。赵猛听的是泪流满面，说，妈，我只想你能尽快好起来，其他都不重要。哪知三个月后的一天，赵猛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电话是姚金亮打来的，他告诉赵猛，王月去世了，让赵猛赶快过来办理后事。因为王月和姚金亮始终没有领结婚证，赵猛是王月唯一的直系亲属，领死亡证明、办火化、丧葬这些手续啊，必须得赵猛签字才行。赵猛作为唯一的法定继承人，通过银行查询母亲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才得知，在母亲去世前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姚金亮陆续将母亲银行卡内存款转账到他自己的卡里，每次不超过5万元，在母亲去世前累计转出220万元。吃惊的赵猛找到姚金亮算账，气愤地问，你为什么这么做？凭什么擅自支取我母亲的存款？你这是盗窃。而姚金亮的回答呢，让赵猛更吃惊。姚金亮说，我和你母亲是恋人关系，我陪在她身边10多年了，银行卡是你母亲亲自交给我的，密码也是她亲口告诉我的，要不然我怎么可能转账呢？这笔钱是你母亲生前赠予我的，是为了感谢我这些年对她的照顾。赵猛很气愤，他认为母亲虽然离了婚，但对自己还是非常牵挂的，姚金亮在说谎。而且母亲曾明确交代过，剩下的钱都归自己。只可惜啊，当时是口头交代，没有留下个书面遗嘱，没想到让姚金亮先下手了。所以赵猛认为一定是姚金亮私自霸占了母亲的钱财，他在母亲最后的三个多月内分很多次，每次5万以下转账肯定是背着母亲干的，母亲应该是不知情的。为了能要回这些钱，他在咨询律师后去法院立了案，请求法院判决姚金亮返还220万元。法院开庭时，姚金亮却说，赵猛对母亲不孝，很少来往，王月临终前都是我在照顾，赵猛只是偶尔来看望，220万元是王月自愿赠予的，王月告诉我银行卡密码，我才能将钱转走，王月生前赠予已经完成，不同意返还。赵猛觉得不可思议，母亲并不糊涂，而且在医院亲口对自己说，剩下的钱都留给自己，一定是姚金亮见财起意，母亲的真实意愿不会是这样的，最多是让姚金亮替他交各种医疗费用， 不可能把钱呀全部赠与外人，不留给亲生儿子。那么这笔钱呀到底该归谁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同居男友转走的钱是否构成赠与。对于被继承人生前名下存款多次转走的情形，如果操作人不是被继承人本人，就要先了解被继承人对转账是否知情。在不能认定被继承人知晓转账事宜的情况下，需要实际转账人举证证明转账的目的和用途。如实际转账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和说明，则应将转出款项列入遗产范围进行分配。本案中，被告姚金亮凭借王月的银行卡和密码陆续转账220万元，每次转账都在5万限额以下，取款模式并非一次性赠与，也并非王月本人操作。按银行要求啊，超过5万以上的大额转账是需要王月本人人脸识别的。姚金亮对此解释说，王月面容憔悴，不愿意人脸识别的理由十分牵强，因此呢，不能直接推定为赠与，应作为遗产予以分割。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多次转账非王月本人操作，王月生前与被告同居多年，身患重病之下，将银行卡交于被告管理，并将密码一并告知被告，也在情理之中。即便被告掌控了银行卡并知晓密码，也并不意味着相应的账户内的款项都归属于被告，可由其任意处分。在被告没有证据证明王月有赠与意愿的情况下，被告辩称上述款项是王月对其的赠与，法院难以采信。最终啊，法院判令姚金亮将220万元返还给了王月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赵猛。
2: 听众朋友们，立遗嘱是对个人财产进行主动精准安排的法律工具，它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意愿实现，并减少家庭纷争。一份清晰的遗嘱能提前明确财产归属，有效降低继承人之间因猜疑和利益冲突引发的矛盾，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对姐妹争夺母亲遗产，两人竟然拿出了两份不同的遗嘱，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两份不同的遗嘱到底哪一份是合法有效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继续来听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律师徐阳为我们以案说法。
3: 在北方某法院的调解室内，一对亲姐妹在法官调解时啊争得面红耳赤，妹妹王小玉满脸委屈，她对法官哭诉，由于母亲偏心，从小就受姐姐的欺负，自己忍让了几十年，姐姐现在呢要将母亲留下的房产全部占为己有，天理难容，我要依法维护自己应得的权益。原来呀，在母亲去世后留下了一套房产，姐妹俩各持一份母亲的遗嘱，但内容却相互矛盾，哪份遗嘱是母亲的真实意愿呢？妹妹王小玉到法院起诉了姐姐王大翠，希望法院能为她做主。那么他们的母亲何大妈生前为什么会留下两份遗嘱？这一家人又有着怎样的过往呢？小女儿王小玉比姐姐王大翠小4岁，在她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从王小玉记事起，自己穿的衣服都是姐姐穿剩的，因为姐姐学习好，妈妈经常表扬姐姐，在妈妈的眼里，姐姐做什么都是对的，妈妈却经常训斥自己，这不行那不对的，还经常让姐姐检查作业。妈妈越这样做，王小玉就越抵触，越讨厌姐姐。王小玉认为啊，妈妈根本就不爱自己，偏心姐姐王大翠。等王小玉上了中学，变得更加叛逆，也不愿意用功学习，只有上网聊天才可以满足她精神世界的需求。她通过聊天网站认识了一个外地的男网友，是一个和自己同龄的男生，两人特别谈得来，渐渐坠入了爱河。他们商量着一起去南方，一边打工一边旅行， 等攒够了钱呀，一起去国外看看。王小玉为了爱情，甚至放弃了高考，不辞而别去了南方，和男友一起去闯荡江湖了。父母希望她能回来，她不肯，父亲还专门去外地找她，但王小玉死活不肯回家，父亲只能失望而归。她离家两年后打电话告诉父母，自己已经在南方结婚生子了。由于小女儿的离家出走，何大妈夫妇啊，对这小女儿非常失望。何大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大女儿王大翠的身上。王大翠大学毕业后有了稳定的工作，也成了家，和父母住得不远，她经常来看望父母。没过几年，何大妈的老伴突发心梗去世。老伴去世后不久，何大妈也退休了，越来越觉得孤单。她打算换套大房子，女儿回家住也方便，将来自己老了还可以和女儿共同生活，彼此照顾。因此呢，何大妈就卖掉了老房子，但购房款还差一半，于是王大翠出了一半的房款买了一套三居室。在房产证上是何大妈和大女儿王大翠两个人的名字，母女俩各享有50%的份额。2009年，何大妈搬进了新房，大女儿经常带着丈夫孩子来看望母亲。何大妈觉得大女儿王大翠这些年非常不容易，老伴儿生病啊，养老送终，这些事儿都靠大女儿，如今自己也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这平时看病开药这些事儿，大女儿都非常上心，深感大女儿是自己后半生唯一的依靠。于是呢，她就想把这套房将来留给大女儿。她得知公证遗嘱效力最高，就到公证处立了一份公证遗嘱，内容是：我与大女儿名下的这套房屋，我自愿将房屋中属于我的份额，在我去世后全部由我的大女儿继承。小女儿长期不在身边，何大妈内心也很惦记小女儿王小玉，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原来呀，王小玉离婚了，儿子到了快上学的年龄，夫妻俩对未来教育有了不同的想法。王小玉想回到大城市，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自己也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丈夫却想留在南方小镇生活，他不喜欢大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夫妻俩谈不拢就离了婚，王小玉独自带着孩子回来了。因为没有住处，她提出要跟儿子住在母亲家里。作为母亲呀，何大妈当然不能拒绝女儿，可是这套房毕竟是和大女儿共同出钱买的。何大妈有点为难地说，我没有意见，但你姐姐一家呢也经常回来住，基本上是两边住，你要带孩子长期住啊，得跟你姐商量一下。王小玉反驳说，这难道不是我的娘家吗？凭什么要姐姐允许才能住呢？我就是占一间卧室而已，难道这个家容不下我了？王小玉心里很不痛快，不想跟姐姐求这个情，于是就赌气租了一个老房子，从此一两个月回来一趟。又过了一些年，何大妈的身体是每况愈下，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王大翠就和妹妹商量，两姐妹轮流照顾母亲。王小玉不太愿意，说自己租的房子太小，还没电梯，妈还是和姐姐住更方便。听妹妹这么说呀，王大翠很生气，指责妹妹说，你离家多年，很少关心父母，都是我在照顾他们，如今咱妈老了，你必须得尽孝承担点责任。王小玉无奈，只好

0: 我享有50%的份额。为了避免两个女儿因继承问题产生矛盾，我的50%份额由两个女儿平均继承。原来母亲在2009年给姐姐留下公证遗嘱这件事儿，妹妹几年前就知道了。2017年的一天，何大妈因为一件小事儿跟小女儿吵了起来。何大妈生气地说：“你就没你姐孝顺，就盼着我死了好给你减轻负担。告诉你吧，我死了你也别想得到什么，我早就立了遗嘱，我那套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王小玉离婚后很需要钱，孩子还在上学，如果母亲能给自己一些资助或留下遗产的话，自己的生活呀就会轻松很多。于是呢，他对母亲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不仅对母亲生活上关心，还开始和母亲情感交流了，经常跟母亲哭诉自己的不易，生活的艰难。如今何大妈去世了，面对母亲留下的两份遗嘱，该按哪份遗嘱分配遗产呢？大女儿认为按照当时继承法的规定，公证遗嘱优先，房产继承应按照2009年的公证遗嘱来处理。小女儿则认为母亲于2022年过世，当时啊民法典已生效，应当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应按照母亲2017年的自述遗嘱分配遗产。那么法律如何适用？多份遗嘱应以哪份遗嘱为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关键词，法不溯及既往。法不溯及既往是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是指新颁布的法律不能对生效前的行为产生约束力。结合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立遗嘱这一法律事实的发生时点适用当时生效的继承法更具有合理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遗嘱的核心是保护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虽然民法典生效前后公证遗嘱的效力优先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本案的两份遗嘱均立于民法典实施之前，被继承人在订立遗嘱时仅仅知晓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仅能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立遗嘱，并对相关遗嘱效力进行预期，因此适用当时生效的继承法更能反映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保护其信赖利益。本案涉及的两份遗嘱均订立于民法典实施之前，应当适用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根据继承法第20条的规定，被继承人生前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应当以最后的公证遗嘱为准。本案被继承人何大妈生前留有两份遗嘱，2009年所立的是公证遗嘱，2017年所立的是自书遗嘱。最终法院判决按照2009年公证遗嘱，母亲50%的房产份额由大女儿王大翠继承。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